0: 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FM 91.8，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北京时间的8点，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究竟如何？现在我们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7: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机场高速双线路段通畅，太平村爬坡路段，东部客运站的主道辅道交接也是上坡路段。行车流量大，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回长方向机场高速行车情况畅通。西二环北向南方向沿京昆高速经过钱家井上口，行驶往蕉林路出口路段 车流密集。底层桥面车行不畅，上层桥面有翻堵。黄土坡立交上桥口到蕉林路出口，民警已经赶到，正在指挥疏导交通。西二环其他的 AB 两线通行情况基本通畅，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缓缓上升到 1.52， 在中低位运行。城区的昆华医院周边、云大医院侧门正门附近路段行车的高峰也叠加，所以车尾呢逐渐接近梁家河，经过市体育馆行驶往小西门桂布立交桥路段有点堵。行驶过了小西门桂布立交桥，通行情况恢复。经过东风金碧拓东路，行车情况正常。东郊路进城方向行车高峰也形成。好的，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6: 好的，感谢雷鸣。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8: 5月29号，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楚雄专场举行。“十四五”期间，楚雄州经济总量突破2000亿元，年均增长5.6%，成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州，连续两轮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为“十五五”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近日，随着校验飞机平稳着陆，腾冲机场跑道延长及附属设施扩建工程投产飞行校验工作圆满完成。经系统检测，延长后全长3000米的跑道以及配套的通信、导航、驻航灯光等设施设备，信号质量、技术参数与运行性能均符合行业标准。近日，中国 G219 旅游推广联盟第7届年会在新疆举行。会上，云南省推出了生态垂直梯度旅游线、跨境文明融合旅游线、民族原生态走廊旅游线3条 G219 主题旅游线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8: 新的一周天气怎么样？具体情况呢？让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文斐来跟大家聊几句吧。文斐，早上好。
10: 早上好，主持人。那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天气主打一个多云到晴，还有随机洒水。云南东部、南部到西部一带会有一定范围的中到大雨，其余大部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局部雨势还不小。那带小朋友出门要记得带把伞，遮阳还可以避免被局部。而金沙江、沅江以及澜沧江河谷一带啊是热力十足，普遍会出现35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好在呢是干热，躲在阴凉处就能够凉快不少。明天全省天气形势几乎是复制粘贴，没有什么变化，大部依旧是晴多雨少，但是雨季里的雨

0: 啊，常常是骤来急去，不跟你商量，所以未来一段时间伞是出门必备品。从明天晚上开始，北方又有冷空气南下，同时西南暖湿气流再度增强，云南的雨水又会发展增多，周三白天几乎全省都被阴雨覆盖，昭通曲靖昆明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余地方以阵雨为主。今天白天，济宁至和公园是阴，16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阵雨，24到35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转阵雨，19到30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14到23度；官渡古镇阵雨，18到28度；丽江古城阵雨，16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17到26度；东昌红土地小雨，23到34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阴，8到21度；玉溪远潭温泉多云转阴，18到30度；昆明金链风景区阵雨，18到28度；石林外交换蓝莓庄园阵雨转小雨，19到29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1: 好的，感谢文斐。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4: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2: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5: 早安，
6: 早安。
5: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6: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5: FM91.8 FM88.7 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活力满满的一天。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7: 这里是由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
1: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7: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7: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儿童玩具安全。六一儿童节临近，儿童用品也进入到了消费旺季。在上海，质检机构近期对市场上的弹射玩具、磁性玩具以及儿童服装等产品展开了质量检测，结果显示部分产品存在小零件易脱落、磁性部件磁通量超标、绳带长度超标等安全隐患，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8: 经检测发现，目前市场上磁性玩具安全隐患较为突出，部分磁性玩具的软性磁铁部分存在增速剂含量超标问题，另有部分小型磁性部件磁通量严重超出安全限值，一旦被儿童误吞，可能造成严重伤害。
9: 积木，但是它里面是含有磁性的，说如果它相互吸引的纸张不超过3张的话，是相对比较安全的。那像这款产品呢，通过这个十几张 A4 纸呢，它都能稳稳地吸住在一起。它的一个磁通量是超标的啊，那么小朋友如果就是误食多个这样的一个磁铁呢，那么可能会产生这个肠梗阻啊，严重的话会造成这个生命危险。
8: 此外，玩具小零件易脱落仍是

0: 高频风险点。依据国家玩具安全标准，婴幼儿玩具严禁存在可脱落小零件，所有零部件均需通过拉力、跌落等滥用测试。本次检测中，部分弹射玩具、捏捏乐等产品存在小零件脱落问题，容易导致儿童误食窒息。在儿童服装检测方面，质检专家表示，化学安全指标达标情况较好，风险主要集中在绳带安全，如部分儿童服装存在绳带过长、绳带末端打结、附着立体装饰物等问题，在儿童活动时易发生勾挂、缠绕，存在窒息、跌倒等安全风险。
1: 像这种类似于汉服的一个小裙子，它在那个腰部是有这样一个很长的这样一个绳带嘛，那么按照我们国标要求，这个腰带是不能超过36公分的，那它是有将近到了96公分，可能它会有一个绕颈的风险。
2: 新版的玩具安全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1月起正式实施，对玩具安全提出了更为全面、更为严格的管控要求。新标准有哪些核心升级？家长又该如何挑选安全的玩具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0: 新版玩具安全国家标准从物理安全、化学安全两大维度全面升级，覆盖更多网红玩具品类。物理安全方面，强化弹射玩具、绳环、阻燃性能等管控要求，并新增模拟食品玩具安全规范，严格禁止产生可脱落小零件。
3: 这个的是我们一个挤压玩具。像这款的话，它这个外形是高度相似我们的这个食品的。我们在测试后呢，它也是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小零件，并且它这个产品包装上是没有任何的一个警示说明，就小朋友很有可能误食到这个口中，从而产生窒息风险。
0: 在化学安全方面，则是大幅扩容、全面加严，增加了硼元素、甲醛、短链氯化石蜡、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TVOC 等10类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大幅提升对玩具产品中化学类有害物质的覆盖类别。
4: 增加了硼元素，这个也是主要针对于水晶泥、胶泥等这些玩具而设置的。另外就是可触及塑料件当中的特定邻苯亚酸酯增速剂，这个呢由原来的6种增加到了10种。此外，新国标又设定了有害物质释放量的要求，主要是从呼吸的角度更立体、更全面的设置了这个指标。
5: 那色彩缤纷的气球啊，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在公园街边十分常见，可光鲜外表之下却藏着诸多的安全风险。实际上啊，除了氢气之外，惰性气体氦气也可以使气球飘起来。早在2006年，国家有关部门就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释放气球安全管理工作通知，要求以惰性气体取代氢气等易燃易爆气体作为气球的填充物，并明确规定啊，在公共场所禁止灌充、释放氢气球及升空物，严禁在各种场合冲灌、手持氢气球。然而，由于氦气成本较高，仍有不少商贩使用氢气贩卖氢气球，或氢气的商家也不在少数。我们接下来共同关注。
6: 记者观察到，众多公园、医院、商业街附近都有卖飘空气球的商贩，气球价格从20元到70-80元不等，有不少消费者前来购买。当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询问商贩气球内充的是什么气体时，不少商贩表示是氦气。
7: 氦气贵，氢气呢便宜。
6: 哦，
7: 我们在这人多，不能卖那危害的气球了。
6: 这些街头商贩卖的真的是氦气球吗？针对此疑问，记者将几批街头购买的气球送去消防队进行试验。消防员将火源靠近一只气球，只听见砰的一声巨响，所有气球均发生爆燃。
8: 因为氢气这个相对分子量比较小，它很容易发生这个泄漏，它的点燃能非常低，比我们所使用的家庭厨房中的燃气的点燃呢，还有我们这个汽车加油的这个汽油点燃呢，还低很多。就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撞击啊，还有我们人体所带的静电的一个释放，都可能引燃它形成这个爆炸。
6: 早在2011年，氢气就被列入了危险化学品目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和运输都需要严格遵守许可和备案制度。那么这些氢气从何而来？记者在闲鱼等平台看到，不少商家都在售卖自制氢气钢瓶、飘空气球原料，部分商户还打着免费教学等关键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氢气的来源非常广泛，

0: 目前很多飘空气球内充的都是家庭作坊自制的氢气。氦气是惰性气体，但大多数从天然气中提取，两者成本可能相差数十倍。为了利润，不少小商贩选择铤而走险。为了展示两者差异，记者将氢气球和氦气球做了对比试验。两位消防员同时将火源靠近氢气球和氦气球，几秒钟后，氢气球内部立刻喷出火舌，随即发生爆燃，而氦气球则相对稳定，没有发生爆炸。
1: 在这里我们也是提示家长，在为孩子购买气球的时候，应该尽量选择化学性质比较稳定的氦气球，同时孩子在玩耍的时候应该避免在明火、高温或者尖锐物体周边，以免引发气体的爆燃，同时也要避免在密闭空间进行使用。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一次卷组合陪伴过位过六一啊，问一下小时候六一是怎么过的。
1: 刚刚那个我直播间还有人说我们都是些老宝贝了老宝贝在过节，
0: 所以你看我们这位听友就给自己取名叛逆的中年老灯
1: 啊。他怎么说
0: 他就说今天他们是怎么过五一呢？上午要看节目，下午要搞一个跳蚤市场啊！不管怎么说，大人当久了就想当一天小孩子，成年人也是过期的小朋友嘛。
1: 哎呦，说的真好，
0: 疏解自己的压力、啊。
1: 对，再不过节，我们倒发霉了。
0: 悲苏清风就说过节太多啊、三八妇女节、六一儿童节、情人节、七夕节，还有你们女人不过的节吗？
1: 什么节日倒成为我们的一个借口？
0: 悲苏清风是潇洒骑士啊，自己买一个摩托车到处玩，反正断情绝爱的，自己过得也很开心。他不能理解就是这种家庭负累很多的
1: 对
0: 女人的仪式感，就是靠这种过节时候来逃避一些这种家庭的压力啊。
1: 因为像悲苏清风，他应该是天天都在过节，
0: 对，
1: 自由又洒脱，
0: 是
1: 吧？
0: 就是、多潇洒、最好过的就是你了。
1: 对，妮妮说保持童心，才不会成为无聊的大人。
0: 小西说，以前我们小学是自己去玩游戏挣积分票、然后拿相应的积分就可以兑换零食，可好玩了。你吹蜡烛啊，投篮啊，蒙眼点面相等等，上午游戏，下午就放假了。
1: 哎，对，我们那会儿也是有半天是放假的，
0: 是吧？
1: 放假就我觉得对小孩就特别开心。Tokyo 他说小时候的六一我读小学都有玩游戏，然后玩了游戏可以奖励糖果。他说现在小学居然没有了，看来时代有所改变了。
0: 就是保留了表演节目这件事情，小孩子画的乱七八糟的，顶着一脸大浓妆出来。
1: 好，小时候你是怎么过六一儿童节的？欢迎大家把图片和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我们就能收到。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

0: 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5: 气球是很多孩子的最爱，但千万别带进车里，车内空间小，阳光暴晒下温度高，气球遇热易爆炸，更别让气球挡住你的视线，在车外玩够了再上车。
4: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请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查询2025年收入和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情况，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6: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7: 早高峰来了，
6: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
7: 邀你聆听。
8: 哎、啊，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9: 啊，不会吧？
10: 真的假的？
9: 我看这早该改了。
11: 看啊，
8: 就是啊，
10: 我看啊。
12: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来聊聊买卖报废二手车。最近啊，悬疑推理剧《低智商犯罪》以独特的荒诞喜剧风格，在一众暗黑沉重的同类题材当中开辟了一条另类赛道。剧中啊，笨贼刘直与方超为搞一辆作案用的交通工具，花25000买了一辆二手车，付款提车时满心欢喜，以为捡了便宜，结果一上路刹车失灵，车子失控，差点迎面撞上了大货车，两人是险些当场丧命。那根据使用年限和安全排放状况，国家是制定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大量报废车辆却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地流向市场，不但是严重扰乱了经济秩序，而且还会造成交通安全隐患。
13: 悬疑推理剧《低智商犯罪》中，笨贼刘直与方超为搞一辆作案用的交通工具，花25000元买了一辆二手车，付款提车时满心欢喜，以为捡了便宜，两人高高兴兴地开上了路，到了路口该减速了，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
14: 哥，开车，
15: 放心。
14: 我哥，刹车呀！
15: 刹车！
14: 我上不去呀！
13: 剧中，刘直与方超买了辆二手车上路，没开多远，眼见红灯却刹车失灵，车子失控，差点撞上横向正常穿过路口的大货车，险些发生车祸。将刹车有问题的二手车售卖给他人，面临哪些风险？
16: 剧中，刚买到手的二手车刹车失灵，吓得买家魂飞魄散。这样的情节看似只是买家的倒霉遭遇，但北京海淀法院法官助理陈晨说，现实生活中卖车人的法律责任远比一场虚惊沉重得多。
17: 本剧中那辆刹车失灵的二手车，在法律上可能属于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买卖报废车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很多人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民事交易，殊不知背后牵扯着行政、民事、刑事三重法律责任，每一层都足以让卖车人付出沉重的代价。
16: 行政处罚是卖报废二手车的人面临的第一道关口。北京海淀法院法官刘月庆指出，不管买车人出没出事儿，卖车人都逃不过行政处罚。
18: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0条规定，驾驶拼装的机动车或者已经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予以收缴强制报废，出售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的，没收违法所得，处销售金额等额的罚款。这意味着即便剧中的两人命大没出事儿，卖车人也躲不过行政处罚，这可能就导致没收25000的违法所得，再处等额的罚款25000，车辆还要被依法收缴强制拆。

0: 埃及卖25,000，罚25,000，车也没了，这才是卖报废车的真实的代价。
1: 如果剧中的方超最终没能刹住车，两人出了事故，报废车的卖家法律责任就更重了。我国民法典规定，以买卖或者其他方式转让、拼装或者已经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由转让人和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而民事赔偿责任有可能是多重法律责任中持续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的一道关口。陈晨说，
2: 在一般的买卖合同中，只要是出卖人将物品交付以后，物品所产生的风险就由买受人自行承担，这是买卖合同中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是法律对报废车却开了例外，正是因为报废车具有高度的公共危险性，立法者不允许出卖人以东西已经卖了为由一走了之。这种连带责任的规定意味着受害者可以直接找卖方全额索赔，卖车人却不能主张车已经卖了，跟我无关。最高法院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进一步规定，拼装车、报废车被多次转让发生事故的，所有的转让人和受让人都要承担连带责任。
3: 个报废车卖我们25,000，简直就是犯罪。
1: 剧中两个笨贼买家骂卖报废车给他们的卖家是犯罪的时候，观众不禁笑了。弹幕上有人留言，就连犯罪分子都知道卖报废车是犯罪，现实中还有人在卖。刘月庆分析，
0: 依据刑法的规定，生产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或者销售明知实际上不符合标准的产品，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的罚金。剧中，如果卖方确实是在明知刹车系统存在严重缺陷的情况下隐瞒真相，以次充好地将其卖给了这两个笨贼，且刹车失灵直接导致了人员重伤或死亡，其行为就已经跨越了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边界，进入了刑事责任的红线区域。

0: 早高峰来了，这个时间段思雨和张莹先陪各位到大象新选区看一看、嗯、
1: 对，那天气一升温呢就脚狂出汗，普通的这个凉鞋磨脚非常难受，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需要一双洞洞鞋啊，早中晚各种通勤穿都可以、嗯、
0: 对，
1: 那卡洛驰洞洞鞋呢它采用的是一个专利的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就像踩棉花一样巨舒服，而且暴走逛街站立都不是很累，而且它有一个 DIY 的配饰，大家可以自己穿出专属的个性。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要139元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可以说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所以呢，在夏季啊，赶快和自己的家人安排上，前五名下单的朋友就可以获得限量赠送的装饰用鞋花。
0: 是的，那么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给大家带来了这个2026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也叫掌上无人机、嗯、它是属于幼儿园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操作，而且不怕摔、哦、有些无人机就是买来以后一撞就坏掉了。
1: 是的，
0: 那么这款无人机它有一个就是一个这个防摔设计啊，
1: 全包围
0: 防护防摔设计，而且它一键起飞一键降落，悬浮悬停，480P 高清航拍镜头，双摄像头拍照录像，智能避障，360度翻滚，光流悬停，美颜滤镜，关键还有个一键成片、
1: 嗯、
0: 你买这个东西给小朋友的话，他就放下手机放下 pad 远离电脑是吧，
1: 结果当短视频博主、
0: 啊、就开始探索世界去了、啊、
1: 对。好，我们来说一下价格哈，这款商品平常出口国外价格要300加，今天我们这个大象新选只要159元起，如果你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本可以选择179元的，而且它会赠送电池啊、内存卡啊、收纳包，还有一年内免费换新的超强售后，所以今天六一儿童节赶快给你的孩子下单这款航拍飞行器吧。
0: 是的，那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啊，心脏的心选择的选就能找到我们，另外也可以发送微信啊到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你发送3个数字918，中间不要打点，就是发918，就能收到进城二维码，直接扫码下单就可以啦。
1: 好的，继续来看我们这个互动平台啊，小时候怎么过六一儿童节的。各位听友节日快乐啊，赵三岁这位听友啊，他说记得小学时期的儿童节、嗯、基本上都是早上合唱比赛，
0: 对，
1: 下午游园活动，每年都盼着那天到来。哎呀，时间过得真快，我现在已经是一名3岁零354个月的资深宝宝了要学着长大了。
0: 是的，也可以给你的宝宝过嘛，你和他一起过
1: 哇，大家现在对这个年龄的称谓3岁零354个月，一会儿我算下我是3岁零几个月
0: 月亮睡了，他说真的是可以记一辈子的啊、嗯、小学有一次他们过这个六一就是各种做游戏，比如说抢凳子啊、钓鱼什么的、
1: 嗯、
0: 啊，然后赢了就可以拿票去学校小卖部换零食吃啊，别提多开心了、哦、换零食这一步是最开心的、嗯、
1: 对。 WH 说儿童节累的是儿童、
0: 啊对啊、
1: 他说一天逼着儿童表演应该纳入到未成年人保护法
0: 原色他说我们以前六一就是一个人捐1块钱、
1: 嗯，
0: 然后班长带着几个小伙伴带着大家捐钱去买糖和零食，
1: 哎呦，凑钱买零食，
0: 对，然后就玩游戏啊，拿糖果就非常开心了。
1: 哎 ，Lara 说的这个我有印象，他说小时候六一儿童节，我爸爸的单位，哎，那会儿是不是有独生子女费？我记得
0: 可能
1: 他说六一当天就会发一大袋零食，然后、啊、给大人说送给小朋友的，还有50块钱的购物卡，
0: 这么好。
1: 他说这是我对六一最深刻的印象，就每年爸爸都会带着这个购物卡和各种单位发的福利，然后带回家。
0: 啊、他说他每次六一都很开心期待，要是我们也发购物卡我也期待没有领过吗？
1: 没有啊，我们就
0: 对。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1，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早高峰是不是依然这么拥堵呢？我们现在赶快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我们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近期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上，今天周一行车的高峰时段呢，车比较多啊，不过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西二环蕉林路出口地面系统的翻堵，二环南路的西段滇池路的出口啊路段也是行车流量大，车尾呢排到明波立交桥附近。 沿二环北路小庄立交行驶往二环东路行车流量大，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经过西二环明波行驶往二环北路小屯立交行车情况基本畅通。昆安高速进城方向车辆呢正常排队，往毕机关安宁方向行车情况正常。城市东南路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陪伴左右直奔你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0: 好的，感谢雷鸣。
4: 肚子憋，
5: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2: 天
5: 天
2: 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
2: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调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0: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很多人觉得濒危野生动植物离生活很远，其实网购、收快递、外出旅行，稍不留意就可能触犯法律红线。首先划重点，没有国家正规许可证的买卖、运输、携带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全都是违法行为，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别以为网络交易、快递藏货能逃过监管，线上线下快递渠道全程严查，从来没有避风港。像穿山甲鳞片、犀牛角这类制品，所谓滋补奇效，都是虚假噱头，还会危害健康，法律后果一定要牢记。走私珍贵动物及其制品，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判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违法代价极大。给大家牢记四字准则：不买、不信、不帮、举报。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6: 哎，听，声波在刷屏，
7: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6: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8: 好心情。
7: 早高峰，
6: 早高峰
7: 来啦！
9: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9: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9: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0: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作为人工智能运行当中最基础、最小的计量单位，磁源的调用量呈现了爆发式的增长。面对持续走高的市场需求，多家电信运营商近期都推出了面向个人和政企用户的磁源套餐产品，将原本看不见、摸不着的 AI 算力变成了像手机流量一样可以明码标价、按需购买的基础服务。那磁源套餐上线之后呢，反馈如何？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看记者在上海的采访。
11: 工作日的下午，记者在营业厅看到一些消费者正在了解或订购磁源套餐。
12: 业务员跟我介绍一下，我平常工作的话主要是那个公司里做那个后端的 IT， 接到了我的这个开发工具上测试了一下，输出速度还是比较流畅的。

0: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许多消费者对于人工智能工具的需求已经不仅限于简单的聊天问答。从辅助编程到家庭娱乐，人工智能工具正深度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1: 平时生成一个资讯 AI 网页，实际跑下来换算成 token 大概也就是100万左右吧。希望未来这个套餐也能够越来越便宜嘛。
0: 目前运营商推出的词源套餐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对应百万级到千万级的词源使用量，按一个词源能生成1到2个汉字，一次与大模型的问答消耗约2000个词源计算，600万词源的套餐大约能完成3000次问答。多家运营商表示，套餐推出一段时间以来，个人用户数量正在快速增长。
2: 我们这个个人用户跟正企用户的这个比例在6:4，处于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阶段，大概能有什么100%多的这种速度在增长。
3: 用户可以在像日常的办公辅助或者是生活咨询等一些场景中，像使用水电一样去使用我们的这些 AI 能力。
0: 业内人士指出，运营商推出词源套餐，本质上就是把不同大模型的能力打包在一起，统一按词源来计费，并通过一个平台安全地提供给用户。
4: 过去可能需要在手机上安装5到6个大模型 APP， 每个都需要单独包月，未来可能只需要一个运营商的 token 套餐，手机里的 AI 通话、浏览器、AI 摘要、电视的智能协同就能共享这笔额度。
5: 三大运营商能够推出词源套餐，通信产业正是从过去的流量经济转入智能经济的一种标志性的动作，普及度将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一个很高的峰值。
6: 运营商推出词源套餐是面向终端用户的 AI 算力消费品，那么这些词源究竟是从哪里生产出来的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7: Token 工厂是 AI 时代的这个新的生产这个单元，以这个电力啊、GPU 的算力，还有网络啊以及大模型为投入，通过推理服务持续的产生这个 Token， 然后呢再把 Token 转化成可计量啊、可交付的 AI 的这个能力。
0: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最近推出了一款云服务平台，里面接入了多个主流大模型，后台会根据使用情况实时计算并扣除所消耗的词源。负责人现场给记者演示，向智能体下达2条指令，大约1分钟后，后台就清楚显示了这次操作消耗了多少词源。
7: 我们用了16万的 token， 然后总共呢用了1.4毛，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的 token 的这个消耗量，从年初到现在，那么总共大概增长了20几倍。
0: 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2年间增长超1000倍。爆发式的需求让词源工厂成为资本和产业界追捧的热点，许多企业正在加速规划并落地新的词源工厂。
8: 我们这次联手华为打造了 token 工厂4套的超节点，一个节点就是384张卡嘛，促进这个千行百业都能够跟 AI 相结合，能够产生新的发展动力。
0: 智能算力作为词源工厂的底座，我国已占据全球14.5%的份额，位居全球第二。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江苏、甘肃、内蒙古等多个省份布局词源工厂，还有多个省份通过发放词源券、加强算电协同等方式，积极布局词源经济。
5: 词源工厂呢，将会是词源经济的最核心的环节，通过统一调度，按需去生产，充分盘活了现有这个算力资源。未来的3年到5年是整个词源市场的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期，年增速会达到100%以上。
9: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6: 好的，北京时间的8:44，各位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会连线到的呢是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请他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施警官，早上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去、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晴朗，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

0: 路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曲靖方向旧线路段绿化施工占用超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路漂服务区路段施工占用超车道，楚雄方向彩云至大平地路段施工占用超车道，上昆高速石林至昆明方向三家村大桥施工占用超车道，昆明至石林方向关山水库至木扎庆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施警官，再会。

0: 小东方来了，赶快看一下我们这个平台上啊！今天这个银丝卷组合和大家聊到的是六一儿童节，你还记不记得你是怎么过的？大家纷纷开始忆往昔呢。
1: 妞妞不爱吃肉说，当年的儿童节啊，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 pad， 最奢侈的就是娱乐。然后在六一儿童节买一根5毛钱的赤豆刨冰，或者在教室的角落偷偷翻一本漫画书。
0: 哎，我那时候真的很喜欢看那个日漫，
1: 对吧？
0: 那时候就是流行看日漫啊，什么什么天使红河岸啊，乱马二分。
1: 我那会儿
0: 珠
1: 我是买了全套的哆啦 A 梦，
0: 是吧？
1: 就是那种小册子，然后放在抽屉里面偷偷的翻，
0: 到现在都好像没出完的吧，哆啦 A 梦。那你这些年还在买吗？
1: 没买，但是很贵。我记得我是在那个图书批发市场，就是每出一期我就买，很小本嘛。但是那会儿就觉得是用了自己所有的零花钱，然后六一儿童节一定要奖励自己一本。
0: 我那时候小时候是觉得哆啦 A 梦虽然我也喜欢看，但是我觉得它的画风比较幼稚。
1: 对，
0: 就是、
1: 就是、幼稚的。
0: 对，我是喜欢那种少女漫画，然后还像有一个台湾的作家叫游素兰的。我就喜欢那种风格，他画火王啊什么的，
1: 对，
0: 圣传啊，喜欢看这些。好，凡凡的生活小铺，他说那个时候快乐是很廉价，却满得快要溢出来。现在的孩子物质富足，玩具成堆，节日仪式感拉满，可是好像少了些肆意撒欢的自在，多了些课业与各种安排。
1: 哎呀，说的真好，就是好像我们二三十年前的儿童节跟现在来对比的话，其实还是发生了一些
0: 变化。现在主要就是社会的整个风气就卷生卷死啊，从幼儿园开始卷啊，
1: 就是
0: 没有办法。
1: 而且你知道现在很多家长是生怕自己的孩子不能露脸，
0: 对啊，
1: 比如六一儿童节一定要站 C 位啊，
0: 人家根本不想表演节目，你还要非要让人去表演节目，化那种大浓妆，反正你站着 C 位也看不出来是你家小孩啊。
1: 就是多一些纯粹的快乐，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0: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很快回来。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
1: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6: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7: 早安，城市追光者，
8: 城市追光者，
9: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7: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9: 早高峰来啦！
1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数据，目前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2.5亿。近期在国新办举行的专题政策吹风会上，详细解读了国务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这份文件开篇就亮明了态度，要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逐步消除与户籍挂钩的因素，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接下来，让我们来一起来听春荣锐评。
12: 这两天，国务院一份文件给全国2.5亿在外打拼的人吃了颗实实在在的定心丸。什么文件这么有分量？那是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说白了就是，以后你人在哪儿奋斗，基本福利就跟到哪儿。户口本的分量越来越轻，常住的分量越来越重。过去大家最怕啥？怕孩子上学得回老家，怕看病报销跨省难，怕交了好几年的社保换个城市就清零了。你在城市里流汗出力，却总像个外人，这不合理，也该改改了。这次国家动真格了，孩子上学凭居住证就能入学，不用再折腾回老家，医保参保全面取消户籍限制，持居住证就能办，财政补助跟户籍人口一个样，住房保障，稳定就业的外来家庭也能够进入公租房范围。最给力的是公共服务开启随人走模式。大家以前最怕什么？怕流动。在上海交了5年社保，换去另一座城市年限清零，一切重来。这次政策提出了颠覆性的改变，居住年限可互认可累计，你在前一个城市的付出，后一个城市要认账，这叫带资进城，年限随身。有人问，城市接得住吗？政策也想到了人前地设施挂钩，说白了就是哪个城市流入的人多，国家就在钱和地上给足了支持，财政转移支付、建设用地指标、学校、医院等设施全都跟着常住人口走。这样一来，地方政府愿意接也接得稳，不会因为人多反而吃亏了。说到底，这是城市服务逻辑的根本转变。过去是有户口才有福利，现在是在哪儿常住哪儿就兜底。户口不会马上消失，但它对生活的束缚正在一点点被拆除。未来的中国城市拼的不是谁的户口更值钱，而是谁的公共服务更暖心，更能让人留下来过得好。奋斗在哪里，希望就在哪里，心安之处便是家园。
10: 更多相关资讯，欢迎您登录七彩云端或者关注春荣锐评视频号。

0: 哇，我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赶快看一下今天的互动留言平台，很热闹啊！各位大朋友小朋友纷纷参与进来，我们想一想小时候六一节你是怎么过的呢？
1: 暴打柠檬茶说，我们学校就是搞晚会，疯狂搞晚会，然后每个班要排节目，而且还有餐品。
0: 我们那个时候初中就是在这个六一节搞那个合唱比赛，然后当时我们高中的时候，当时我们就拿到了冠军哦，所有的朋友们都好兴奋，
1: 有奖励
0: 啊！然后我们班主任就凉凉的说了一句：“那又怎么样呢？”
1: 没有奖励吗、
0: 你们拿了这个第一名，
1: 第一名
0: 对你们期末考试有任何的帮助吗？
1: 哇，那你们班主任很
0: 可以帮助你们高考吗？他是因为化学老师，他真的是很理性的一个人，
1: 所以他觉得你们搞了这个合唱比赛又不能加分，
0: 对，都投一瓢凉水。然后他还很反对这个合唱比赛，他认为这个合唱比赛占用了我们很多
1: 对
0: 作业的
1: 自习课，
0: 对，所以他就是不喜欢。
1: 是 Justin 他说，哎，他说小时候的六一儿童节，每个小孩的额头上都有一个红点点，是不是中国特色？
0: 是的，我当时还在想这个红点点哪里来，是哪吒吗？还是
1: 口红？
0: 我其实小时候就疑惑过，为什么中间要打一个点。
1: 我们那会儿是在小学排节目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嘛，他还要兼任化妆师、你知道给小孩批量化妆就很好笑、全是红眼影，然后最后全部服装整理好了以后，每个小孩老师就说，来，小孩每人点一个，就拿以前那种口红就一人点一个按在那个额头中间。
0: 看一看偶一偶一，他说小时候就喜欢吃比巴普啊，里面有贴纸，他说六一儿童节他就爱干这个事情、
1: 那个泡泡糖，
0: 对对对，
1: 哎，那个贴纸像纹身一样的，
0: 对，
1: 你有贴过哈？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差不多了，是吧？
0: 差不多接近尾声了、
1: 好，
0: 也感谢所有朋友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也祝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吧，
1: 对，
0: 六一快乐，
1: 是，保持童心，天天开心。
0: 好的，明天再见了，
1: 明天见，拜拜。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烘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髓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髓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3: 早餐啊！九七 Morning View， 九七 Morning View， 九七 Morning View。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没有一个孩子天生懂得当一个好孩子，但每个孩子都是爸妈心中的好孩子。这首歌献给天下每个辛苦的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旺福，好孩子。

我希望自己不会再柔弱，能拥有大海一般的性格，把那些遗憾抛向了海底。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月下煮茶》，以最温柔的潮汕乡音，唱尽等待的重量，时光的深情。这首歌比电影更早诞生六年。2020年，潮籍词人沈丹阳远离家乡，在慢下来的时光里，回望潮汕故土的茶俗、人情与乡愁，写下这首温润之作。2020年，北京歌手陈佳以细腻嗓音试唱，将潮语的温婉与绵长融入旋律。直到2026年，导演蓝宏春一眼相中，称其有千帆过尽后的豁达，与电影气质完美契合，成就了这场岁月沉淀的双向奔赴。

曲以潮汕功夫茶为骨，乡愁为魂，只用月圆祭、孤影起炉火的极简意象，勾勒出阿嬷一生的模样。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7医院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2: 今天在97医院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5: 我准备好了。
4: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6: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4: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如果光速的黑墙真的能实现，你最想停留在哪个瞬间呢？那些生命中难忘的片段，就像我们人生中的解剂声，带来希望和生命力。电气樱桃，黄昏自动售梦机，

时间飞逝，像一个和弦，记忆是最初的乐器，温柔地拨弄着。姐妹、兄弟、朋友、恋人啊，把门快打开，所有的旅途都已在结束时开始。钟立峰，旅途。

0: 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如今的年轻人也许并不熟悉黄舒骏，但他确实可算是一位不世出的音乐思想家和音乐诗人。1988年，他的个人首张专辑《马不停蹄的忧伤》便成为了台湾百大唱片之一。

黄舒骏的歌中写满了人生，每一首歌曲都是一声叹息，每一声叹息都在叩打着人生的问题。1989年的第二张专辑《雁渡寒潭》再次入选台湾百大唱片，其中《恋爱症候群》以800多字的歌词创下了华语最长歌词的记录，你能唱下来吗？今天的节目到此即将告一段落，我是小明，下期节目再会。

姐妹兄弟开始感到后悔不已，然后开始感到疲惫，沉闷气喘心悸，牙痛头痛梦呓，然后时间深不起痛苦。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隐丁，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尹平生。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尹平生。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

0: 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2: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上一期节目啊，咱们讲了麝香，讲了它怎么开路怎么带路，今天呢咱们接着讲方子里的另一位重量级的药材。这个药啊跟麝香是一样的金贵，一样的了不得，它被古人是称之为稀世珍宝，药中黄金。它在明目二十五味丸里啊专门负责一件事儿，清火解毒退热。它就像战场上的消防队，哪里着火就去哪里扑灭。那这味药呢就是牛黄。牛黄这个东西啊您可能听说过，安宫牛黄丸里边就有它，那是救急的圣药。但是您知道吗，牛黄用在眼睛上啊这个历史是一样悠久的，作用一样神奇。今天咱们借助这节课就专门讲讲牛黄。先给各位说一说牛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说白了呢，牛黄就是牛身体里边长出来的石头，准确的说呢是牛的胆囊或者是胆管里边形成的结石。听着好像不太起眼儿，但您呐可千万别小看了它。一头牛身上有没有牛黄全看运气，一千头牛里头可能也找不出一头有牛黄的牛。而且呢不是所有的牛黄都能用，必须是天然形成的品质好的才行。所以呢牛黄自古以来就极其的珍贵，价格呀比黄金还贵，所以管它叫药中黄金吗？那牛黄是什么时候开始入药的呢？这个说起来历史可就长了。现存最早的本草著作《神农本草经》里边就已经有了牛黄的记载。 这本书呢

成书于东汉时期，距今将近2000年。在《神农本草经》里边，牛黄也是被列为上品。什么叫上品呢？就是最高等级的药，无毒，可以长期用，而且能够轻身延年。这书里边怎么写的呢？牛黄味苦平，主惊痫寒热，热盛黄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牛黄啊，味道苦，性子平和，主要治惊风癫痫、发烧发狂这些热病。到了南北朝的时候，陶弘景啊写了一本叫《名医别录》的著作，里边补充说，牛黄主小儿百病，诸痫热口不开，大人狂癫。您听听，小儿百病都管，这作用可不小啊。到了唐代，《唐本草》这部官方药典对牛黄的记载就更详细了，说牛黄性平，味苦，主惊痫寒热，热盛狂惊，除邪逐鬼。其实就是说它能清除导致神志不清的热邪。到了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边对牛黄的记载就更加全面了。他说牛黄清热解毒，安魂定魄，明目。您注意这三个词儿啊，清热解毒是它的本职工作，安魂定魄是说它能安定神志，而明目这两个字儿直接就点出了牛黄跟眼睛的关系。李时珍呢还特别强调，牛黄是治一切热病之圣药。清代《本草备药》里边说的就更直接了，说牛黄清心解毒，开窍豁痰，治中风惊痫口噤癫狂，诸疮肿毒。您看，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只要是热毒引起的毛病，牛黄都能插上手。咱们把牛黄的历史啊捋一遍，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到唐代的《唐本草》，从明代的《本草纲目》再到清代的《本草备药》，近2000年的时间当中，每一部重要的医学典籍都记载了牛黄，而且呀评价极高。这说明什么？说明牛黄不是哪个大夫随便吹出来的，它是经过2000年临床验证的真正的宝贝啊。那牛黄什么时候开始用在眼病上的呢？其实也挺早的，唐代的《千金药方》和《外台秘药》这两本大的著作里边啊，就有不少呢用牛黄治疗眼红的方子。到了宋代，有一本书叫《太平盛会方》，里边收录了好几个含牛黄的眼科方剂，专门治疗肝热目赤，热毒上攻于目。到了明清时期呢，含牛黄的眼科方子就更多了，几乎成了治疗热毒性眼病的标配。所以您看牛黄为什么能进到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里边，不是因为说它贵，也是因为呢它有2000年的疗效做底子，这个根基谁也动摇不了。那么很多听众朋友啊可能就会问了，牛黄是长在牛胆里的东西，怎么就跑到眼睛上去了呢？这眼睛跟着牛黄有什么关系呢？您看，您这么一问呢，正好问到点子上了。要弄明白这个问题呀，您先得明白一件事儿。

很多眼病的根源啊，就是一个字儿，热。咱们老祖宗讲啊，肝开窍于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眼睛是肝的窗口。

您想想，是不是很多人一上火，眼睛先不舒服了，熬夜了，眼睛红，生气了，眼睛胀，吃辣吃多了，眼睛干，这全都是热在作怪呀。那牛黄是干什么的？牛黄就是专门对付这个热的，它最大的本事就是清热解毒。咱们把身体里的热毒啊，想象成一场大火，肝是火源，眼睛是火苗，火源不灭，火苗就一直烧。那牛黄的作用呢，就是从根上把火呀给它灭了。古书里边怎么形容牛黄的？《本草纲目》当中说了，牛黄治一切热病。《药性论》里边说了，牛黄解热毒。《日华子本草》里边说了，牛黄清心热。您听听，一切热病、热毒、心热，全都离不开这个热字。所以牛黄就是专门跟热对着干的。我再给您打个比方，牛黄就是咱们城市里的消防队，哪个地方着火了，消防队就得冲过去灭火呀。身体里的肝火就是那个着火点，眼睛红就是冒出来的烟和火苗。消防队来了干什么呀？不是光对着那个烟去喷水啊，而是要找到火源，把火彻底的扑灭了。牛黄干的就是这个活儿，它不是光让您的那个眼睛表面舒服一下，而是深入到肝里边，把肝火给清掉，把热毒给解掉，火源灭了，眼睛自然就不红了，不疼了，不肿了，不干了。咱们再说的详细一点啊，眼病里的热毒它分好几种，有的是肝热。你看肝热有什么特点呢？眼睛红，眼睛胀，还疼。有的呢是心热，心热什么特点呢？你看那个舌头啊，舌头尖红，口舌生疮，长口腔溃疡，眼睛也跟着红。还有的呢是血热，这个血热什么特点呢？眼睛里边布满了血丝，甚至是有出血点。牛黄的特点就是清心解毒，心主血，心火一清，血液里边的热就跟着清了，血液里边的热一清呢，眼睛里的热自然就退了。这叫什么？釜底抽薪。不是跟这个症状在这较劲啊，咱们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用一句老百姓熟知的大白话总结，牛黄治眼病不是因为牛黄自己能看见，而是因为它能把烧坏眼睛的那个火给灭掉。好，现在咱们回到今天的主角明目二十味丸上来。先说说这个方子的整体思路。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设计的是非常的巧妙，它里边有三位大将级别的药材，羚羊角、麝香、牛黄，这三味药呢各管一摊，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咱们先说羚羊角。羚羊角是干什么的？它是专门打通肝眼通道的。我们的祖国医学讲到了肝开窍于目，肝和眼睛之间有一条高速公路，这条公路通畅了，肝里的好东西呢才能送到眼睛上，肝里的坏东西比如说火热毒才不会往上冲。但是很多时候呢，你这条公路堵了，或者是肝火太旺了，直接就冲到眼睛上面了。羚羊角的作用呢，就是平肝息风，把肝火呀压下去。

把这条公路修好、疏通好，他是从肝这个源头上下手。再说麝香，麝香呢，咱们上期节目啊，我昨天专门也讲过了，他是领路将军呐，专门打通经络窍道的，带着方子里边所有的药往眼睛上跑。你没有麝香啊，其他的药就到不了该去的地方。麝香呢是从领路上下手的，那牛黄呢，牛黄是从火毒上下手的。眼睛上已经烧起来的火和毒怎么办呢？靠牛黄来清来解。牛黄就像消防队直接对着火源喷火，把热毒彻底的给它灭掉。您看这三味药的分工我们就清晰了。首先羚羊角管源头，通肝眼通道，平肝火，不让火往眼睛上冲。麝香呢管领路，让药啊能到眼睛当中去，能到病灶那个地方去。牛黄管灭火，清热解毒，把已经烧起来的火呀给灭掉。三管齐下，源头上控制住了，路打通了，火也灭掉了，眼睛自然也就好了。在明目二十味丸里边呢，牛黄的任务啊主要有三个，我给大家伙啊一一的咱们分开来解答一下啊。第一个就是清心火，牛黄最厉害的本事就是清心。心在中医里边是君主之官呐，你的心火一旺，全身都跟着热，眼睛跟心的关系呢也很密切。心主血脉，眼睛是靠血液来滋养的，你的心血要是热了，眼睛里的血管就扩张，就充血，眼睛就红。牛黄呢把心火一清，血里边的热就退了，眼睛里边的红血丝自然也就少了。第二就是解热毒，有些眼病啊不只是红，它还肿还疼还长东西，比如说麦粒肿、角膜炎、眼睑疮疡，这些都是热毒的表现呐。牛黄解毒的本事它是一流的，就把这种毒给化解掉。古书上说了牛黄解百毒，虽然有点夸张，但是说明呢它的解毒能力确实很强。第三呢，定神定惊。那您听到这儿可能觉得奇怪啊，定神定惊跟这个眼睛有什么关系啊？关系可大了。有些眼病患者呀，尤其是眼睛疼得厉害的时候，那您是什么感觉呀？心烦意乱有没有？睡不好觉有没有？烦躁不安。那么人越烦火越大，火越大眼睛越疼，它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牛黄能安神定惊，让人安静下来，先睡个好觉，觉睡好了呢，火自然的就降了，眼睛呢它就跟着舒服了，这叫间接治疗，但是作用非常大。所以咱们说呀，牛黄在明目二十味丸里边就是清火解毒的总指挥。而牛黄治眼病不是现代人编出来的，是咱们的老祖宗一千多年以前就用它在救人，而且救了不少人呢。先说一个唐代的医案吧。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大家伙都不陌生吧，他写了一本《天津药方》，也是中医史上的一座丰碑。这本书里边记载了一个病例，说有一个人呢得了热病后目赤，什么意思？就是发了一场高烧之后啊，眼睛红得像兔子眼睛一样，疼得睁不开，用了很多的药都不管用。孙思邈呢给他开了一个方子叫牛黄丸，里边

有牛黄，有黄连，有黄芩、栀子这些清热的药。这个病人吃了三天，眼睛不红了，又服用了五天，全好了。孙思邈在书里边特别注明，热毒上攻于目，非牛黄不能解。什么意思啊？就是热毒冲到眼睛上，你不用牛黄是解不了的呀。咱们再说一个宋代的病例吧。宋代有一本官修的医书叫《太平盛会方》，里边记载呀，一个孩子得了小儿急惊风，这个在古代是非常常见的，高烧不退，抽风，眼睛啊往上翻，眼珠子发红，大夫呢给孩子灌了牛黄，配上了天珠黄、麝香这些药，孩子很快就退烧了，抽风也止住了，眼睛也恢复正常了。那么这个病例说明什么呢？说明牛黄不光治大人的眼病，小孩的眼病一样管用，而且它是从根上治的，先把烧退了，惊风止了，眼睛自然就好了。第三个病例呢，出自于明代的《政治准绳》这本书里边记载呀，有一个老太太60多岁，眼睛红肿疼痛了半年多，断断续续一直没好啊，疼得厉害的时候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嘴里边长了溃疡，大夫诊断呢是心肝火旺，热毒上攻，给他开了含有牛黄的方子，吃了7副药，这个老太太呀，眼睛红肿就明显的消退了，又吃了10来副，嘴里的溃疡呢也好了，觉也能睡着了。这个病例其实特别典型啊，这老太太不光是眼睛有问题，嘴里边她也有溃疡，心烦睡不好，这都是心火的表现。而牛黄呢，清了心火，眼睛和嘴巴一起好了。那这三个病例，一个是大人的，一个是小孩的，还有一个是老人家的，一个高烧之后的这个后遗症，一个是急惊风，一个是慢性红肿，全都用了牛黄，全都治好了。这不是巧合，这是牛黄实打实的功效啊。那说到牛黄，我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药，您肯定也听说过，叫安宫牛黄丸。这是咱们国家中医急救的看家药，跟紫血丹、治保丹并称为温病三宝。安宫牛黄丸里边牛黄就是最主要的成分之一，它是干什么用的？治热病神昏，中风昏迷，高烧不退。您想想，连昏迷的人都能救过来，它的清热解毒的能力得有多强啊。还有一味药叫牛黄上清丸，这个药啊，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自己就吃过，家里边咱们那小药箱里边肯定也有。比方说呀，上火牙疼了，嗓子疼了，眼睛红了，头疼了，口腔溃疡了，吃几丸的牛黄上清丸，火就下去了。牛黄上清丸里边牛黄同样是核心成分，那明目20味丸里的牛黄跟安宫牛黄丸、牛黄上清丸里的牛黄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没有什么本质不同，都是清火解毒的。但明目20味丸里牛黄不是单打独斗，它有羚羊角帮它平肝火，有麝香帮它领路，三个大将联手，效果自然单用一个牛黄要强得多呀。那我们今天呢讲到了牛黄，昨天节目当中呢讲到了麝香，羚羊角啊之前也讲了很多很多的内容，但我今天呢先简单说一下这三

0: 内药在方子里的配合。打个比方啊，比方说某一家人的房子着火了，火呢是从厨房烧起来的，那这个厨房就相当于是哪儿啊，是肝。火苗呢已经窜到客厅了，客厅就是眼睛。羚羊角是干嘛的呢？羚羊角是冲进厨房把煤气灶给关掉，把火源切断，这叫平肝息风，从源头上灭火。麝香是干嘛的呢？麝香啊，是把这家里头所有的门都打开，把窗户都推开，让浓烟散出去，让消防员能冲进来，这叫开窍通路。牛黄是干什么呢？牛黄就是消防员手里的高压水枪，对着那火呀猛喷呢，把已经烧起来的火呢彻底扑灭了，这叫清热解毒，直接的消灭病灶。您看，羚羊角断源头，麝香领路，牛黄灭明火，三个步骤啊缺一不可呀。如果说咱们只用羚羊角，源头断了，但已经烧起来的火没人灭，你眼睛还是红啊。如果只用麝香领路，但是没有人去灭火，火照样烧。如果只用牛黄，火灭了一部分，但是厨房的火源没关，一会儿呢又烧起来了。只有这三个一块用上，才能把火呀彻底的扑灭。这就是我们明目二十味丸配伍的精妙之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大杂烩，而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灭火方案。羚羊角、麝香、牛黄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各管一摊，配合默契。今天呢咱们花了比较多的一个时间呢，专门讲了牛黄这一味药，从它近2000年的用药的历史，到它清热解毒的核心作用，从它在明目二十味丸里的清火总指挥的角色，再到古代医案当中屡见奇功的真实的故事，再到安宫牛黄丸，然后呢到牛黄上清丸，在讲了我们今天的明目二十味丸，牛黄的药中黄金这个称号可以说是当之无愧呀。下一期节目呢，林老师准备接着给大家讲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另外一味药人参，我们讲一讲它是怎么打不沾血的，从而给我们治眼病。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先跟大家讲到这儿吧。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老规矩，共同来接听我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

0: 朴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1: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0: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1: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0: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您好，尹老师，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啊。
4: 尹老师，终于和您通上电话了啊。之前我老伴就是您给治好的，已经有6年了。当时也是听病友介绍的嘛，病友说您呢是专门治眼病的啊，用的是您师傅传给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方里呢都是珍贵稀少的药材啊，有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一共呢25味珍贵的药材啊，效果特别好，治好了很多人。然后呢，我就带老伴去找您的。
5: 您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4: 我是武汉的。
5: 哦，武汉。6年前我还在北京呢。你们是特意过来找我的吗？
4: 是的，是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您呢是特别有耐心的啊。当时呢，我就觉得这次啊是找对人了。我老伴儿是白内障嘛，就是2个眼睛都做过手术了，换的人工晶体，好了有1年多吧，又复发了，还合并了青光眼。眼底黄斑病变，还有视神经萎缩。
5: 白内障单纯的靠做手术治疗啊，除不了病根，后期呢带来的隐患可能会更大。因为白内障的手术，它就是摘除了晶状体，而晶状体呢是帮助我们吸收光线，同时过滤毒光的。你把它摘除了，又换了一个人工晶体，那么这个人工晶体呢，只能是吸收光线，但是过滤不了毒光。透过人工晶体啊，好多的毒光呢就再次的落入到我们的眼底了，咱们眼底的组织可就遭殃了。为什么有黄斑病变呢？黄斑区的细胞被毒光给侵害了。为什么视神经萎缩呀？视神经细胞被毒光损害了。合并青光眼呢，就是因为咱们眼底的通道堵塞了，这个毒光进入到眼内，损伤了视细胞，变成了垃圾杂质，排不出去，堵塞住了眼道，导致我们眼压就上来了。所以说你老伴儿这个眼病就越来越多，他可是遭了大罪了。
4: 是啊，后来严重了嘛，他就是那么着光感呢，就知道天黑啊天亮，他每天就是摸索着过嘛。当时呢也是给他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呢还是没有保住视力哦，折腾的我老伴儿他自个儿都没信心了，说了不治了，不花钱了，爱咋样咋样吧。
5: 您看这句话背后藏着多少无奈呀？你说他是真的不想治吗？人病了，顾虑就多了。你老爸年轻的时候一定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啊，岁数大了，他也不想成为您还有孩子的负担。一个男人呢，心甘情愿的能把自己的所有给自己的老婆孩子，可是当自己需要家人照顾的时候呢，他却不想成为负担。这也是我们这个年代

0: 一个男人的伟大之处。为了不让家人受委屈，就是把痛苦啊都留给自己个儿了。
1: 是是是，真的像你说的那样，当时老伴儿那个眼压呢特别高，
0: 嗯，
1: 最高都过40了嘛，就特别遭罪，疼得厉害啊。
0: 嗯、
1: 有时候吧、啊，他就用手捶那个自己的头，没办法吧，
0: 嗯、
1: 就滴那个眼药水儿，但是也不管用。
0: 嗯
1: 当时吧，我以为他肯定会失明了。如果当时不是只要有光感呢、
0: 嗯，
1: 就没有问题。当时就是用药5-6天，老伴儿呢每天眼里就流出很多那种分泌物。10天之后吧，
0: 嗯、
1: 分泌物就变少了。
0: 嗯。
1: 老伴儿用了你的药4个疗程就停药了。后来去医院测了个视力，我老伴儿的视力竟然达到了0.7，眼压了15，再也没疼过了，眼压没高过。
0: 嗯嗯
1: 在这6年当中啊，老伴儿的眼睛始终都特别好，
0: 很好啊。年龄大了，有一双好眼睛是至关重要的，至少不影响他出行，不影响他看电视、看手机。当然，您也是有福之人，老伴儿呢陪伴在你身边呢，你就有依靠啊。
1: 是是，老伴儿好了、
0: 嗯，
1: 我出问题了呀。
0: 啊，您怎么了？
1: 就前2个月有一天，我就感觉眼睛就胀得厉害嘛，那个头也疼。还觉得恶心呢，想吐，就看东西模糊了啊。我家临街5楼嘛，我就站在阳台上看对面的那个广告牌，它明明是红色的、
0: 嗯，
1: 我就感觉是黑色的了，就分不清颜色了。因为老伴儿他是眼病嘛、
0: 嗯，
1: 所以呢，我对眼睛也是特别重视啊。
0: 嗯，
1: 然后当天就去医院检查了。
0: 您这个症状应该是青光眼，而且是急性的。你当时眼压多少啊？
1: 是是，您说的太对了，急性的是地角型青光眼，眼压是41、
0: 嗯、
1: 医院就给我开了一些药嘛，有赛马星胺还有美开朗、
0: 嗯、
1: 我用了之后就没有什么明显变化，我本来准备换个医院再看看的啊，老伴说他的眼病就是尹老师您给治好的，咱们找尹老师吧、
0: 嗯、
1: 老伴就这么一说，我们就开始找您了。
0: 嗯嗯，
1: 毕竟中间就是6年没有联系您了嘛，后来也是听病友介绍说你正在给大家讲节目，我和老伴呢就特意买了个收音机就开始听您的节目，虽然6年过去了，但是我一听到您的声音呢，我们还是感觉就是那么的亲切。老伴呢就赶紧打了那个场外电话，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就毫不犹豫的就用上了。
0: 嗯，
1: 但是当时呢那个药了不多，我们就只订了2个疗程的药，到现在就马上就用完了。
0: 嗯、
1: 我呢从第7天开始，那个眼屎呢就特别多，早上起来嘛都糊眼睛了。用了1个月啊，那个眼睛呢、
0: 嗯、
1: 也不疼了。我测了眼压，就是降到17了、
0: 嗯。
1: 就这几天我看东西就是也清楚了，广告牌的红色、
0: 嗯、
1: 我又能分辨清楚了。啊，尹老师，我也能用上您的奇方。说真的啊，是修奶的福气，真的是太谢谢您了、
0: 啊、
1: 今天打电话呢我想亲自谢谢您，然后呢、
0: 啊、
1: 还有一个事儿，我就想问问尹老师，就前几天的优惠活动、
0: 嗯、
1: 我订了8盒的那个优惠，这些药用完我能停药了吗？
0: 之前您用了2个疗程的药，这次8盒送1盒、
1: 嗯、
0: 还能得到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效果会更快，病好的也会更快，这些药够用了，没问题、
1: 哎、太好了太好了，我肯定能用够疗程了、啊、把我的眼病彻底给治好。
0: 疗程是疗效的保证，一定要用足疗效，这样的话呢您就踏实，我也放心、
1: 嗯、
0: 我们就说到这儿，还有朋友在等候，有任何问题啊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您了尹老师，
0: 代我给你老伴问个好，再见。
1: 好的，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是尹老师吗？
0: 哎，您好，欢迎您，我是尹老师，久等了、啊、
4: 谢谢尹老师，您好，我是咱们的老患者了，用了将近4个疗程了，您的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这个效果

0: 太好了、我现在视力恢复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说实话我都没想到能好得这么快。前两天呢我跟我老伴呢出去旅游去了。啊等回来的时候才知道有优惠活动。结果吧我没赶上。我的药呢还有两盒就马上用完了。林老师啊我现在是特别怕断药啊。我想坚持用下去。
1: 这个确实非常遗憾啊。上次优惠活动呢不仅有明目二十位丸本品的赠送还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但活动结束了咱们现在各个地区呢确实没有药了。您这样先说说您的情况我看看您这个情况是不是还需要继续用药。
0: 好的好的。我这个眼病呢有四年了是2022年的五月份。我眼睛当时是发红还疼得厉害怕见光。看东西呢就模模糊糊的。去医院检查了诊断是虹膜炎。当时大夫吧开的是那个妥布霉素普拉诺芬就让我回家滴。差不多有个滴了十多天的时间吧眼睛怕光啊流泪疼啊还有红的这些症状呢都缓解了。但是这个视力始终没有恢复。我之前的视力左边是 0.7, 右眼睛是 0.8。
1: 没得眼病之前您的视力还可以呗。
0: 对对对可以。但是自从得了这个虹膜炎以后啊他视力就不行了。左眼睛呢只有 0.2, 右眼睛呢 0.3。去年九月份以后啊我这眼睛吧它不仅红眼球还特别硬眼睛里面它就胀疼胀疼的。
1: 那您这是合并了虹膜睫状体炎了有虹膜粘连了眼压就升上来了。
0: 对对对、而且头也疼看东西的时候呢它一圈一圈的红。我又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这是长期性的虹膜炎导致虹膜粘连引发了这个青光眼。眼压当时啊高到48了大夫当时说做手术开通眼道说是要引流防水要不然的话这么高的眼压那合并视神经萎缩的话那就不好那就会导致失明了。
1: 视神经是我们眼睛和大脑的唯一的一个通道啊一旦它要萎缩之后呢您的眼内即便视神经咱们细胞是健康的它形成了光冲动但是没法通过视神经送达到大脑那我们还是什么也看不见。
0: 对对对、是啊我当时就特别害怕然后就做了手术。手术以后呢这眼睛胀疼的情况是缓解了头也不怎么疼了。可是不到三个月吧这个眼压又开始升高了。最后啊我也不敢做手术了就用医院开的药啊来控制。最后啊视力也不全了。用这个猛药治眼气黄明目二十五丸的时候啊我眼睛呢、它只有光感了就眼看着这个视力不行了一天不如一天了、我老伴也跟着着急上火四处打听治眼睛的药有一天我老伴就跟我说啊他的一个老同学给他推荐的药说是这是猛药他一个亲戚也在用效果非常好成分呢都是名贵珍稀的药材有赛加羚羊角啊藿香啊牛黄啊还有珍珠人参等等都是治眼病的好药材说是国药准朝的药就跟那个西医它不一样不用手术黄松赛的羚羊角啊能打通干眼通道其他的20多味药呢能激活眼底细胞从根上治病的治好的患者也特别多那都是口口相传的就这样吧我才把您的这个很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五丸呢给用上了
1: 那您还真是非常幸运啊能用上药的我认为都是非常幸运的人
0: 是的我用了半个月吧这个眼睛胀啊疼啊这些情况都改善了眼压呢也降了那个时候是19啊20点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啊我就觉得看东西那个范围啊比过去扩大了啊像电视我都能看到全屏了过去啊我只能看见中间的一部分那个时候整个屏幕的内容都能看得清楚了现在4个疗程的药啊快用完了你像40-50米的东西啊基本上都能看到了。
1: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0: 我今年68岁了。
1: 哎呀这个年龄有一双好的眼睛其实我们不仅仅是享受的是光明我们内心是更加有希望了。
0: 对对对是的。我也没想到能恢复得这么好。我现在这个药快用完了我就怕单药啊。
1: 您现在已经用了4个疗程了您到医院去做一个复查吧 如果指标正常，您就可以停下。

0: 到了啊，不用担心。
1: 哦，那好的好的，那我听您的尹老师，具体什么情况到时候检查了我再给您打电话吧。
0: 结果出来之后您再给我打电话，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袁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袁老师，我也是用上你那个猛药治眼奇发明目25味丸，这不昨天我家老邻居介绍我听你的节目的。
0: 嗯，
4: 他眼病挺重的呢原来。
0: 嗯，
4: 用了你这药之后啊，现在好多了。
0: 是吧？
4: 猛药专治各种疑难眼病的
0: 啊。
4: 他跟我说，他说老师说了，只要有光感，他说视力就可以恢复，而且他说你放心吧，他是 OTC 的，他说治疗的药。
0: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最重要的是奇方当中呢有很多名贵的中药材，包括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个方子内含有的25味药啊，它是所有治疗眼病当中最大的一个方，疗效是非常好的。您了解的都对，这样说一说您的情况吧。
4: 我吧本身有糖尿病，就是最近这2年就不行了，这眼睛啊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
0: 嗯，
4: 看不清不说，完还怕光呢
0: 啊，
4: 明明来一束光，这眼睛哗哗去看眼泪了开始。
0: 哦，
4: 这眼睛总感觉到累呀、啊、上医院检查，大夫跟我说，他说我还合并白内障了。
0: 嗯，糖尿病最容易得的并发症就是眼病，因为眼部是我们人体的末梢系统，眼部如果说有糖毒进入其内的话，那么这些糖毒对于眼内组织的损伤是特别特别大的。
4: 就是在医院去检查了嘛，检查完之后大夫给我开的药，但是吧这药也用了效果不好，
0: 不好啊，
4: 这眼睛钱花了，我跟你说越来越重。
0: 嗯，
4: 不仅看东西视力下降得快，还有重影了，眼前就是那层雾感觉是越来越重了。
0: 眼前有雾感，而且雾感很重，这说明您的晶状体浑浊是越来越严重了、嗯、当时视力达到什么程度了？
4: 当时吧、嗯、就是那视力也就能看出来3米2米远
0: 啊。
4: 不又上医院了吗？大夫说我这情况、嗯、就是那意思说我得做手术了，然后换那个人工晶体
0: ，对对对。
4: 但是手术之前做的时候就给我检查呀，说我血糖还是高啊。大夫说你本身有糖尿病，手术之后伤口不太好。
0: 对，
4: 他说你要是换晶体的话必须得把血糖控制到正常值。
0: 没错，您的血糖指标不符合手术的要求，如果手术做了、
4: 嗯、
0: 高血糖会导致你的手术创伤不好愈合，这样的话呢会造成更严重的视力的伤害，所以说医院谨慎的这个态度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医院就没办法给您治了。目前来讲呢，针对您这个疾病，西医的治疗就是做手术，但是您的这个情况呢、
4: 嗯、
0: 又没法做手术，没法做手术怎么办呢？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4: 就打那以后这血糖值这始终降不到大夫要求的那正常值啊。
0: 嗯，
4: 现在这手术吧，这不也没做上吗？这视力还一直往下降。
0: 嗯，
4: 现在就感觉眼前看东西那个雾啊，就像一层厚厚的塑料布似的，越来越厚了。
0: 不过没做上手术啊，你的心里边也不用说太焦虑啊，或者说觉得就是非常不舒服啊。即便您这个情况做了手术，它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手术就是晶状体拿掉嘛，塞进去一个塑料片，人工晶体。
4: 嗯，
0: 做完呢确实能看见了，但只是换零件，它不是治病的。手术换了晶体之后，那您呢干眼通道没打通，毒素也排不出去、
4: 嗯、
0: 晶状体它没修复好，这病还是治不了，还好不了。咱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里边赛加羚羊角啊， 它从古至今呢就被称之为是治眼圣药。神农本草经2000年前就记载它主明目，排第一位。本草纲目说它呢平肝明目，能打通肝眼通道，肝眼通道通了，垃圾毒素就能排出去了。方子当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畅通的肝眼通道就能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眼组织细胞，那您的眼功能就恢复了。您测视力了吗？具体达到什么程度了？
4: 后眼这不撤了吗？左眼睛是 0.2、
0: 啊、
4: 右眼睛是 0.1、
0: 啊、0.2 0.1啊，现在治还不晚、嗯、看眼病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对照自己啊，如果您已经完全失明，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甚至已经都失明一年以上了，那您来找我，我治不了。如果您有光感的话、
4: 嗯、
0: 那我们就有康复的希望。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很多地区的药不好买，而不是担心说这个药治不好您这个眼病、
4: 嗯哎呀，那老师啊，我得麻烦你了。你看我这眼病还重，我想早点用上药，把这眼睛治好。
0: 哎呀，有点遗憾，前两天活动您没赶上。
4: 嗯、对呀。
0: 您打场外电话吧，让场外老师呢、嗯、先给您一个食疗方，先缓解一下症状，然后也把药预定上，
4: 嗯、
0: 等药到了第一时间用上啊。
4: 哎呀，那太感谢你了，严老师啊。
0: 哎，不客气。
4: 哎，
0: 好，
4: 那
0: 我
4: 马上打那个场外电话。
0: 嗯，好，再见。
4: 哎，再见您老师。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有什么可以帮助到您的吗？
5: 李老师啊，我呢、
0: 哎、
5: 我是白内障，做手术之后换了个晶体、
0: 哦、
5: 到后来呢、嗯、又复发了，视力啊、
0: 哦、
5: 从手术之前的 0.4 0.5 一下子就降到了 0.1 0.2 了，看什么东西都是雾蒙蒙的那种感觉，那个眼线呀、啊、总是有黑乎乎这个小黑点，看东西也变形了。这为了治好这个眼镜啊、
0: 嗯、
5: 往眼里边打针花了有10多万，到最后啊把钱也花没了，这个视力呢、
0: 嗯、
5: 还是一天不如一天。如果不是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现在啊、
0: 嗯、
5: 肯定都瞎了呀。
0: 那现在您这个情况怎么样了？
5: 现在啊跟过去可是不一样了，结果这个明目25味丸真不愧是梦药治眼奇方啊，我现在啊、
0: 嗯、
5: 我都用快4个疗程了，现在这视力都 0.6 了。
0: 哎呦，那非常好了，0.6的视力、嗯、看书啊看手机啊看电视啊都没问题了。
5: 对，
0: 我呢经常讲啊，我们人要有感恩的心，人体呢就是一个细胞体，眼球呢也是由细胞组成的，这些细胞在我们人一生当中不断地为我们服务着，比如说眼内的细胞帮助我们感光成像，当我们产生疾病的时候啊，就是眼细胞的损伤修复不了了，那我们打通肝眼通道激活了眼细胞， 给眼内补充了眼。

0: 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时候细胞它就活跃了，我们看东西的情况呢就越来越好了，眼睛也就亮了，心里边呢也就亮堂起来了。
1: 你说的太对了，现在啊看哪哪都是清清楚楚的，这个雾气啊都也散了，眼前飘的那个小黑点也没有了，用到是第三个疗程的时候就没了，看东西变性这个情况呢也好了，看哪都不变形了，现在呀、看哪都可正常了。最近呢这段时间呢，我觉得我非常稳定，什么反复都没有，波动啊这些情况都没有。
0: 听出来您现在特别高兴啊，非常好。这两天到医院去复查了吗？
1: 没去检查、
0: 啊、
1: 我这治的好好的，心里最有底了，现在呀不想再花那么多钱了。林老师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彻底给治好了？
0: 您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呀？
1: 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八粒。
0: 那手里现在还有多少药呢？
1: 大概还有半个月的药量。
0: 您这样啊，我建议您呢、别省那个检查费用。现在咱们门诊检查呀，也花费不了多少钱，而且门诊也能报销。您去查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您不单纯是白内障玻璃体浑浊呀，您还有眼底的黄斑病变呢，它这个是最为严重的，所以我建议您呢挂一个三甲的眼科，做一个黄斑区的一个荧光造影，您把那个结果呀给我拿来，我给你看一下、这样的话呢我这心里边也更踏实。
1: 好，那我听你的、我去查一下。
0: 好，那我呢就等着您的这个检查结果，没有问题的话。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有幸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做客节目，跟大家普及有关于中医的健康知识和内容。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最近啊，我们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打电话来感谢您，好多您的粉丝啊，给我们介绍了好多新的这个朋友。大家在学习养生知识的同时，也健康了自己，对于中医可以说也有了一些基本的认识。
3: 其实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完善自己的中医服务体系。我们的服务能力呢，也确实在显著的提高。中医养生生活方式呢，现在已经在全社会来讲叫蔚然成风啊。去年中药工业总的产值呢，我们国家是8653亿，当然这得得益于呢中医药的确切的疗效，在预防保健方面的作用非常的大的，在治疗方式上呢，中医治病呢也是非常灵活的，所以说呢就放大了这种医改的惠民的效果了。比如说呢，我们治胃病的理念，就是没得病之前提前调理身体的这种理念呢，也是从原来的书本上走到了人的心里面的。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这种亚健康的人群，那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呢着手来进行调理身体了，而不是说已经诊断出做成病

0: 了以后你再去治它，那个时候相对就晚了一些了。
1: 嗯，
0: 未病先防，在这方面的意识呢显著的提高了。当然说呢，很多人也通过呢用一些中医药的方法，也体验到了中医药呢治病的一些好处了。啊，同样呢吃中药呢更加的安全。大家有了更强的中医药的获得感。我们讲中医文化呀，很多人不理解，说这有什么呢，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但是呀，我说你只要是中国人，中医中药跟你一定会有关系。
1: 嗯，
0: 这个不是唱高调啊，因为呢大家记住了，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咱们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复兴啊。
1: 嗯，
0: 中医文化是有大智慧的。我们简单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呢手心热脚心热，五心烦热，这叫、
1: 嗯、
0: 你找西医大夫说我手心热你给我治一治，哪个西医大夫能给你治了这个病？
1: 没法治，好像
0: 没法治啊，你找哪个科也没法，你连去哪个科看你都
1: 不知道。
0: 明白？
1: 对，
0: 你转遍所有西医的科室，这个手心热你给我治了，治不了。
1: 嗯，
0: 但是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哎，这个非常简单。中医呢说是五心烦热，手心热脚心热，心情烦躁，什么阴虚嘛。
1: 嗯
0: 啊，回家买点六味地黄丸就行了。啊，六味地黄丸吃了以后效果有限，治得不快，怎么办呢？知柏地黄丸。
1: 嗯
0: 啊，还有骨蒸，潮热骨蒸感非常的强，就感觉那个热呀从骨头里往出蒸的这种感觉，那行了。六味地黄丸不好使，药劲小，要什么？要知柏地黄丸。你看、
1: 嗯、
0: 它很简单的，就一些普通的中药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说中医学中药学呢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当前呢中医药已经传播到全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现在我们国家老百姓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这样呢老百姓对于健康的需求也会不断的提高，大家对于治胃病包括一些重病老慢病方面我们也有了更高的要求。那我们将会在2030年之前实现呢中医药的全覆盖，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中医人的职责和担当。
1: 嗯，
0: 我们不要怕自己的力量小，每个人的一点的小的力量汇聚起来就是一个大的力量，就能够推动中医药的发展。每个人的普及一点中医药的知识，老百姓能够更多懂一些中医药的知识，这样呢在治病的路上就能够少走一些弯路了。
1: 对，杨老一直都是在以身作则，在宣传中医药文化方面一做就是十几年，从医院走出去之后啊一天也没有间断过。当时杨老，我不知道您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从医院走出去的，同时这种对中医药的热爱和传承可以说真的值得每一位中医人尊重。杨老治病对于五脏和气血是非常重视的，那杨老这五脏和气血它对于我们的健康又意味着什么呢？
0: 好，其实呀我们先说为什么我从医院走出来啊、
1: 嗯、
0: 我们做这种呢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其实呀这个我在北京坐诊的时候呢，全国各地有很多的患者来北京看病的。
1: 嗯
0: 啊，全国各地的老百姓尤其得了些大病的时候啊，基本上在当地呢治疗无望的情况下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想法，能去北京看一看，这就基本上就走到头了。哎，或者说那真就是北京也看了说治不了了，他也基本上就死了心了。
1: 对，
0: 所以说呀当时呢很多人呢来北京看病的时候呢一个星期半个月排不上号了。
1: 嗯，
0: 当时呢还有很多呢倒号的这个黄牛啊、
1: 嗯、
0: 一个号呢最终呢这要炒到多少呢，炒到800、1000这样的价格。
1: 嗯，杨老当时您的号需要多少？
0: 自吹自擂呢，其实不然。这个很多农村的朋友都是借钱来北京看病的，住地下室。为什么地下室便宜啊？
1: 嗯，
0: 当时我一天呢使劲的看也看不过40-50个人啊。后来呢我就出来了。
1: 嗯
0: 啊，我的医术呢不是最好的，但是我非常理解老百姓看病不容易。
1: 嗯，
0: 更何况很多重病呢到了北京也不见得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
1: 对，
0: 那因为你不能及时来复诊，很多疾病呢不可能几副药就能够治好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很多

0: 老百姓是什么情况呢？病症呢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他那个病症轻的时候呢，他连当地的医院都不去；等一下子养成大病了以后呢，当地的医院给治不了了，跑北京了。有些北京呢医疗条件更好一些，能给他治了。但是也有一些的话，你真正养成大病了，别说跑北京，你跑国外他也治不了了。
1: 对。
0: 这是我们最麻烦的事情。因为我接诊的患者非常的多，我非常的懂这些老百姓，懂他们被这种病痛折磨，大家心里是怎么想的，哎，我都非常的清楚。为了更好的为大家服务，所以说呢，我就走了出来，搞这种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哎，我觉得这个平台呢非常的好，医院里面撑死了，每天看100个人，得把医生累死了。
1: 对。
0: 但是呢，真正的我们坐在这个电台呀、电视呀这样大的平台上的话呢，我在这一讲课，可能呢几十万人，甚至于上百万人呢，这就受益了。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这个缺点就是什么呢？它不能针对于那个别的，就是针对你具体的患者。你说张三，我是这个病，我可能呢不能说针对你这个病呢一个一个给你看。但是呢，有些普遍需要掌握的知识，我们通过这个媒体这个平台来讲的话呢，我这一讲，比如说呢，正常的血压应该是多少，很多高血压的病人都不知道。正常的血糖应该是多少，可能你不知道。我在这一讲的话呢，行了，你就听了这一耳朵，你这个知识你掌握了。他其实几十万人、上百万人都掌握这个知识了，所以说呀，我觉得这个影响力更大一些。
1: 就是出于这样的想法，从医院走出来哈，
0: 对，
1: 为更多的这个患者服务。
0: 想为更多的老百姓把最简单的、最需要普及的这些医疗知识呢，普及给大家了。当然说现在呢，根据全国各地的反应来看呢，老百姓是比较认可的。那谈到这个气血和五脏之间的关系呀，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它。那气血跟五脏呢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一个整体，气和血呢是人生命活动的动力和源泉，气血呢它既是五脏活动的物质基础，同时呢也是五脏的一个产物。首先我们说这个心脏跟气血的关系，在中医文化理论当中啊，心主周身之脉，气血亏虚以后呢，最先影响的就是人的心脏。所以一个人气血虚了，那你问吧，他如果一个人气血虚得非常厉害，他心脏上首先是出问题的。因此，心脏的病变主要反映在心脏本身以及它血脉运行的功能方面的这个失常。同时呢，心又主神志，其实呢，中医理论当中的心呢，又包括了现代医学讲的脑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呢，临床表现，有的人呢出现心悸，出现心痛。心烦、失眠、多梦、健忘、神志错乱，这些呢，根据症状可以分为心气虚、心血虚，等等的这样的症候。心气虚的造成原因呢，大多是人劳气衰，或者说呢，久病失常、疲劳过度所导致的。造成的心脏的鼓动无力。主要表现呢，心悸，伴有精神疲惫呀、气短呐、神倦乏力、面色苍白、脉虚弱这些症状。同时呢，体质虚弱，久病失养，年高脏气衰弱，气虚以后呢，运行血液没有力量，气血不充，所以说呢，会出现呢面色淡白。这是心气虚，那么心血虚呢？由于失血过多、久病失养，或者说呢劳心耗血，导致心血不足、心室缩压。比如说呢，心律失常，心悸，坐在那儿感觉那心呐、蹦蹦蹦蹦蹦跳起来呢，快从嗓子眼跳出来了，血不养心了，心神不安，很多人胆儿小，有点动静以后呢，特别的害怕。包括呢，很多人出现失眠多梦。那么心血虚了以后呢，不能濡养大脑以及面部，就会经常出现头晕健忘面色淡白呀，或者说面色萎黄。血虚以后呢，血脉空虚，导致呢脉弱无力，这是心脏和气血的关系。那肝与气血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肝的主要功能呢，在中医理论当中认为呢，主疏泄，主藏血。

0: 或者说消耗过度呢，就会使得肝脏气血亏虚，直接导致呢气急不畅，使肝的疏泄功能失常，疏泄不及就容易导致什么呢？肝气郁结，
1: 嗯，
0: 表现为精神抑郁呀，困乏无力呀，胸膈胀满呢、啊，女性可以出现月经紊乱呐、啊、痛经啊、闭经啊，甚至于不孕。
1: 是吗？这么严重啊？
0: 对，疏泄太过呢，容易导致呢肝气上逆，表现为急躁易怒啊、心烦失眠呐、啊、耳目胀痛啊、面红目赤啊。你看，这就是这些表现。
1: 嗯。
0: 同时呢，肝的另外一个功能叫什么？肝主藏血。
1: 嗯
0: 啊，肝的气血亏虚以后呢，肝藏血不足，肝血亏虚，肝体是阳，阴不制阳，肝阳就上亢，可以出现的血压升高啊、眩晕呐、啊、头胀啊、口舌生疮啊这些问题。
1: 哦，
0: 啊，一个人肝血不足，肝的调节血流量的功能就会失常，会导致机体众多部位供血减少，脏腑组织失养而产生病变。
1: 嗯。
0: 那如果说肝血不足了，不能仰目了，就导致两眼干涩，视物昏花，血海空虚呢，子宫失养，女同志就月经量少。你看，这都是受影响。你说一个女同志呢，她月经的量少，你找西医大夫看的话呢，她从激素啊、内分泌给你分泌弄一大堆，觉得是这个出了问题了。其实呢，在中医文化理论当中，认为说你肝血虚了。
1: 嗯，
0: 那用些补肝血的药，用白芍啊，用川芎啊，用阿胶啊，用熟地黄啊，它很好，就把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
1: 嗯，
0: 那同时呢，肝气虚，肝藏血失常，收摄无力，临床表现呢就容易出现吐血啊，有些、
1: 哦、
0: 吐血，包括有些女同志的话呢，月经量过多，出现崩漏的问题。
1: 嗯嗯。
0: 同时呢，肺呢跟气血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嗯、
0: 肺呢？在脏腑当中的地位呢是仅次于心的，肺主一身之气，助行血，促进了水液的输布和排泄，通过肺气和向内的运动，使周身含有浊气的血液呢流经于肺加以清除，
1: 嗯，
0: 使血液呢保持干净，然后呢通过气体交换，把这个富含清气的血液呢输送到全身，维持呢呼吸运行正常，辅助呢心脏推动血液的运行，促进呢水液的输布排泄。如果气血不畅，肺气不足，就会影响肺的呼吸功能，就会出现语言低微、疲倦乏力、胸闷咳嗽、喘促这些问题。
1: 嗯，
0: 从而呢清气不能吸入，浊气不能排出，全身的脏腑器官得不到这种的氧气的供应，四肢百骸得不到濡养，就会出现呢胸中憋闷胀痛、咳喘无力、心悸、口唇发干、舌质青紫、关节炎、骨质增生等等这些问题。
1: 哦，
0: 同时呢肺气下降还可以使精液呢随之下行，水液输布排泄出现障碍以后呢，就出现呢出汗出不了，小便的不利索。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水是停于体内，就可以出现呢痰饮呢、咳喘呢、水肿啊、尿少啊这些病症。
1: 哦，看来我们的五脏和气血的这个功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奥，相信大家听杨老讲课之后啊，你也会慢慢的爱上中医，因为中医它真是一门学问，是很深的这个科学。杨老，我们还继续说啊，说完肝，说完肺，还有那脾，我们的脾和这个气血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在中医理论当中认为说脾为气血生化之源呐。
1: 嗯，
0: 但是中医讲的脾并不是西医解剖学当中的脾脏，而是包括了脾、包括胃、包括小肠、大肠这些器官的综合的功能。
1: 嗯，
0: 脾在气血的生成过程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旦由于气血亏虚影响了脾的正常的功能，就会进一步的导致气血生成不足。
1: 嗯，
0: 形成了这种恶性的循环。除了生化气血，脾脏的主要功能还有呢主运化、主生举和统血的功能。因为呢经过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呢，必须在这个脾的运化的作用下才能化为营养物质啊，被这个全身的所利用了。
1: 嗯，
0: 那同时呢内脏的各个位置的相对稳定完全是依赖呢脾气的生举的作用。为什么我们的肝呢、心呢、

0: 挂在胸腔里面它下垂不了，就是因为脾的清气能够托举着它们。
1: 嗯，
0: 一个胃下垂啊、肝下垂、肾下垂，女同志子宫脱垂的人呢，她一定是脾气虚了，中气下陷了以后托举不住这些脏腑了，最终导致下垂的。
1: 嗯，
0: 那么同时呢，脾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叫统血。在中医文化理论当中啊，认为说一个人的脾的功能要正常的话呢，能够统摄血液在经脉里运行，就在经脉里走。如果一个人脾虚了以后呢，就会容易出现什么抑郁脉歪。什么叫抑郁脉歪？很多女同志脾虚面黄肌瘦啊，但是呢她出现什么情况？崩漏啊，例假一来以后哩哩啦啦没完没了的走不完，一走走半个月。
1: 嗯，
0: 这个很多中医大夫辨清楚症候以后怎么给治呀？健脾
1: 啊，
0: 用白术、用茯苓、用黄芪啊，用生麻、用柴胡这样的药物，用了以后的话呢，把脾调过来了，这人呢吃饭也香了，他那个啊月经啊淋漓不干净那种情况呢也好了。为什么？这就是典型的这个血液呢溢于脉外了。你这个脾虚了以后，你约束不了这些这个血液了，最后呢导致这个例假是正常的一个生理周期，但是来了以后就走不完。
1: 嗯
0: 啊，这种情况的出现，这种情况下呢要健脾的。脾虚了以后呢，还容易出现腹胀啊、精神萎靡啊、头晕眼花呀、形体消瘦啊、面色萎黄啊、体倦乏力呀、气短声低呀、内脏下垂啊等等这些。最后呢就是肾和气血的关系。
1: 嗯，
0: 肾为先天之本，在人的生命活动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医讲说肾主藏精，精的是构成和维持生命活动的精微物质，是生命之源。肾呢还控制着人的生长发育和生殖的功能，自幼年开始肾中之精气就逐渐的充盈，形体和智力呢同步的发育，到了中年气血已经达到完全充盛的状态，这形体智力呢发育健壮，体格呢特别的结实，骨骼强健啊，机智敏捷。如果说肾脏的气血亏虚，必定会影响呢正常的生长发育。哎，如果说一个小孩子先天的肾精就不足，表现的发育不良，智力低下啊，那么成年人呢，如果说肾精不足的话呢，容易导致什么呢？未老先衰，形体消瘦，包括智力减退呀、脱发呀、腰膝酸软呢、精神萎靡健忘啊、恍惚啊、耳鸣耳聋啊、反应迟钝呢、那同时呢，肾主生殖发育，肾脏气血亏虚，精气不足以后呢，严重会导致功能减弱等等一些问题。
1: 嗯，看来我们的五脏和气血哈，对于健康的影响真的是非常非常大，而且也是特别的重要。好多的症状其实都是和五脏和气血有着密切关系的。你像耳鸣、耳聋，我们说这就是和肾脏有很大关系，但是很多西医就不这样认为。杨老，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啊，他们在求医问药的这个路上，往往是病急乱投医。你像好多人出现疾病的时候呢，他不是选择正规的药物来治疗，而是通过服用一些什么滋补的中药这个去保养身体。特别是近些年，你像特别火的人参啊、阿胶啊、冬虫夏草啊，几乎老百姓都家喻户晓了，大部分都买过吃过含有这种成分的这个保健品。好多人以为说，你看这些中药比较名贵哈，吃起来肯定对身体管用，不治病啊也能大补好几年。那您从专业的角度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些中药对于中老年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到底有没有帮助，是不是大家都适合吃吗？
0: 其实冬虫夏草、人参、阿胶这些对人体呢有好处啊，好处是非常大的，这个没有问题。
1: 嗯嗯，
0: 人参最早是用于救命的，说一个人得了大病以后啊，或者大出血以后呢，叫气微脉绝。
1: 嗯，
0: 意思呢，这人就剩一口气了，摸脉都摸不着了，赶紧给他用人参。那最早中医有什么呢？就是四逆汤。啊，四逆汤呢，人参、附子、干姜嘛。就是这个人呢、这个人快死的人了啊，叫脉微欲绝，四肢逆冷，手脚都凉了，这已经是这个时候呢，把四逆汤给他灌进去以后呢，从鬼门关里能给他救回来了啊。所以说这个人参的作用非常的强。 那阿胶是什么呢？阿胶是补血止血、滋阴润燥的非常好的药材。
1: 嗯，
0: 比如说呢，血虚萎黄的、眩晕心悸的、肌萎无力的，包括心烦失眠的、虚风内动的、肺燥咳嗽的、劳咳卡血的、吐血的、便血崩漏的，这些方面用这个阿胶呢有非常好的作用。阿胶呢具有生血的作用啊，对于呢失血导致的贫血呀、缺铁性的贫血呀、再上的贫血呀、年老体弱儿童妇女的滋补呢都可以。
1: 嗯，
0: 那、同时呢对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呢有改善的作用。长期服用阿胶还可以营养皮肤，使肌肤呢光洁润滑而且有弹性。
1: 嗯，
0: 但是中药材有很多种，但是并不是每一种单独拿出来都能够达到一个以一敌百的效果。重要的是你的五脏功能下降，即使再好的东西也没有办法完全吸收完全利用了，更不能单纯的通过几味名贵中药呢就保健食疗了就能够达到一个治病的作用。
1: 嗯，
0: 真正的想要治病呢，还是要通过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核心治疗理念。就好比现在很多人都有胆结石，我们单纯的治胆、能把胆结石治好吗？很难的。
1: 对，好多人都是反反复复哈，这也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病。那杨老，究竟这个病危害有多大？它到底能不能调理好呢？
0: 好，说到胆结石了，这个其实我们聊聊结石啊。结石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种，
1: 嗯，
0: 牙结石也算，包括那个钙化灶也算结石。说你这个主动脉上有钙化灶了，其实呢说白了就是主动脉上长了一个钙化灶，长了点结石。但是这些呢我们是不太了解的，我们最多了解的是胆结石、肾结石、输尿管结石、膀胱结石。
1: 嗯，
0: 不管是肾结石、胆结石啊、基本上呢一般的情况下都是不疼的。只有结石这堪顿在那个地方了，引起感染了，或者掉到胆总管了、输尿管了，刺激到那个肌肉了，去刺激肌肉痉挛，才会引起疼痛。
1: 嗯，
0: 啊，经常会有这种现象，就得了结石的病人他不是一直疼。你比如说呢，有的人这个我们就见过呢输尿管结石的患者。输尿管结石的患者是什么呢？他这个站在那儿排尿的时候，突然间呢尿线中断，男同志啊，站在那排尿的时候呢，突然间尿不出尿来了。
1: 嗯，
0: 啊，他就开始疼，啊，这个疼得非常的厉害。
1: 嗯，
0: 啊，结果呢，你这种情况呢，出现这种破裂以后呢，反复的摩擦这个结石啊，你比如说肾结石呢，就容易出现什么？就容易出现呢血尿，啊，在中医理论当中呢，结石叫淋症，沙淋啊、石淋啊、血淋呢。啊，如果这石头当中呢，石头总在体内刺激你，会造成的细胞的变异啊，会形成肿瘤。啊，所以说大家总是以为说这个结石就会疼，其实它的危害是非常大。如果这个石头排不出来，啊，梗塞在胆囊，就会导致呢胆囊堵塞，急性的胆石病，伴有这种呢胰腺炎呐、甚至于败血症啊这些问题的出现。
1: 嗯。
0: 肾结石、输尿管结石、膀胱结石排不出来，堵在这个地方呢，就会导致输尿管的老化坏死。
1: 嗯，
0: 就单单一个结石呢，就可以破坏呢人体整个脏腑功能，甚至呢会造成多器官功能的衰竭。
1: 哎呦，
0: 大家想一想，一个结石就可能会要了我们的命，因此呀，任何病症都不能小瞧它了。
1: 嗯，确实，真是这样。杨老，我听说好多人就是结石之后呢，他们会到医院去碎石，或者是做个手术啊，摘除这个剥除这个结石。我听说这个结石好像是你这样的方法弄完之后它还会长。
0: 对，这是这个结石碎石疗法、排石疗法呢最麻烦的一件事情。
1: 嗯，
0: 你用微波呀这种方法呢，给它这个超声波呀，你把这个石头呢震碎了，然后呢通过小便呢排出来了，但是呢它过一段时间又长了，这你还有完呢没完。这就中医呢讲究一个本的问题了，你五脏的功能解决不了，这个石头该长还是会长，那你没完没了的长，你没完没了的碎石呢还有完呢。
1: 对，
0: 结石怎么跟五脏有关系呢？先说胆结石。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我们每天都要分泌胆汁，胆汁的分泌量大约是800到1000毫升左右，每个人啊，健康人一般都是这样。分泌出来干什么？参与食物的消化。 但是如果胆汁排泄不畅的话呢，它就会大量的淤阻在你的胆囊里。每天呢，这个肝呢是分泌出来，胆汁是肝分泌的，分泌800到1000毫升的胆汁放到胆里面了，应该呢胆把这东西呢排到小肠里面，帮助你来消化食物。结果呢胆汁淤阻了出不去，我每天呢你这分泌800毫升，我这只能给你往出放500毫升，剩下300毫升就堵在这儿了，
1: 嗯，
0: 就淤在那个胆囊里了。一而再再而三，时间久了以后呢，越淤积越多，这些东西呢就形成什么？形成了胆汁酸的结晶了。这种胆汁淤积在那儿呢，最后就形成胆结石了。
1: 嗯，
0: 而这个胆结石的病根在哪儿呢？其实就是肝的疏泄失常了以后呢，疏泄功能出问题了，胆汁排泄不畅，就最终呢出现了结石的问题了。而这个肝呢，再往里面追的话呢，那它跟这个肾呢又有关系。
1: 嗯，
0: 肾主水。肾的蒸腾气化，人的尿液才能够排通畅了，啊，尤其像这个肾结石来讲，如果说肾的气化功能失常了，它蒸腾气化不及时，尿液大量的沉积在这个肾盏里面，大量的沉积在膀胱里面，尿里面的无机盐、尿酸盐沉积就容易形成尿路结石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想一想，尿路结石第一大主因呢？啊，就是肾的问题，但是水的形成代谢不只是肾呐，它跟五脏都有关系呀。
1: 嗯，
0: 啊，因为呢，首先要靠脾的运化生清，然后呢，肺的通调水道，肝的调畅气机，再加上肾的蒸腾气化，这个水的代谢才是正常的。所以说呢，水的代谢异常，出现结石，表面上呢，尿路结石是肾上的问题，其实呢，它是跟五脏都是密切相关的。
1: 所以我们要解决结石的问题，你就要先解决五脏的问题。
0: 对，很多人呢，结石做手术了以后呢，过一段时间啊，无论胆结石的、肾结石的，过一段时间又长这个东西了。
1: 嗯，
0: 它为什么结石形成的根源没有解决了？
1: 嗯，
0: 因此我们只有调好五脏了以后，才能够杜绝这种结石再次的形成。
1: 嗯，
0: 怎么调五脏啊？我们一直跟大家讲，心主藏神。主一身之血脉，先调心，所以说我们往往用当归、红花、白术通脉强心，让五脏的气血充足。同时呢，我们再要去健脾，那、增加呢气血灌注而生清。我们会用黄精、茯苓、甘草、山药、白芍、陈皮来健脾，脾胃的运化好，气血生化足，而不容易形成结石了。
1: 嗯。
0: 然后我们用何首乌、用泽泻、牡丹皮、牛膝，固肾养精填髓，以加强肾的蒸腾气化的作用。
1: 嗯、
0: 我们的尿液呢排畅才通畅。我们再用川芎、杜仲、熟地黄疏肝，续断的滋肝血，让肝的疏泄正常，就不易形成结石，来达到一个消石化石的作用。
1: 嗯。
0: 最后呢，我们用党参、野生的人参，包括呢陈年的阿胶。云南文山的三七润肺助行行血，行血让我们五脏有强大的疏泄功能，让胆汁酸盐呢不能够沉积，就不容易呢形成胆结石了。
1: 嗯，好，相信啊每一位被结石所困扰的朋友哈，今天听了我们的节目都会有非常大的收获。我们科学的面对疾病，治疗疾病，疾病就不会这样可怕。我们说百病源于五脏，相信每一位受疾病折磨的人通过调理五脏都能够收获一份属于自己的健康。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快更好的治疗疾病。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留给现场的听众朋友，直播间电话已经全线开通，我们稍事休息啊，回来马上接通大家的电话。
0: 好的。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尽，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3: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2: 慢病需要养着治， 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皇室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
0: 哎哎，
4: 我也吃这个膏方。
0: 嗯。
4: 我现在吃半个月了。
0: 嗯。
4: 我这毛病多去了。胃肠不好，不是正常，胆结石、肾结石。
0: 嗯。
4: 这两种。这是我妈现吃的，我妈吃那有半年了。
0: 嗯，
4: 我妈的毛病是高血压，
0: 嗯，
4: 心脏病，胃肠也不好，是习惯性尿道炎，就是她尿道炎就得扎消炎针，得一个月得扎二来天。
0: 哎呀，
4: 三天两头犯。
0: 嗯，
4: 完就听了你这个节目以后，完我那天我跟她说，你那这。而他吃刚开始吃不少的药呢，拿了香盖摆一堆药，
0: 嗯，
4: 效果也不太理想，
0: 嗯，
4: 完事后人我说你看看这药怎么样，吃试一试，咱也不知道好不好使，对不对？
0: 嗯，很多人说试一试吧，
4: 啊、
0: 结果一试的是试好了。
4: 啊，我也听了这节目了，我就跟我妈说，我妈岁数大呀，84了、嗯，
0: 啊，
4: 完事他也下不了地了都，
0: 嗯。
4: 他也不能出外溜达，做饭都做不了。
0: 哎呦，
4: 完后人一听这个节目，我说你试一试，买点。我妈刚开始就买了7瓶。
0: 嗯。
4: 完儿吃了，他现在吃了6个月，吃一天儿比较，我去一回，我一瞅就比原来就强了，强不少。
0: 啊。
4: 现在针也不用扎了。
0: 啊，尿道炎也好了，不用扎针了，动不动跑医院输液了。
4: 啊，现在那个心脏的药也不用吃了，
0: 嗯，
4: 完也能吃饭了，睡眠原先睡眠也不好，现在睡眠也、嗯、也好了。
0: 你看，
4: 他那个高血压，就药，给减了一半多了。
0: 你看这多好，
4: 减掉2/3了。
0: 哎，
4: 关键他这个病，关键是年头太多了，心脏和高血压，他都得7-8年以上。
0: 对。
4: 他那尿道炎都2年多了，
0: 女同志反复尿道炎，很多人吃什么药都治不好。这个用膏方这一类病症的患者都能够治过来，吃个1个月2个月就慢慢不用输液了。
4: 啊，他这关键输液也不好使，你
0: 不好使，你打点针，当时呢好2天，一回家又犯了病了。
4: 扎1个礼拜，
0: 嗯，
4: 45天，
0: 嗯，
4: 他搁家待2天3天，完又犯了。
0: 对，
4: 关键他这是治不了啊。
0: 嗯嗯，
4: 扎上针前能控制，再一个他岁数太大了，这血管也不行了，这扎的手都去，
0: 那就扎坏了。现在用方这种中药，慢慢能够调理过来。老人家这非常好，正是因为老妈妈用的好，然后呢自己也开始用是吧？
4: 啊，我刚才我也是半信半疑。这么讲，我妈呀那个退休金呢，1月3000多块，我关键不行，我是关键下岗工人呢，还得交保险，我就刚开始我就没敢买。
0: 嗯，
4: 我就他先吃看看，对不对？
0: 嗯，
4: 他一看吃的挺好，哎，我那天买的，
0: 用了半个月下来以后，有点感觉了没有？
4: 我现在大便就是比原来强多老了。
0: 嗯，
4: 强得多，大便
0: 原来大便是什么情况？不成形啊？
4: 原来那就是全是稀便，不是不成形，没有形。
0: 嗯，
4: 完了现在最起码的话。头前那一轱辘肯定是好的，后边还稍微差一点呢、
0: 嗯、
4: 那就
0: 前面已经成型了，后面还差点事儿是吧？
4: 哎，现在就是起码最起码的好60%-70%，对不对？
0: 非常好。
4: 我哎，
0: 嗯，
4: 反正我这肾脏也不好，我这肾脏得慢，我得慢慢的来
0: 的，慢慢的调就行了。半个月的功夫，他一点点见成效了以后啊，这就好治了。老妈妈好，自己用的也好，肾上的囊肿啊、肾结石、胆结石啊、骨质增生啊、肠胃方面，肠胃已经大见成效了。接着往下治就行了，这点毛病一点点都能够治好了。
4: 我还有类风湿，我一看我的磁位，
5: 吃你大便成型了，正气越来越足了，能把这种入在骨髓里边这种。

0: 风寒避出去了以后呢，类风湿一点点也能够恢复了，不用担心。
1: 好嘞，
0: 我也祝你们都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嘞，
0: 哎，好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0: 哎，是您的电话了。
3: 哦，您辛苦了啊。
0: 别客气。
3: 那个，我呀，那个跟您通电话啊，挺高兴的，也挺激动。那个，我用的这个膏方啊，我爱人用的，因为嘛给他用的呢？就是他病挺多的，一会儿我再跟您介绍。用这膏方用了10天吧，挺效果挺好的。这膏方还真是那个不错。吃了10天啊，他原来他是嘛那个这个病呢，他从头到脚可以说是都有病，头啊。他得的是脑梗，这2次脑梗啊，倒是没造成肢体上的这个有那个嘛，什么手啊、腿啊，没造成这方面的影响，就是走路嘛的还可以，反正就是说腿没有劲儿。现在就说嘛呢，我为嘛他自己听的这个半导体，一听这半导体，他说哎，这药还挺好。他说你听听，他给我一听啊，我一听啊，是您的声音，哎呀，我觉您的声音特别亲切。哎，我说这个人呐，我说讲的还挺好。我听了一半儿，我就给400打电话了。哎，我就把这药给定下来了。定下来转天早起就给我送来了。哎，但转天回来我跟谢老打电话，谢老就说你也头3天吃5克，要分来吃5克。现在我吃到10克，谢老又给我来电话，让我吃到15克了又。哎，我叫他叫的。吃的也挺好的，他原来他就是嘛呢，现在是2个大问题，就是我也困扰着我，困扰我嘛呢，他口腔溃疡，他这口腔溃疡还不是说嘛呢，从去年的6、7月份就犯，一直犯到现在，就是哎这个口腔溃疡还特别厉害的，好像这2边腮帮子就是哎就是弄到里边就破了，我因为这个上啊口腔医院去了2次，他给我呀就是用点那个就那含的那个漱口水。还用点那个什么那个 B2 啊，什么连锁性 B2 弄的那个麻醉药，就是往里打，去了2次也不管事儿，就到现在呀、还是那嘛，还而且呢，前2天呢还就是，嘴呀、无形当中的就肿，哎呀一肿上嘴唇下嘴唇无形当中就肿老不厚的，哎呀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结果我说要么你吃点消炎药，吃那头孢消炎药要吃多少嘛，一直吃毫盒也不管事儿，就是我这怎么办呢？后来这个赶回来，这后来我说，要么那个嘛的吃了这个啊。现在他觉得啊，这种就是起的这种东西啊，哎，少了没有了。
0: 哎呦，用了10来天，他这个口腔溃疡少了吧？
3: 哎，就是觉得比以前呢、强多了。比以前好多，就是浑身那种大片儿就是没有了，嘴呀、起那个硬片的时候啊，哎没哎不出现了这2天。
0: 好，这个能治好了。
3: 我觉得这个现象挺好的。再一个就是嘛呢，他还有血压高，他是总他好像就是甲组石。
0: 对。
3: 从30多岁吧就开始吃药，一直吃到现在。高压有时候达到160-170。现在嘛，我刚给他量完了130-168。
0: 呵。
3: 哎。哎呀，我说呵，这还真好，从来没达到过。
0: 对，
3: 从来没达到过这个水平。
0: 血压稳定住了，对于2次脑梗过的病人来讲的话呢，那把可定时炸弹摘了，他不用担心犯病了。
3: 啊，您知道第2次脑梗他堵哪儿了？堵到最那个延髓上了。
0: 延髓上那就太非常危险呢。
3: 啊，后来人大夫说的，堵这点地方堵的是最不好的了。
0: 对。
3: 这不，光那个这个脑梗还不呢，还心脏还不行呢。哎呀，去年7月份又做了一回胸科。因为要没做打桥，他这个心脏啊，说3根血管已经堵了2根了，说的那个那一根还有2处堵，结果说的那个你这个他说你得做打桥，不做打桥，他我们这个体质还不好，一所做打桥吓得就没有往那个嘛，
0: 好不了体质，这左一次脑梗右一次脑梗，30多岁就高血压，他体质肯定不行啊，
3: 对，
0: 这个他精力不足，大桥是开胸大手术啊。
3: 对，根本就顶不住。回来完事儿以后一看这个，吃阿司匹林还不行，阿司匹林还便血。
0: 哎呀，
3: 结果呢大夫还不相信，说怎么吃阿司匹林还不行呢，他要给做造影嘛，得吃阿司匹林。结果他说，我说不行，他不相信。结果回来以后啊，他给吃了，吃了两天以后就便血。我找大夫去，我说你看你不相信吧，结果他给改了，他给改了胎家了，吃了胎家，哎，倒不便血了。哎呀，我说这不是那个嘛
0: 呢，这不行。你照这么治的话呢，他这种情况的患者综合性的用膏方呢，吃进药才炮制出八两左右的膏子，它慢慢的往开通这个血管，将来用方法多用一段时间，把血管通的差不多了，咱们不要做那个大小了，要不然这大手术花费又大，这个经历过这种开胸大手术伤元气的。
3: 哎呀，我怎么没做这个打桥倒对了，做了打桥可就受了罪了。不管是吃一年的什么那个药啊，吃那嘛，你怎么我没法受这个罪呀、啊？再一个就是嘛呀，您还有一个大问题，那底下啊，屁股底下啊，就在那个屁股骨那儿，它有一个就是那个就那个屁股尖那儿，原来它有那么个粉瘤，这个粉瘤吧，原来它也是弄的时间长，一上点火嘛劲儿，它就起来了，起来一粗脓包就破了，破完它自己无形就收口了，可是现在呀、啊，有快一年了也不收口，顶现在也还是流脓大水。我就这一个口腔，一个这个屁股。
0: 他这个，你看他这皮肤上整个呢，出点溃疡面就好不了。你参过血糖没有给他？
3: 他血糖啊，产前呢七点多，
0: 产前七点多，
3: 十点多，
0: 那血糖有点高，
3: 是吧？
0: 他这个皮肤上老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这气血大衰这种表现，往往跟血糖有一定。他血糖现在吃降糖药了没有？
3: 没吃，我一点。
0: 你给他用点降糖药吧，他这个伤口不愈合跟他血糖高有一定的关系。
3: 是吗？
0: 对，
3: 要我想打电话
0: 用点降糖药，然后再把膏方配合上，胰岛功能慢慢的恢复了，降糖药还得将来还能够减了它。
3: 您说我吃降糖药吃哪种的？
0: 你给他用点那个唐氏平啊，格列比琴啊，都可以。
3: 哦，
0: 嗯，
3: 我就没敢用这降糖药，我就
0: 用点不用不行。你他这个他血糖皮肤呢感染成这样的不容易好，就是这个道理。你血糖高了以后呢，皮肤就不容易愈合了。把方法用上，再配合上降糖药，不怕将来那降糖药慢慢还能减了它来，
3: 是吗？
0: 对，
3: 这个吃点这个降糖药就可以，它那伤口就可以愈合了。
0: 伤口愈合的快呀，你要不然太遭罪了。
3: 哎呀，您不知道咋，去年到现在天天这样事儿，要不
0: 用膏方刚用了十来天，那个口腔溃疡就开始愈合了，它那个口、
3: 哎、
0: 溃疡面的也好愈合，但是呢，配合点降糖药，我觉得要更好一些。
3: 是吗？哦
0: 对
3: 哦。
0: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哦、好嘞，好嘞，谢谢您啊，好嘞，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老师您好。
1: 你好。
4: 我就是通过电台吧听您这个广播的，我就感觉你说的这个哈，因为有的病症跟我们对象啊挺相似的，我就想问问您，就像那个我们对象这个他现在是血糖啊产前都十点多，但是他也喝的二甲跟唐氏平，怎么喝也降不下来，然后他还有血压高，然后他是两年前吧做过那个心脏支架。他现在是血压等于是100，早晨量的就是100-160。我就说现在要是喝咱这个药，就是能行吗？
1: 首先我问一下，他多大年纪呀？
4: 他今年52。
1: 才52岁，这个糖尿病查出来多长时间了？
4: 有糖尿病得有7-8年了吧？
1: 52岁就7-8年，40多岁就查出来这个病了。
4: 那也对对对。
1: 有家族遗传史没有？
4: 家族遗传史，反正是现在哈、啊，他哥哥也血糖高。
1: 父母辈有没有？
4: 父母辈倒没有。
1: 因为这种情况下，年纪40多岁就有这种情况呢，很多的都有一定的家族遗传倾向。这个糖尿病啊，它不是说肯定遗传，但是有家族遗传倾向。他上辈老人没有，没查出来，但是呢，他哥哥有，那可能跟这家族的饮食习惯呢有一定的关系。
4: 是，我想问您，他这个要是吃咱这药，就是还是长期吃下去，还是以后就是好了以后就能停？
1: 好了就能停，不需要长期的吃。
4: 不需要长期吃。
0: 对，他很多患者人家长期用的是因为治的确实好，治完以后呢经济条件又允许，常年都用个养生量，身体逐渐在老化嘛，你常年用个养生量，它有一个强身健体抗衰老的作用。
4: 哦，
0: 因为他这种血糖的空腹血糖还十来个，又是唐氏平，又是二甲双胍，血糖还十来个，证明他胰岛功能衰退的非常厉害，这么年轻。这种情况的患者用黄氏膏方这种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对他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就是帮助他控制血糖，因为有12味药材有养胰岛的作用，通过改善胰岛的功能呢，说都恢复胰岛的功能很难了，恢复一大半，让他呢将来不吃降糖药，少吃降糖药，让他把血糖控制在7毫摩/升以下呢，这是大有希望的。
4: 哦，
0: 那这是第一个能够对他血糖有作用。另外一个是几十味的药材呢，补气血阴阳之虚，修五脏六腑之损，五脏六腑功能调和过来了以后呢，改变他这种痰湿体质，把五脏六腑功能增强了，痰湿化开了，血糖下来了，还防止他得脑中风，防止他心梗的再犯病，防止得痛风这类病症。因此用这种寓意文化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种治法，尤其是血糖高啊、血压高啊、心脏不好啊、脑血管有问题的这个患者，所有这种病人呢都应该用它，我建议都可以试一试，他这个情况是非常适合的。
4: 那他这个像他这个一天得吃几回咱那膏方？
0: 早晚各一次，他这个你上来就量稍微给他用的大点，别人呢先从5克的这个小剂量开始用，他上来就10克。
4: 哦哦哦。
0: 早晚各10克的黄氏膏方，他的降糖药啊，以前是在心脏的当中做了支架，比如说玻利维亚、阿司匹林呐这些药，我该吃呢还得配合一段时间，慢慢的减它。
4: 哦哦哦。
0: 嗯，
4: 行。那啊、哦，还有一个给我父亲指点一下，我父亲等于就是肺不好，有点心衰。能喝咱这个吧？
0: 肺源性的，那就是肺心病导致心衰了，是吧？
4: 以前就是肺纤维化
0: 啊，
4: 等于、嗯、
0: 肺纤维化导致心衰。
4: 对，他现在就是走道走时间长了，走快了，他就累得很，就感觉就特别累，就喘不上来气儿。
0: 哎，那当然，肺纤维化了，肺就跟个气球一样，它没有弹性了，变硬了，打不开，所以说氧气吸不进来，人就缺氧嘛，嘴唇是发紫的。
4: 哦，对对对，是嘴唇发紫。
0: 嘴唇发紫，晚上睡觉这种患者都不容易躺下来，半靠在那儿感觉舒服一些。
4: 嗨，他反正是前列腺也不好，晚上光接手得接3-4次。
0: 前列腺不好呢，西医认为这各是各的病，但是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这是一组症候群，这是一条线上的蚂蚱。因为你肺不好，你带的肾就会不好。为什么呢？因为肺在五行当中它属金的，肾是属水的，金生的水，也就是说肺金生的圣水，肺呢是肾脏的妈妈，因此他肺不好的人，肾他肯定不好。
4: 嗯嗯。
0: 啊，这个你分开治的话呢，你前列腺治前列腺，你肺治肺，你永远是心脏治心脏，你永远治不好。反过来呢，通过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8味药材养他的肺，10味药材养他的肾，解决他小便的问题；8味药材养肺呢，解决他咳嗽喘的问题；还有呢8味药材养心，解决他这个心脏的问题。整体性的，他这种肺纤维化导致心力衰竭的患者，赶紧给他用上，要不这种患者到了冬天这就是一道坎儿。
4: 哦哦哦。
0: 那所以说2位都适合用。
4: 嗯、
0: 老爷子那个量呢，一开始可以给他先从5克开始吃。
4: 一天吃2次。
0: 哎，早晚各一次。爱人那个张味上来就10克。
4: 哦。
0: 爷俩让他们吃上半个月左右，到1个月就能给场外老师来个电话了。
4: 行行。
0: 我祝他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4: 好嘞。
0: 好，
4: 谢谢您、啊、
0: 好，再见。
4: 哎，再见。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啊，您好，辛苦了。
0: 别客气。是用药的患者呢，还是没有用药呢？
5: 用药了，买了一箱那个黄氏膏方。
0: 嗯，
5: 原来吧，我的老伴儿，主要是为了我老伴儿，我老伴儿身体不太好，他天天听广播，看他老听，我一听是黄氏膏方，黄氏膏方有些听那个用药的病号吧，都挺好的，吃了药，所以我也就想 给老伴儿买够一次。
0: 哎呦，你看这老两口多体贴，这感情多好，老爷子都没说话，但是你观察老爷子，他肯定是想买这个东西就给买了。
5: 对，
0: 给老爷子用了多长时间了？
5: 20天吧。
0: 啊，他是什么
5: 用量是5毫升，后来是那个10天以后，那个小田大夫告诉用10毫升，就这样用的。
0: 对，
5: 现在有些效果。他吧，17、18年前得过栓塞，后期好了，好了以后吧，就是最近几年吧，他好像是，总是那个走路不行，没有力气，没有力气，走不动道，走道的时候他这个右手吧，总是右手这么提着，而且坐下起来非常力，走道也不行，像老太小脚老太太一样的。他这是一个病情。另外呢，他喝水呛。我原来认为那个他是那个好像是非常不好，结果检查非常也没毛病，做了个全面身体检查，各方面都好，但是他就是吃饭喝水总呛，有一次都把这呛昏倒了，摔到地下了。
0: 哎呦。
5: 这。那个再一个就是吧，他大便不成形，而且还有前列腺。因为那个这一次我们买了药以后吧，就服用这个药，开始头10天使用那个5克。现在那就是后10天就用了20天嘛，现在后10天嘛，
0: 现在
5: 用
0: 的10克。
5: 现在吧感觉有效果。
0: 哪些方面有效果了？
5: 他现在就是不是有前列腺嘛，他夜里原来起夜一般都是2次以上，有时候是2次，很少有1次的时候。这用了是20天以后吧，我发现他夜里一天吧，夜里1次，就是说1次。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呛，喝水呛，现在我看着也减轻了，就是不呛了。
0: 对，脑栓塞以后呢，脑血管堵了，神经受损了，管吞咽的神经呢失灵了，脑子控制不了它。结果一咽东西，健康人呢咽东西是咽到那食管里面去了，他这个一咽就咽到肺管里面去了，因此呢他就呛了。
5: 是，就是也呛，次数比原来要少了。而且咽你这个起液也少了。他现在好多了，所以我
0: 对原来都呛晕过去，你想一想，那呛得非常厉害了。所以说对于脑栓塞的、脑血栓的、脑梗的病人，这种喝水呛咳呀，走路呢腿呢拖在地上提不起来呀，胳膊跨栏啊，包括说话言语含糊不清的，这个神经受损了，吃别的方子、民间的方子治不好的，我说都可以试一试这个寓意文化代表方剂黄氏膏方。因为他治疗这种病症呢，几十味药材入药，这种大药方子养肾精补脑髓，肾精足，新的脑髓生出来以后呢，就能把受损的神经线呢慢慢的修复了，神经线一修复了，脑子开始能够控制这个神经了，他那个吞咽呢受脑子控制了，所以说呢一咽东西咽到气食管里面去了，他就不会出现呛咳了。你走路不利索的患者，慢慢的1个月、2个月、3个月呢走路就利索了，说话不清楚的患者呢，说话呢一点点就改善了。你看他这个20来天点功夫，这个呛咳的问题呢就大为改善了，而且呢前列腺的夜尿呢明显的减少了。那个大便不成形那个问题怎么样？
5: 大便不成形，这现在吧，最近只有1次。
0: 原来大便把不住门，现在呢多少也能把住点门了。
5: 哎，对。
0: 对吧？
5: 改善。
0: 他这种情况的患者，你这样，你从今天开始就给他用到，把黄氏膏方调到15克来。
5: 可以多增加5克。
0: 多增加5克，
5: 15克，
0: 早晨用15克，晚上用15克，这种情况的患者好治了。
5: 好，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再给他怎么调整呢？用点蜂蜜。
5: 蜂蜜。
0: 蜂蜜化成水了，拿蜂蜜化成这个蜂蜜水，把黄氏膏方调开了送下去。
5: 用蜂蜜水。
0: 对。
5: 好。我也感觉，我给我老头用这个药吧，后来我也想。干脆我也用，因为我都是80，我今年都82周岁，我都想干脆我也干脆用吧。
0: 那都可以治啊，那别老爷子光老爷子吃，你老人家也用啊。
5: 我现在已经用着呢，完了以后我也没请示大夫，我都说 这种药我一看，我的小孩也说这是国家正式的医药厂生产的，不是说是好像那个一般的什么保健品干什么的，所以我也用了。
0: 鸡鸣可欣现在是大厂名药啊，
5: 也感觉有效果
0: 啊。你老人家用了多少天了？
5: 我的血气不足，杨主任，我的血气，我的手指头那个就是那个书上讲的手指头扁呀、啊，完了以后早上起来以后那眼都睁不开，一天那个眼都眯缝着睁不开，没有精，就是神气好像不够用的。我现在用吃了以后，我自用5毫克每天，我用了这20天了。哎，我现在早上起来以后感觉头也轻松多了，好像那个手指头那个肚也有点鼓了。另外我的眼睛吧，好像也不像过去一样想睁怎么好像就睁不开，现在好像也能睁开一点了，我感觉挺好的。
0: 非常好。那这种情况的患者，你老人家那个量该往上调了，你调到10克了。
5: 啊，可以调到10克。
0: 哎，5克点量，你用20来天就这么好的效果。你原来老想闭着眼睛，你现在眼睛就能睁开，证明你脑部供血供氧已经改善的非常好了。
5: 哦。
0: 非常好。这种情况的患者，你调成10克，老伴儿调成15克了，你接着往下用吧。你看这老两口都受益了。
5: 好，行，那个杨主任啊，我。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97 FM97，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一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一悦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我是杨丽萍，关注云南音乐台。
8: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9: 午间凑热闹。
10: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8: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1: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2: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9: 好听又又潮，
12: 够潮
9: 够潮。
1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欢迎在午间时分继续锁定 FM 九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午间凑热闹。大家好，我是王辉。
1: 大家好，我是晨晨。
0: 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徐怀钰的《叮咚》。
1: 哎，

0: 铃儿铃叮咚，
1: 哎，
0: 是这么唱的吗？
1: 是的，是的，是的啊！这个是我童年听的歌
0: 哦，
1: 我听着长大的。
0: 你还真是童年听过这首歌啊？
1: 对，
0: 嗯，我这听上去就很童年了，
1: 很童年。应该辉哥应该不爱听啊这种类型的。
0: 类似这样的歌呢，我觉得其实造个氛围可以。
1: 对，
0: 你要真让我去装可爱唱这首歌的话，我真装不来，
1: 受不了。但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小时候是正儿八经去听、去学、然后还跟着唱，
0: 是，
1: 哎呀，老开心了。
0: 对，你还说那小时候，你看过六一儿童节，
1: 哎，对，今天正好六一嘞。
0: 对，我跟你说，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呢，学校呢去干什么呢？就是说是咱们学生组成方队吧，去游什么那个叫
1: 游啥？
0: 那叫什么？组成一个方阵，
1: 游就是游行，
0: 那个方阵大家去游街、
1: 哎，对，我记得是哈，就是小时候有，
0: 对，
1: 就是过节什么的，就小孩就就好像就拿着什么气球啊，
0: 对，
1: 然后什么就特别高兴去街上，还要穿点卡通人物的衣服之类的，是不是？我记得好像是。
0: 对，我不知道我是哪一点长得可爱，我们的老师让我站在第一排举着旗子那个人。
1: 你可爱的吗？你不是小时候是个圆脸，圆咕隆咚的。
0: 真的是每年六一咱们去街上那种，就是我都是走在第一个。就是老师刻意安排的。然后完之后呢，到六一的时候，台上一演出，就让我去演什么丑角啊那些。
1: 说不定你长得又可爱，
0: 对，
1: 又逗。
0: 演一棵大树，演个熊猫什么的，那角色都是归我。你有没有演过那种大树？
1: 我就那天就一直听德峰老师他们不是在演戏吗？我就说你们啥时候演戏？我说能不能叫叫我？我说我演棵大树，我演棵大石都行。
0: 后来呢，好不容易你看我跟那个人长大以后嘛，学了文艺这一行，完就跟那剧组去混，一天净演些那种死鬼。
1: 那些死鬼。
0: 对，比如说那个。一群的那种日本兵，然后被咱们收拾了，那我肯定是其中倒在里边的一个。
1: 原来是这样。
0: 对，
1: 哎呀，所以这个你看，你也是从小就结下了这种艺术家的渊源啊，从小就有艺术细菌。
0: 对，就是死的艺术。
1: 不要乱说，不要乱说，没有，就是艺术啊，艺术的细菌。
0: 对，那个。被打死的那种，就是那种坏人，对吧？
1: 对，
0: 基本上都是让我去演。
1: 但是那种可爱的也让你看，比如说让你带头打头阵是不是？
0: 所以我才明白为什么，其实从小就有过这样的冥冥当中的，对吧？长大以后好不容易做个主持人，让我来讲二十多年的鬼故事。
1: 这个倒也是，确实也是一种特别的缘分。
0: 对，难道我的事业是鬼事业吗？
1: 有可能哈，也有可能。
0: 好，开个玩笑啊！哎，你还别说，这两天这个六一儿童节，
1: 对，
0: 很多学生啊，那朋友啊，带着自家孩子啊，到处去逛，
1: 对，
0: 就觉得特别爽。哎，你说为什么呢？因为有三天假。
1: 哦，对，因为这一次是衔接了周末，是不是？
0: 对。那他现在还不光是六一了，对吗？他把五三零、五三幺都算进去了。
1: 哎呀，有的时候啊，不得不感慨啊，真的还是他们会放啊这个假。
0: 就是。
1: 你为啥不能六月一、六月二、六月三呢？
0: 哎，对呀，是。
1: 那周末那本来就是该放假的时候。

0: 完了还变成你变成法定节日三天，
1: 这没办法，今年的六一它就是那么巧，是吧？
0: 是，
1: 六月一号在周一，衔接的周末自动凑成530到61，
0: 自动凑成，是的。其实按理来说，我记得小时候六一好像就是六一当天是放一天的，
1: 我觉得一到六一节我就特别开心，
0: 我也是，
1: 就开心的是什么呢？不光是六一节那天放假，就是还可以上台凑美。
0: 对，我六一节那天也是，我小时候吧，就是可以，我家里会给我买好多好吃的，会给我买什么棒棒糖，然后给我买套新衣服，就过节了，可开心了。
1: 你们想的是吃啊，我想的是可以抛头露面。
0: 所以你看没办法，所以长大以后你就跟演艺有关了。
1: 说到演艺有关啊，前几年大家在天涯社区里边呢，经常看到一些平常呢比较新奇的一些消息，
0: 对
1: 吧？好长一段时间，突然这天涯社区怎么
0: 就关了？
1: 关了，消失掉了。
0: 对，
1: 那现在据说这个天涯社区停摆几年之后，今日零点正式复活了。
0: 我也听说了，今日零点啊，这个天涯社区呢又正式又复活了。
1: 哎呀，
0: 所以很多老网友集体回家，所有的旧帖还有收藏，还有你的好友全部都保留。
1: 对，这种复活的事儿呢，基本上都跟我有关。
0: 对，那曾经对吧，有一些灰里灰气的事情。
1: 对，
0: 灰里灰气。
1: 比如说天涯社区里曾经刊登着，对吧？
0: 对，
1: 那个明朝那些事儿。
0: 哦。
1: 鬼吹灯等等神作，哇，这都是成就了我的鬼作品呢。
0: 是的，没有鬼吹灯会跟你讲了几遍，还是只讲了一遍？
1: 鬼吹灯说句实在话，我讲了不到一半，我就不讲了。
0: 哦，就没讲。
1: 为什么呢？讲不下去了。对，就我再能讲的，别人也听不下去了。
0: 为啥？
1: 因为太长了。
0: 太长了。
1: 真的太长了，你想啊。那鬼吹灯那么大一摞，我呢如果要把它播完的话，可能我的主持人生涯这一辈子就是播鬼吹灯了。
0: 哦，我懂了。所以辉哥想给大家分享一点其他精彩的故事。
1: 对，盗墓笔记我倒是确确实实
0: 是讲，
1: 把它全部讲完了，而且还重复讲了两遍。大家喜欢的不得了。
0: 对，不好意思，是我，因为我以为鬼吹灯它就是一本书，其实它是一系列
1: 一摞。
0: 一摞，
1: 一摞，
0: 对，
1: 那一摞
0: 我给搞混了，
1: 很长。鬼吹灯呢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为什么不给他讲？讲着讲着就不想讲呢。铺垫太多了，啰里啰嗦。
0: 我懂了。
1: 它跟这个《盗墓笔记》不一样的是，《盗墓笔记》它是环环相扣。
0: 对，
1: 就是你听完这一段，你还想再听下一段。
0: 就一上来就给你整活。
1: 对，就这意思了。
0: 哎呀，给你吊的呀，然后他还不给你来活。我懂了。
1: 就这意思啊。所以一代人的互联网青春，随着这天涯社区的复活，大家又回来了啊。你看，让我又想起了20多年前的青春了啊。
0: 我们待会唱首关于青春的歌。
1: 那路漫漫，其修矣。
0: 其修远兮。

0: 尬。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2: 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九七月商城今天呢是六一了啊，我们也来拆拆这个盲盒。说到拆盲盒的快乐呢，从来不分年龄，特别今天呢又是六一儿童节，谁还不是个爱拆盲盒、寻找位置快乐的小朋友呢？
3: 哎，今天九七月商城为各位大小朋友带来了一款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盲盒，正是当下网络上爆火出圈的 AI 潮玩顶流啊，刷爆各大网络平台，卖到断货的爆款王。观其价呢，随机单盒是128元，现在来九七月商城随机单盒仅需89块，如果整端六个到手呢，只需要499元。
2: 它可不是普通的盲盒，是毛绒软萌加 AI 黑科技的电子萌宠，是一个会聊天的陪伴搭子，捏捏耳朵就能对话，树洞模式的聊秘密啊！这种树洞模式聊秘密，养成模式的越聊越懂你，还会讲故事、讲百科，治愈感、陪伴感可以说是拉满了。
3: 你跟他闲聊碎碎念，他也不会敷衍套话，哎，经常语出惊人，疯狂接梗，每一次对话呢都是随机的、全新的，你永远都猜不到他下一句会说什么，越聊越有新鲜感，根本玩不腻。
2: 软萌的颜值呢，每只都是毛茸茸、圆滚滚的小可爱，挂包呢超吸睛。这款二元魂的默默二代内心系列机啊，共有6款常规加一的，一款常规的隐款啊，这种隐藏款操作非常的简单，还能够懂孩子的小情绪。现在商场里那种不会说话、毫无互动的普通糖胶盲盒啊，都要上百，而这个会思考、会整活、能够陪伴互动的智能盲盒，只要89元。
3: 今天呢，我们除了二元魂的盲盒，还带来了阿迪达斯三叶草的限定款的短袖 T 恤，有马年限定的生肖款，也有复古款、波点风的热门款，各种版型哈、啊，尺码呢是从 S 到 2XL， 男女款都有，到手呢仅需129元起。
2: 想要万能百搭不出错，直接锁死基础三色加上低调的刺绣，搭啥都好看。学生党呢、打工人呢、闭眼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这种，一种搭配啊。
3: 哎，对，马年本命的朋友啊，不要错过这款马年限定了。后背抽象马印花呢，又潮又有纪念的意义。宽松版型，藏肉一绝，情侣穿也超有面儿啊！偏爱慵懒松弛感的这个 Santiago 啊，蝴蝶袖 T 直接汉子在身上，落肩剪裁自带街头氛围感，随便一套呢就是美式潮人那味儿。哎，还有喜欢辣妹风的姐妹啊，比如说这个 Slim Fit 波点款，直接给你汉子修身剪裁，巨显腰细，蓝白波点呢自带度假感，搭高腰裤直接辣翻整条街。
2: 还有足球迷的更不要错过了，这种团队之星的系列啊，复古红白、黑白配色加上三条杠，这运动出街呢都是很能抗打的。
3: 不管你是走复古风、街头风、辣妹风，还是日常百搭，这波阿迪达斯三叶草的限定款短袖 T 恤呢，全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纯棉面料，透气舒适，版型从宽松到修身全覆盖，颜值和实用性直接拉满，尺码呢是从 S 码穿到 2XL， 男女款都有，而且呢性价比极高，到手仅需129元起啊！不要等断码了以后再后悔，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
2: 购买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4: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5: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月下煮茶》，以最温柔的潮汕乡音，唱尽等待的重量、时光的深情。这首歌比电影更早诞生6年。2020年，潮籍词人沈丹阳远离家乡， 在慢下来的时光里，回望潮汕故土的茶俗、人情与乡愁，写下这首温润之作。2020年，北京歌手陈佳以细腻嗓音试唱，将潮语的温婉与绵长融入旋律。直到2026年，导演蓝宏春一眼相中，称其有千帆过尽后的豁达，与电影气质完美契合，成就了这场岁月沉淀的双向奔赴。

曲以潮汕功夫茶为骨，乡愁为魂，只用月圆祭、孤影起炉火的极简意象，勾勒出阿嬷一生的模样。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5: 小明，接球。
13: 爸爸，陪我踢球吧。
1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5: 你怎么不去上学？
16: 你怎么早恋了？
1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9: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9: 97医院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0: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9: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20: 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9: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5: 城市中有一种声音，是脚尖上绽放的音符，是行走间慢慢渗出的好时光，
6: 好时光，
5: 是褪去浮华后的宁静与美好。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城市中美好的声音，好的声音。
9: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0: 午间凑热闹。
2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9: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2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2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0: 好音又潮，
25: 又潮
10: 又潮。
2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9: 嗨，大家好，我是王辉。
10: 大家好，我是晨晨。
9: 午间凑热闹，辉晨组合又来了。哎，是谁在笑啊？
10: 是 Coco 李玟。
9: Coco 李玟来了，哈哈，我们一起来唱《好心情》。

0: 好，先请啊，这首歌是来自李文。
1: 李文，
0: 今天大家心情特别好，
1: 对，
0: 尤其是还可以过六一的朋友
1: 啊，我们也可以过
0: 啊，可以过。
1: 成年人都是过气儿童。
0: 哎哎，你还别说，这句话你说对了啊。
1: 是
0: 说成年人呢，过六一的现状是3岁零208个月，像我。
1: 对，我也是，我4岁208个月。
0: 哎，其实我觉得成年人最大的快乐是什么呢？
1: 对，
0: 存款。
1: 嗯，一位数。
0: 对吧？啊，存款一位数，
1: 对，
0: 然后密码六位数，
1: 对，密码六位数，我说存款都没有密码多，
0: 对，
1: 这个数字多啊。
0: 关键是自己的心态，
1: 哎，
0: 对吧？
1: 心态要好，我们可以当老顽童。
0: 那、哎、就是，尽管我们的存款只有一位数，
1: 对、哎，
0: 但是密码有六位数，但是我们快乐是100分的。
1: 哎，对，不影响我们快乐100分。
0: 对，哎，那说到这六一，从刚才我们也聊到这个六一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就像老师让我们上台去臭美啊、
1: 哎、
0: 对吧，
1: 对、
0: 那个什么方队啊，然后把你放在第一排举着旗子那个人你是最高兴的，
1: 哎，就是这不小时候就是你嘛，对不对、
0: 啊、对、
1: 啊、小时候你就是辉哥，就是经常被叫到这个方阵的前面第一排啊、
0: 嗯、
1: 因为脸圆圆的喜庆、
0: 哎、对，
1: 哎，那你看我们就不一样了、
0: 嗯、
1: 像我们小时候这个六一吧，我们也是有这个汇演的
0: 哦，
1: 哎，这个汇演呢就是一般就是会发现台上是家长在蹦迪
0: 啊，
1: 就因为他会叫家长来嘛，你会发现家长特别嗨、
0: 嗯、哎，
1: 台下啊，就我们这些、嗯、我们这些娃都是一脸蒙圈。对，然后我们小孩都是，我都是你看你看
0: 啊，
1: 那个是我爹
0: 啊，那个
1: 认不得他
0: 啊，整个我们看见吗？
1: 你看那个蹦的最高那个是我爹了
0: 哦，那个哦，
1: 染的是我记得
0: 啊，穿着牛仔裤还捅得洞的，
1: 哎，我认不得他，
0: 染不得个了。
1: 对，就是哎，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这个比较符合当下80、90后家长的状态，
0: 嗯，
1: 家长比娃嗨哈，
0: 对，所以我也要过六一，
1: 我也要过，
0: 嗯，毕竟我只是幼儿园毕业了30多年。
1: 就是嘛，我只是才毕业了20多年。
0: 哎，小时候呢，其实就像刚刚我们说的，幼儿园，尤其是在我们过这个童年的时候，最开心的是什么呢？做一道题，给你一道零食。
1: 哎，对了，
0: 是不是？
1: 对，最开心就是，哎，你先把作业做完，我就带你去吃顿大餐
0: 啊。对，对，
1: 或者是做对一道题，我给你一个棒棒糖。
0: 嗯，
1: 做对两道，我给你一个什么，就什么果丹皮呀、之类的。
0: 对对对对啊，对于我来说呢，这个过期的零食啊，它还是零食。我基本上从来不看那日期的。
1: 对，
0: 有时候吃完才发现，哇，哎呀妈呀，已经过期了半年了。
1: 所以我们过期的小朋友，也是可以过六一的，
0: 对，照样能过节，是不是？
1: 对，我们照样能过节，照样能过六一。
0: 嗯，哎，那说到这过六一啊，我们现在呢，说句实在话，成年人了，很羡慕过六一的孩子们，
1: 过期儿童，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但现在我们要去面对现实啊，毕竟呢，我们现在还是个打工人，
1: 没有办法啊，就是过期儿童呢，就是已经不能伸手跟爸妈要零食了，
0: 对，
1: 啊、要礼物了，这个得靠自己，
0: 是是是，
1: 打工挣钱给自己买六一儿童节的礼物啊，所以呢，没有办法，我们打工人。就是虽然过六一，但是扎心也还是怪扎心的。
0: 没错啊，
1: 对，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干这行工作，我觉得挺开心的，
1: 嗯，
0: 对吧？你看我们这个除了做主持人，有时候还可以演戏，对不对？
1: 对
0: 啊，这个工作演，生活中也演啊，
1: 也经常演啊，没有办法，就是人生在于演技，
0: 对，
1: 啊、
0: 还要在于演技。
1: 哎，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哎、啊！你比如说每天早上，对吧？
0: 嗯，
1: 到了这个工位，
0: 啊、
1: 你就得演。哎呀，好忙啊，
0: 啊，
1: 好累啊，
0: 啊，
1: 我好卖命、啊。
0: 就在领导面前在那演对吧，
1: 对，
0: 尤其是一众的领导过来，哇，这个时候呢我赶紧要演，
1: 太忙了，
0: 哦呦，赶紧，哎呀，键盘在哪，哎呦呀，你看，哦，这个方案，哎呦，哎，哎，你看这个方，哎，你看这个，你觉得怎么样啊？啊，等领导一走的，哎呀，你想吃什么？
1: 领导一走，哎，你看这个视频太好笑了，
0: 是
1: 刷短视频，
0: 对对对对，
1: 哈哈，你看太好笑了，领导一来。我跟你说，你觉得这个事情如果要发展下去，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
0: 怎么样啊、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吧？
1: 我们要走什么路线？
0: 嗯、
1: 对。
0: 过一会儿呢，领导又来了，来了，我们哎哎，你看这个方案，
1: 你看这个曲线，
0: 对，你觉得？你觉得这样是不是更好一点呢？
1: 更科学一点。
0: 啊、过一会儿，领导又走了，走了。哎，今天中午想吃什么呀？
1: 今天中午吃啥？你点吃的，我点喝的。今天中午，
0: 哎，最近那个男朋友跟你挺好吧？
1: 对对，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你跟你对象咋样啊？
0: 我跟我对象挺好的。
1: 是不是天天打？床头打架，床尾和。
0: 来了来了来了。 领导来了，赶紧播广告，光快点快点，领导来了。好，
1: 就正儿八经。
0: 对
1: 啊，你看来了。暖阳他说终于看到真神了、他一说到神他肯定是终于看到你了
0: 啊！我长得像神吗？
1: 既是鬼王又是鬼神
0: 啊！大家留言还挺热闹啊。
1: 对，
0: 看
1: 平时都是听声音，
0: 他平时都听声音。那其实听声音呢，不光是听到你的声音，还听到我的声音，但更多人他听到大家的声音，
1: 大家的声音，
0: 我们很开心。
1: 你的声音、
0: 啊、
1: 我的声音好像不一样。
0: 对，其实我们很想听到我们广播那边的，就广播那一头的朋友的声
1: 音，
0: 对吧、我们从来只是看到大家人参与过来了，但是呢也很难听到大家的声音。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直播的一个弊端。
0: 对，但是
1: 只能人家听我们的，我们听不到大家的。
0: 对，但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这样的一种，
1: 是的，
0: 一种意思，就你永远去猜，哎呀，对方你看他的声音这么好听，他长什么样呢？
1: 对
0: 不对？
1: 对，
0: 那么我们也会在猜，哇，这个对方经常给我们留言啊，他应该很有才吧，他长什么样啊，他声音好听吗？我们也在猜你们呢。
1: 对，是的，我们也会在猜啊，就对面那个听我们广播的人，他长什么样子啊？
0: 对，
1: 哎，看他这个网名，他是个男生还是个女生啊？对吧？我们也会猜测。
0: 对，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嘛。
1: 对
0: 啊，不光是听众在猜我们长什么样，
1: 我们
0: 也在猜着听众长什么样，对不
1: 对？是的，好，谢谢大家帮我们点赞啊，把我们这个小赞赞继续走起来，
0: 好，
1: 让我们冲个10000嘛，对不
0: 对？
1: 对，
0: 今天我们的直播稍微开晚了一点啊，线路出问题，辉哥钻在那桌子底下，然后
1: 黑吃黑吃的，
0: 对，乱了半天，现在才从那桌子底下冒出来，我头上的没有蜘蛛网嘛。好了，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啊，
1: 好，我们休息一下，
2: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6: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5: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6: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5: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6: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5: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坑，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5: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6: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好了，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拆盲盒的快乐从来不分年龄啊，特别今天呢又是六一儿童节，谁还不是个爱拆盲盒寻找位置快乐的小朋友呢？
1: 今天九七月商城为各位大小朋友带来了一款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盲盒，正是当下网络上爆火出圈的 AI 潮玩顶流，刷爆各大网络平台，卖到断货的爆款王。观其价呢，随机单盒是128元，现在九七月商城随机单盒呢仅需89元，如果整端六个到手啊，只需要499元。
0: 它可不是普通的盲盒，是毛绒软萌加 AI 黑科技的电子萌宠，是一个会聊天的陪伴搭子，捏捏耳朵就能够对话，树洞模式的聊天啊，显得比较秘密啊，而且养成了模式，越来越聊，越让人聊越懂你啊，还会讲故事，讲百科，治愈感、陪伴感呢，可以说是拉满了。你跟他闲聊啊，碎碎念什么的，他不会敷衍套话，经常会语出惊人，疯狂接梗，每一次对话那都是随机的、全新的，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句到底会说什么，越聊越有新鲜感，根本就玩不腻。
1: 软萌的颜值，每一只都是毛茸茸圆滚滚的小可爱，挂包呢超吸睛。这款二元魂默默二代内心戏系列呢，一共有6款常规，加上1款隐藏款，操作简单，还能够懂小孩子的情绪啊，现在商场里那种不会说话毫无互动的普通糖胶盲盒都要上百元，而这个会思考、会整合、能够陪伴互动的智能盲盒呀，只要89元。
0: 今天除了二元魂的盲盒，还带来了阿迪达斯三叶草的限定款短袖 T 恤，有马年限定的生肖款，也有复古风、波点风的热门款，各种版型尺码呢是 S 到 2XS 2XS 啊，尺码是 S 号到二加大号，男女款的都有，到手了仅仅只需要129元起。
1: 哎，想要万能百搭不出错啊，有这个 Club Retro 复古 T 直接锁死，基础3个颜色加上低调的刺绣，大啥都好看，学生党、打工人闭眼冲都稳。还有这个马年本命的朋友也不要错过马年限定款了啊，后背呢抽象马印花，又潮又有纪念记忆，宽松版型藏肉一绝，情侣穿的也超有面。
0: 喜欢辣妹风的姐妹们呢，你也可以来用另外一个款型来体现自己的个性啊，那种波点款的直接就焊死，修身剪裁巨显细腰，而且蓝白波点的自带那种度假感，搭个那种高腰的裤啊，会直接的就辣翻整条街啊。
1: 哎，足球迷更别错过了哈，有一个团队之星系列，复古红牌加上黑白配色，还有3条杠，运动出街都扛打。
0: 好，那今天呢，不管你是走着复古风、街头风，还是辣妹风，还是日常的百搭，这一波阿迪达斯三叶草的限定款短袖 T 恤呢，全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纯棉面料的透气舒服，还有版型从宽松到修身全覆盖，颜值和实用性的直接拉满，尺码是从 S 号到二加大号，男女款都有，而且性价比呢是非常高的，到手仅仅只需要129元，别等断码了再后悔。
1: 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
0: 购买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衣商品就可以了。
1: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我想我是海洋。黄磊呢，曾经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
1: 哦。
0: 然后呢，自己拍的作品呢也不错。
1: 嗯。
0: 带着一大波电影学院的学生，然后呢，自己也没长大。
1: 自己也没长大。
0: 是学生比较喜欢的那种老师哥哥。
1: 我觉得挺好的。
0: 对吧？哥哥老师。
1: 对对。跟学生一起成长嘛，对不对？
0: 对。所以今天是六一节，对于我们很多的孩子来说呢，其实都会有很多回忆，尤其是曾经是孩子的
1: 对
0: 大朋友、
1: 超龄儿童，
0: 对啊，很回忆上学时候的那些日子哈，
1: 对那些往事、那些有趣的一些小瞬间。
0: 哎，说有趣的小瞬间，在我们小时候呢，有一位主持人大家非常的熟悉啊，这个主持人呢一说呢，可能大家都应该，
1: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0: 对，那就是鞠萍姐姐啊。
1: 对，鞠萍姐姐。
0: 对。
1: 哎呀，她正式退休了。
0: 对，鞠萍姐姐都退休了。想当年呢，我们很多朋友在看她节目的时候还穿开裆裤呢。
1: 是的，我当时看她的时候，我记得我也是还在上小学吧。哎呀，就非要看，然后就吃饭也不好好吃，一边吃饭一边看，还被打。还被训。
0: 哇，你看鞠萍姐姐还被打呀，
1: 就是好好吃饭不准看电视。
0: 嗯，
1: 然后后来发现没有办法，太沉迷了
0: 啊。是的，
1: 就后来就父母也妥协了，就你看吧看吧看吧，好好吃饭就行。
0: 其实那时候我对他是一种羡慕。
1: 嗯，
0: 我说我啥时候才可以进央视去主持少儿节目。
1: 哎呀，你看这个辉哥就是早熟
0: 啊，
1: 从小他就有一颗这个要成为主持人的心。
0: 对，但直到现在我也没进入央视、
1: 不像我就只知道
0: 啊，
1: 哈哈哈哈，这个也好吃，哈哈哈哈，那个也好吃，我要看这个动画片，我要看那个动画片。
0: 对，熬了这一辈子，人都马上退休了，现在看到当年主持少儿节目的鞠萍姐姐都退休了，我都还没有进入央视去主持少儿节目。
1: 哎呀，也是一种遗憾啊，主要是不想去，对不对？
0: 咱们不去。
1: 哎呀，不去了，那多
0: 远？
1: 我们就是西南人的胃，哎呀，我们就喜欢吃我们这个西南角的人好吃的东西。去北京啥都不好吃，对不对？那玩意儿打杂烩，
0: 哪有过桥米线好吃？
1: 就是，哪有我们的小锅米线好吃？
0: 就是，
1: 还得有我们的这些什么什么各种干锅鸡、干锅鸭、干锅虾好吃，对不对？
0: 你还别说，真是啊，
1: 主要是不想去。
0: 不过说到鞠萍姐姐，确实是我们一代人的记忆哈。
1: 是的，
0: 你看她这个当年主持的大风车，七巧板，
1: 对，她18岁就进央视了。
0: 对，
1: 哎呀，真的是
0: 18岁进央视，我18岁还在流浪。
1: 18岁。刚刚滚出家门，
0: 为什么流浪？
1: 18岁是刚刚滚出家门去外边流浪。
0: 对呀、哎，你发现没有啊？咱们这主持少儿节目的主持人好像很少有绯闻啊。你看，像咱们这个鞠萍姐姐就是零绯闻，
1: 嗯，
0: 对吧？零故事啊，不，
1: 零事故啊，
0: 零事故。
1: 对，对，我觉得是好像这个行业的人是不是？
0: 对，
1: 都很少有绯闻。
0: 对，
1: 真的是的。
0: 你他是带孩子的嘛，
1: 对
0: 吧？那所以他自己也很听话嘛。
1: 对，也是个乖宝宝呢。
0: 对，始于童真，终于童真，温柔了整个童年。
1: 确实是，我前段时间也是在这个互联网上看到那个叫董浩叔叔是吧？
0: 啊，董浩叔叔。
1: 哎呀，他说了一席话特别治愈，然后他哭了，然后我们也哭了。
0: 哎呀，他哭了呀。
1: 对，
0: 董浩那么大个男人还哭啊？
1: 对，他就说，他是说他反正大概意思就是安抚我们，就80、90后的小朋友，你们现在过得还好吗？
0: 是，
1: 什么什么就说了一番话，哎呀，就特别触动我们。然后当时我们看的也泪目了啊，然后董浩叔叔也哭了。
0: 哎，董浩叔叔当年呢，在少儿，在应该说少儿节目的这一块，他做的配音特别多。
1: 对对
0: 对
1: 吧？对，什么鞠萍姐姐、金龟子啊。
0: 对，
1: 然后还有董浩叔叔，
0: 是
1: 就是让我们这一代人陪伴我们去成长的。
0: 我们看了好多动画片都他们配音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
0: 我看的最多的是那个米老鼠和唐老鸭
1: 啊，米老鼠和唐老鸭。
0: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米老鼠和唐老鸭。哦，演出开始了。
1: 哎呀，你想的真好。
0: 是这样的吧？
1: 是是是，配得真好啊。
2: 嗯，大家好，我是唐老鸭。
1: 太厉害了啊！你说配音，我想起我们原来云南本土有一档那个动画片也是配音。大洋鱼和虾米渣，
0: 哎呦喂！
1: 大洋鱼，
0: 大洋鱼，大洋鱼，丹鱼啊，烧包谷对不对？
1: 对，和烧包谷。
0: 对，我有次在楼道上我碰着他们，
1: 碰着烧包谷
0: 啊，我碰着那个烧包谷啊。然后完了，那个有个同事跟我介绍说啊，这是烧包谷。我说啊，烧包谷，他烧包谷，我们台没地方烧啊。
1: 说这个是什么特殊岗位，我也要去，真好，可以烧包谷。
0: 对，哎，《士兵突击》里边当年，有当年我不看那个《士兵突击》，你看过没有？
1: 我也没看过，
0: 没看是吧？我看《士兵突击》，然后我们的很多同事都在看，我没看啊。完了，那个《士兵突击》里边有一个明星叫张什么来着？
1: 张毅是不是
0: 啊？反正是，就有一个
1: 长得丑丑的。
0: 不是，
1: 没有，我很喜欢张毅。
0: 不
1: 是，
0: 不是张毅，是张毅和段奕宏之外还有一个。
1: 哦，那我就不知道。
0: 还有一个叫什么？
1: 我知道还有那个少林功夫的那个王宝强。
0: 王宝强，
1: 其他我就不知道了。
0: 对，那个是那有个是演排长，是演什么的？
1: 我真不知道，我就没看过
0: 《士兵突击》里边的。我一个同事，我们同事也是我们97的那个老的主持人了，方圆啊。
1: 哦。
0: 他当时，就把《士兵突击》的一个主角男主角带到咱们这个节目里边来做嘉宾。
1: 哦。
0: 完了，过道上就遇着我。
1: 哦。
0: 啊，然后他就跟我说：“这个是那个谁谁谁。”我说：“哪个谁是谁呀？”哎呀，就是那个谁，《士兵突击》。我说啊，《士兵突击》啊。《士兵突击》我听说过，我说，然后完了，对，完了那个主角就站在我们那个方圆的旁边，他很尴尬，就在过道里。那，哎呀，就是那个谁啊，演排长那个，我说啊，演排长那个，哦，
1: 他自己都想不起来叫啥名儿。
0: 我说演排长那个，我也不太知道。是怎么回事？是来我们这实习吗？
1: 他有点懵哈、
0: 啊。哎呀，辉哥，这个人家是大明星，哇，大明星哦，是要准备到我们台来实习吗？是真不知道他是谁。
1: 对对，确实是哈、这个没有办法，因为没看过，可能就真的不知道。
0: 我还真没看过。
1: 对、
0: 到现在我也没看过《士兵突击》。连他那个有没有主题歌呀？
1: 我也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是吧？
1: 我真不知道，因为对军旅题材的我，就是电视剧啊，我就不是很感兴趣啊，就是不好意思，实在是不好意思。
0: 你喜欢那种恋爱题材的？
1: 恋爱也不喜欢，
0: 是不是琼瑶轰？
1: 我喜欢什么？哦，对，小时候喜欢过。对，你说我想起来了，我光想着现在喜欢《甄嬛传》的。
0: 哦，你还喜欢《甄嬛传》啊？
1: 对，《
0: 甄嬛传》有主题歌吗？
1: 《甄嬛传》有的。
0: 啊？怎么唱的？
1: 不会唱。有，但是真的不会唱。
0: 说是《甄嬛传》里面那个。

0: 啊。同时呢，肝气虚、肝藏血失常、收摄无力，临床表现呢就容易出现吐血。啊，有些哎、吐血，包括有些女同志的话呢，月经量过多，出现崩漏的问题。
1: 嗯嗯。
0: 同时呢，肺呢跟气血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肺呢，在脏腑当中的地位呢是仅次于心的。肺主一身之气，助行血，促进了水液的输布和排泄。通过肺气和向内的运动，使周身含有浊气的血液呢流经于肺，加以清除。
1: 嗯，
0: 使血液呢保持干净。然后呢，通过气体交换，把这个富含清气的血液呢输送到全身，维持呢呼吸运行正常，辅助呢心脏推动血液的运行，促进呢水液呢输布排泄。如果气血不畅，肺气不足，就会影响肺的呼吸功能，就会出现语言低微、疲倦乏力、胸闷、咳嗽、喘促这些问题。
1: 嗯，
0: 从而呢清气不能吸入，浊气不能排出，全身的脏腑器官得不到这种的阳气的供应，四肢百骸得不到濡养，就会出现呢胸中憋闷胀痛、咳喘无力、心悸、口唇发干、舌质青紫、关节炎、骨质增生等等这些问题。
1: 哦，
0: 同时呢，肺气下降还可以使精液呢随之下行，水液输布排泄出现障碍以后呢，就出现呢出汗出不了，小便的不利索。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水是停于体内，就可以出现呢痰饮呐、咳喘呐、水肿啊、尿少啊这些病症。
1: 哦，看来我们的五脏和气血的这个功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奥，相信大家听杨老讲课之后啊，你也会慢慢的爱上中医，因为中医它真是一门学问，是很深的这个科学。杨老，我们还是继续说啊，说完肝，说完肺，还有那脾，我们的脾和这个气血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在中医理论当中认为说脾为气血生化之源呢。
1: 嗯，
0: 但是中医讲的脾并不是西医解剖学当中的脾脏，而是包括了脾、包括胃、包括小肠、大肠这些器官的综合的功能。
1: 嗯，
0: 脾在气血的生成过程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旦由于气血亏虚影响了脾的正常的功能，就会进一步的导致气血生成不足。
1: 嗯，
0: 形成了这种恶性的循环。除了生化气血，脾脏的主要功能还有呢主运化、主生举和统血的功能。因为呢经过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呢，必须在这个脾的运化的作用下才能化为营养物质啊，被这个全身的所利用了。
1: 嗯，
0: 那同时呢，内脏的各个位置的相对稳定完全是依赖呢脾气的生举的作用。为什么我们的肝呢、心呢挂在胸腔里面它下垂不了，就是因为脾的清气能够托举着它们。
1: 嗯，
0: 一个胃下垂啊、肝下垂、肾下垂、女同志子宫脱垂的人呢，他一定是脾气虚了，中气下陷了以后托举不住这些脏腑了，最终导致下垂的。
1: 嗯，
0: 那么同时呢，脾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叫统血。在中医文化理论当中啊，认为说一个人的脾的功能要正常的话呢，能够统摄血液在经脉里运行，就在经脉里走。如果一个人脾虚了以后呢，就会容易出现什么抑郁脉外。什么叫抑郁脉外？很多女同志脾虚面黄肌瘦啊，但是呢她出现什么情况？崩漏啊，例假一来以后哩哩啦啦没完没了的走不完，一走走半个月。
1: 嗯，
0: 这个很多中医大夫辨清楚症候以后怎么给治啊？健脾，
1: 他
0: 用白术、用茯苓、用黄芪啊、用生麻、用柴胡这样的药物，用了以后的话呢，把脾调过来了，这人呢吃饭也香了，他那个月经啊淋漓不干净那种情况呢也好了。为什么？这就是典型的这个血液呢溢于脉外了。你这个脾虚了以后，你约束不了这些这个血液了，最后呢导致这个例假是正常的一个生理周期，但是来了以后就走不完。
1: 嗯
0: 啊，这种情况的出现，这种情况下呢要健脾的。脾虚了以后呢，还容易出现腹胀啊、精神萎靡啊、头晕眼花呀、形体消瘦啊、面色萎黄啊、体倦乏力呀、气短声低呀、内脏下垂啊等等这些。最后呢就是肾和气血的关系。
1: 嗯，
0: 肾为先天之本，在人的生命活动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医讲说肾主藏精，精呢是构成和维持生命活动的精微物质。
1: 嗯，

0: 是生命之源。肾呢还控制着人的生长发育和生殖的功能，自幼年开始肾中之精气就逐渐的充盈，形体和智力呢同步的发育，到了中年气血已经达到完全充盛的状态，这形体智力呢发育健壮，体格呢特别的结实，骨骼强健啊，机智敏捷。如果说肾脏的气血亏虚，必定会影响呢正常的生长发育。哎，如果说一个小孩子先天的肾精就不足，表现的发育不良，智力低下啊，那么成年人呢，如果说肾精不足的话呢，容易导致什么呢？未老先衰，形体消瘦，包括智力减退呀、脱发呀、腰膝酸软呢、精神萎靡健忘啊、恍惚啊、耳鸣耳聋啊、反应迟钝呢、同时呢，肾主生殖发育，肾脏气血亏虚，精气不足以后呢，严重会导致功能减弱等等一些问题。
1: 看来我们的五脏和气血哈，对于健康的影响真的是非常非常大，而且也是特别的重要。好多的症状其实都是和五脏和气血有着密切关系的。你像耳鸣、耳聋，我们说这就是和肾脏有很大关系，但是很多西医就不这样认为。杨老，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啊，他们在求医问药的这个路上，往往是病急乱投医。你像好多人出现疾病的时候呢，他不是选择正规的药物来治疗，而是通过服用一些什么滋补的中药这个去保养身体。特别是近些年，你像特别火的人参啊、阿胶啊、冬虫夏草啊，几乎老百姓都家喻户晓了，大部分都买过、吃过含有这种成分的这个保健品。好多人以为说，你看这些中药比较名贵哈，吃起来肯定对身体管用，不治病啊也能大补好几年。那您从专业的角度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些中药对于中老年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到底有没有帮助，是不是大家都适合吃吗？
0: 其实冬虫夏草、人参、阿胶这些对人体呢有好处啊，好处是非常大的，这个没有问题。人参最早是用于救命的，说一个人得了大病以后啊，或者大出血以后呢，叫气微脉绝。意思呢，这人就剩一口气了，摸脉都摸不着了，赶紧给他用人参。那最早中医有什么呢？就是四逆汤。啊，四逆汤呢，人参、附子、干姜嘛。就是这个人呢、这个人是快死的人了啊，叫脉微欲绝，四肢逆冷，手脚都凉了，这已经是。这个时候呢，把四逆汤给他灌进去以后呢，从鬼门关里能给他救回来了。所以说这个人参的作用非常的强。那阿胶是什么呢？阿胶是补血止血、滋阴润燥的非常好的药材。比如说呢，血虚萎黄的、眩晕心悸的、肌萎无力的，包括心烦失眠的、虚风内动的、肺燥咳嗽的、劳咳卡血的、吐血的、便血崩漏的，这些方面用这个阿胶呢有非常好的作用。阿胶呢具有生血的作用啊，对于呢失血导致的贫血呀、缺铁性的贫血呀、再上的贫血呀、年老体弱儿童妇女的滋补呢都可以。同时呢，对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呢有改善的作用。长期服用阿胶还可以营养皮肤，使肌肤呢光洁润滑，而且有弹性。但是中药材有很多种，但是并不是每一种单独拿出来都能够达到一个以一敌百的效果。重要的是你的五脏功能下降，即使再好的东西也没有办法完全吸收完全利用的，更不能单纯的通过几味名贵中药呢就保健食疗了就能够达到一个治病的作用。真正的想要治病呢，还是要通过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核心治疗理念。就好比现在很多人都有胆结石，我们单纯的治胆能把胆结石治好吗？很难的。
1: 对，好多人都是反反复复哈，这也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病。那杨老，究竟这个病危害有多大？它到底能不能调理好呢？
0: 好，说到胆结石了，这个其实我们聊聊结石啊。结石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种。牙结石也算，包括那个钙化灶也算结石。说你这个主动脉上有钙化灶了，其实呢说白了就是主动脉上长了一个钙化灶，长了点结石。但是这些呢 我们是不太了解的。我们最多了解的是胆结石、肾结石、输尿管结石、膀胱结石。
1: 嗯，
0: 不管是肾结石、胆结石，啊，基本上呢，一般的情况下都是不疼的。只有结石这堪顿在那个地方了，引起感染了，或者掉到胆总管了、输尿管了，刺激到那个肌肉了，去刺激肌肉痉挛，才会引起疼痛。
1: 嗯，
0: 啊，经常会有这种现象，就得了结石的病人，他不是一直疼。你比如说呢，有的人，这个我们就见过呢，输尿管结石的患者，输尿管结石的患者是什么呢？他这个站在那儿排尿的时候，突然间呢尿线中断，男同志啊，站在那儿排尿的时候呢，突然间尿不出尿来了。
1: 嗯，
0: 啊，他就开始疼，啊，这个疼得非常的厉害。
1: 嗯，
0: 啊。结果呢，你这种情况呢，出现这种破裂以后呢，反复的摩擦这种这个结石啊，你比如说肾结石呢，就容易出现什么？就容易出现呢血尿，啊，在中医理论当中呢，结石叫淋症，沙淋啊、石淋啊、血淋呢、啊，啊，如果这石头当中呢，石头总在体内刺激你，会造成的细胞的变异啊，会形成肿瘤，啊，所以说大家总是以为说这个结石就会疼，其实它的危害是非常大。如果这个石头排不出来，啊，梗塞在胆囊，就会导致呢胆囊堵塞，急性的胆囊胆石病，伴有这种呢胰腺炎呐、啊，甚至于败血症啊这些问题的出现。
1: 嗯，
0: 肾结石、输尿管结石、膀胱结石排不出来，堵在这个地方呢，就会导致输尿管的老化坏死。
1: 嗯，
0: 就单单一个结石呢，就可以破坏呢人体整个脏腑功能，甚至于呢会造成多器官功能的衰竭。
1: 哎呦。
0: 大家想一想，一个结石就可能会要了我们的命，因此呀，任何病症都不能小瞧它了。
1: 嗯，确实，真是这样。杨老，我听说好多人就是结石之后呢，他们会到医院去碎石，或者是做个手术啊，摘除这个剥除这个结石。我听说这个结石好像是你这样的方法弄完之后，它还会长。
0: 对。这是这个结石碎石疗法、排石疗法呢最麻烦的一件事情。
1: 嗯，
0: 你用微波呀这种方法呢，给它这个超声波呀，你把这个石头呢震碎了，然后呢通过小便呢排出来了，但是呢它过一段时间又长了，这你还有完呢没完？这就中医呢讲究一个本的问题了。你五脏的功能解决不了，这个石头该长还是会长，那你没完没了的长，你没完没了的碎石，那还有完呢？
1: 对。
0: 嗯，结石怎么跟五脏有关系呢？先说胆结石。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我们每天都要分泌胆汁，胆汁的分泌量大约是800到1000毫升左右，每个人啊，健康人一般都是这样。分泌出来干什么？参与食物的消化。但是如果胆汁排泄不畅的话呢，它就会大量的淤阻在你的胆囊里。每天呢，这个肝呢是分泌出来，胆汁是肝分泌的，分泌800到1000毫升的胆汁放到胆里面了，应该那胆把这东西呢排到小肠里面，帮助你来消化食物。结果呢，胆这儿淤阻了，出不去。我每天呢，你这儿分泌800毫升，我这儿只能给你往出放500毫升，剩下300毫升就堵在这儿了。
1: 嗯，
0: 就淤在那个胆囊里了。一而再，再而三，时间久了以后呢，越淤积越多，这些东西呢就形成什么？形成了胆汁酸的结晶了。这种胆这儿淤积在那儿呢，最后就形成胆结石了。
1: 嗯。
0: 而这个胆结石的病根在哪儿呢？其实就是肝的疏泄失常了以后呢，疏泄功能出问题了，胆汁排泄不畅，就最终呢出现了结石的问题了。而这个肝呢，再往里面追的话呢，那它跟这个肾呢又有关系。
1: 嗯，
0: 肾主水，肾的蒸腾气化，人的尿液才能够排通畅的。啊，尤其像这个肾结石来讲，如果说肾的气化功能失常了，它蒸腾气化不及时，尿液大量的沉积在这个肾盏里面，大量的沉积在膀胱里面，尿里面的无机盐、尿酸盐沉积就容易形成尿路结石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想一想，尿路结石第一大主因呢，啊，就是肾的问题。但是水的形成代谢不只是肾啊，它跟五脏都有关系啊。
1: 嗯，
0: 啊，因为呢，首先要靠脾的运化生清，然后呢，肺的通调水道，肝的调畅气机，再加上肾的蒸腾气化，这个水的代谢才是正常的。所以说呢，水的代谢异常，出现结石，表面上呢，尿路结石是肾上的问题，其实呢，它是跟五脏都是密切相关的。
1: 所以我们要解决结石的问题，你就要先解决五脏的问题。
0: 对，很多人呢，结石做手术了以后呢，过一段时间啊，无论胆结石的、肾结石的，过一段时间又长出东西了。
1: 嗯，
0: 他为什么结石形成的根源没有解决了？
1: 嗯，
0: 因此我们只有调好五脏了以后，才能够杜绝这种结石再次的形成。
1: 嗯，
0: 怎么调五脏啊？我们一直跟大家讲，心主藏神，主一身之血脉，先调心。所以说，我们往往用当归、红花、白术。通脉强心，让五脏的气血充足。同时呢，我们再要去健脾，增加呢气血灌注而生清。我们会用黄精、茯苓、甘草、山药、白芍、陈皮来健脾，脾胃的运化好，气血生化足，而不容易形成结石了。
1: 嗯。
0: 然后我们用何首乌、用泽泻、牡丹皮、牛膝，固肾养精填髓，以加强肾的蒸腾气化的作用。我们的尿液呢排畅才通畅，我们再用川芎、杜仲、熟地黄疏肝，续断的滋肝血，让肝的疏泄正常，就不易形成结石，来达到一个消石化石的作用。
1: 嗯，
0: 最后呢，我们用党参、野生的人参，包括呢陈年的阿胶、云南文山的三七润肺助行行血，让我们五脏有强大的疏泄功能。让胆汁酸盐呢不能够沉积，就不容易呢形成胆结石了。
1: 嗯，好，相信啊每一位被结石所困扰的朋友哈，今天听了我们的节目都会有非常大的收获。我们科学的面对疾病，治疗疾病，疾病就不会这样可怕。我们说百病源于五脏，相信每一位受疾病折磨的人，通过调理五脏，都能够收获一份属于自己的健康。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快更好的治疗疾病。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留给现场的听众朋友，直播间电话已经全线开通，我们稍事休息啊，回来马上接通大家的电话。
0: 好的。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进，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3: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2: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皇氏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1: 皇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
0: 哎哎，
4: 我也吃这个膏方。
0: 嗯，
4: 我现在吃半个月了。
0: 嗯，
4: 我这毛病多去了，胃肠不好，不是正常，胆结石、肾结石，
0: 嗯，
4: 这两种。这是我妈现吃的，我妈吃那有半年了。
0: 嗯，
4: 我妈的毛病是高血压，
0: 嗯，
4: 心脏病，胃肠也不好。习惯性尿道炎，就是他尿道炎就得扎消炎针，得一个月得扎20来天。
0: 哎呦，
4: 三天两头犯。
0: 嗯，
4: 完就听了你这个节目以后，完我那天我跟他说，你这这，完他吃刚开始吃不少药呢，拿个箱盖摆一堆药。
0: 嗯，
4: 效果也不太理想。
0: 嗯，
4: 完后人我说你，看看这药怎么样，试一试。咱也不知道好不好使，对不对？
0: 嗯，很多人说试一试吧，结果一试呢是好了。
4: 啊，我也听了这节目了，我就跟我妈说，我妈岁数大呀，84了。
0: 啊，
4: 完事儿她也下不了地了都。
0: 嗯，
4: 她 他也不能出外溜达，做饭都做不了。

0: 来没达到过，
1: 对，
0: 从来没达到过这个水平。
1: 血压稳定住了，对于二次脑梗过的病人来讲的话呢，那把可定时炸弹摘了，他不用担心犯病了。
0: 啊，您知道第二次脑梗他堵哪儿了？堵到最那个延髓上了。
1: 延髓上那就太非常危险呢。
0: 啊，湖南人大夫说堵这个堵这点地方堵的是最不好的了。
1: 对。
0: 这不光那个这个脑梗还不呢，还心脏还不行呢。
1: 嗯。
0: 哎呀，去年七月份又做了一回胸科。因为要没做打桥、
1: 嗯、
0: 他这个心脏啊说三根血管已经堵了两根了，所以那个那一根还有两处堵，结果说的那个你这个他说你得做打桥，不做打桥他我们这个体质还不好，
1: 嗯，
0: 一所做打桥吓的就没有往那个嘛
1: 好不了体质，是左一次脑梗右一次脑梗，三十多岁就高血压，他体质肯定不行啊。
0: 对对对，
1: 他精力不足，打桥是开胸大手术啊。
0: 对，根本就顶不住。回来完事儿以后，一看这个，吃阿司匹林还不行，阿司匹林还便血。
1: 哎呀！
0: 结果呢，大夫还不相信，说怎么吃阿司匹林还不行呢？他要给做造影嘛，得吃阿司匹林。结果他说我说不行，他不相信。结果回来以后啊，他给吃了，吃了两天以后就便血。我找大夫去，我说你看你不相信吧？结果他给改了，他给改了胎家了，吃了胎家，哎，倒不便血了。哎呀，我说这不是那个嘛
1: 的，这不行。照这么治的话呢，他这种情况的患者，综合性的用膏方呢，十斤药才炮制出八两左右的膏子，他慢慢的往开通这个血管，将来用膏方多用一段时间，把血管通的差不多了，咱们不要做那个打桥了，要不然这大手术花费又大，这个经历过这种开胸大手术伤元气的。
0: 哎呀，我怎么没做这个打桥倒对了，做了打桥可就瘦了对了。不光是吃一年的什么那个药啊，吃那嘛，你怎么我没法受这个罪呀、啊？再一个就是嘛呀，您还有一个大问题，那底下、啊、屁股底下啊，就在那个屁股骨那儿，它有一个就是那个就那个屁股尖那儿，原来它有那么个粉瘤，这个粉瘤吧，原来它也是弄的时间长，一上点火嘛就它就起来了，起来一粗脓包就破了。破完他自己无形就收口了，可是现在呀、啊、有快一年了也不收口，顶现在也还是流能打水、我就这一个口腔一个这个屁股，
1: 他这个你看他这皮肤上整个呢出点溃疡面就好不了。你参过血糖没有？给他
0: 血糖啊产前呢七点多，
1: 那血糖有点高
0: 是吧。
1: 他这个皮肤上老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这气血大衰这种表现往往跟血糖有一定。他血糖现在吃降糖药了没有？
0: 没吃，我一点
1: 你给他用点降糖药吧。他这个伤口不愈合跟他血糖高有一定的关系
0: 是吗？
1: 对、
0: 哦、要我想打电话
1: 用点降糖药，然后再把膏方配合上，胰岛功能慢慢的恢复了、
0: 哦、
1: 降糖药还能将来还能够减了他。
0: 您说我吃降糖药吃哪种呢？
1: 你给他用点那个唐氏平啊，格列比琴那都可以。
0: 哦，
1: 嗯，
0: 我就没敢用这降糖药，我就
1: 用点不用不行。你他这个他血糖皮肤呢感染成这样的不容易好，就是这个道理。你血糖高了以后呢、
0: 哦、
1: 皮肤就不容易愈合了，把黄方用上再配合上降糖药，不怕将来那降糖药慢慢还能减了它来。
0: 是吗？
1: 对，
0: 这个吃点这个降糖药就可以，他那伤口就可以愈合了。
1: 伤口愈合的快呀，你要不然太遭罪了。
0: 哎呀，您不知道，打去年到现在天天家事儿，要不
1: 用膏方刚用了十来天，那个口腔溃疡就开始愈合了，他那个口、
0: 哎、
1: 溃疡面呢也好愈合，但是呢配合点降糖药我觉得要更好一些。
0: 是吗？哦，
1: 对，
0: 哦，
1: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哦、好嘞好嘞，谢谢您啊。
1: 好嘞
0: 、
1: 哎、
0: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老师您好。
3: 你好。
4: 那个我就是通过电台吧听您这个广播的，我就感觉你说的这个哈，因为有的病症跟我们对象啊挺相似的。我就想问问您，就像那个我们对象这个他现在是血糖啊产前都十点多，但是他也喝着二甲跟唐氏平，怎么喝也降不下来，然后他还有血压高、
3: 嗯、
4: 血压高，然后他是两年前吧做过那个心脏支架，他现在是血压等于是一百，早晨量的就是一百一百六，我就

0: 这现在要是喝咱这个药，就是能行吗？
1: 首先我问一下，他多大年纪呀？
0: 他今年52。
1: 才52岁，这个糖尿病查出来多长时间了？
0: 有糖尿病得有7-8年了吧？
1: 52岁就7-8年，40多岁就查出来这个病了。
0: 那也对对对。
1: 有家族遗传史没有？
0: 家族遗传史，反正是现在哈、啊，他哥哥也血糖高。
1: 父母辈有没有？
0: 父母辈倒没有。
1: 因为这种情况下，年纪40多岁就有这种情况呢，很多的都有一定的家族遗传倾向。这个糖尿病啊，它不是说肯定遗传，但是有家族遗传倾向。他上辈老人没有，没查出来，但是呢，他哥哥有，那可能跟这家族的饮食习惯呢有一定的关系。
0: 是，我想问您，他这个要是吃咱这药，就是还是长期吃下去，还是以后就是好了以后就能停？
1: 好了就能停，不需要长期的吃。
0: 不需要长期吃。
1: 对，他很多患者人家长期用的是因为治的确实好，治完以后呢，经济条件又允许，常年都用个养生量，身体逐渐在老化嘛，你常年用个养生量，它有一个强身健体抗衰老的作用。
0: 哦，行。
1: 因为他这种血糖的空腹血糖和10来个，又是唐氏平，又是二甲双胍，血糖和10来个，证明他胰岛功能衰退的非常厉害，这么年轻。这种情况的患者用黄氏膏方这种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对他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就是帮助他控制血糖，又因为有12味药材有养胰岛的作用，通过改善胰岛的功能呢，说都恢复胰岛的功能很难了，恢复一大半，让他呢将来不吃降糖药，少吃降糖药，让他把血糖控制在7毫摩尔每升以下呢，这是大有希望的。
0: 哦，
1: 那这是第一个能够对他血糖有作用。另外一个是几十味的药材呢，补气血阴阳之虚，修五脏六腑之损，五脏六腑功能调和过来了以后呢，改变他这种痰湿体质，把五脏六腑功能增强了，痰湿化开了，血糖下来了，还防止他得脑中风，防止他心梗的再犯病，防止得痛风这类病症。因此用这种寓意文化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种治法，尤其是血糖高啊，血压高啊，心脏不好啊，脑血管有问题的这个患者，所有这种病人呢都应该用它，我建议都可以试一试，他这个情况是非常适合的。
0: 那他这个像他这个一天得吃几回咱那膏方？
1: 早晚各一次，他这个你上来就量稍微给他用的大点，别人呢先从5克的这个小剂量开始用，他上来就10克。
0: 哦哦哦。
1: 早晚各10克的黄氏膏方，他的降糖药啊，以前是在心脏的当中做了支架，比如说玻利维亚、阿司匹林呐这些药物，该吃呢还得配合一段时间。慢慢的减它。
0: 行。那哦，还有一个给我父亲指定一下，我父亲等于就是肺不好，有点心衰，能喝咱这个吧？
1: 肺源性的，那就是肺心病导致心衰了是吧？
0: 以前就是肺纤维化
1: 啊，
0: 等于、
1: 肺纤维化导致心衰。
0: 对，他现在就是走时间长了，走快了，他就累的，就感觉就特别累，就喘不上来气儿。
1: 哎，那当然，肺纤维化了，肺就跟个气球一样，它没有弹性了，变硬了，打不开，所以说氧气吸不进来，人就缺氧嘛，嘴唇是发紫的。
0: 哦，对对对，是嘴唇发紫。
1: 嘴唇发紫，晚上睡觉这种患者都不容易躺下来，半靠在那儿感觉舒服一些。
0: 嗨，他反正是前列腺也不好，晚上光接手得接3-4次。
1: 前列腺不好呢，西医认为这各是各的病，但是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这是一组症候群，这是一条向上的蚂蚱。因为你肺不好，你带的肾就会不好。为什么呢？因为肺在五行当中它属金的，肾是属水的，金生的水，也就是说肺金生的圣水，肺呢是肾脏的妈妈，因此他肺不好的人，肾他肯定不好。啊，这个你分开治的话呢，你前列腺治前列腺，你肺治肺，你永远是心脏治心脏，你永远治不好。反过来呢，通过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8味药材养他的肺，10味药材养他的肾，解决他小便的问题；8味药材养肺呢，解决他咳嗽喘的问题；还有呢，8味药材养心，解决他这个心脏的问题。整体性的，他这种肺纤维化导致心力衰竭的患者，赶紧给他用上，要不这种患者到了冬天这就是一道坎儿。
0: 哦，
1: 那所以说2位都适合用。老爷子那个量呢，一开始可以给他先从5克开始吃，
0: 一天吃2次。
1: 哎，早晚各一次。爱人那个张腕上来就10克，
0: 哦，
1: 爷俩让他们吃上半个月左右，到1个月就能给场外老师来个电话了。
0: 行，
1: 我祝他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嘞，
1: 好，
0: 谢谢您啊，
1: 好，再见。
0: 哎，再见，哎，
2: 好，再会。

0: 在这位朋友，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啊，您好，辛苦了。
1: 别客气。是用药的患者呢，还是没有用药呢？
2: 用药了，买了一箱那个黄氏膏方。原来吧，我的老伴儿，主要是为了我老伴儿，他老伴儿身体不太好，他天天听广播，看他老听，我一听是黄氏膏方，黄氏膏方有些听那个用药的病号吧，都挺好的，吃了药，所以我也就想给老伴儿买够一次。
1: 哎呦，你看这老两口多体贴，这感情多好，老爷子都没说话，
2: 用了，
1: 但是你观察老爷子，他肯定是想买这个东西，就给买了。
2: 对，
1: 给老爷子用了多长时间了？
2: 20天吧。
1: 啊，他是什么
2: 用量是5毫升，后来是那个10天以后，小田大夫告诉用10毫升，就这样用的。
1: 对。
2: 现在有些效果，他吧17、18年前得过栓塞，后期好了，好了以后吧，就是最近几年吧，他好像是。总是那个走路不行，没有力气。
1: 嗯，
2: 没有力气，走不动道。走道的时候，他这个右手吧，总是右手这么提着，而且坐下起来非费力，走道也不行，像老太小脚老太太一样的。
1: 嗯，
2: 他这是一个病情。另外呢，他喝水呛。我原来认为那个他是那个好像是。非常不好，结果检查非常也没毛病，做了个全面身体检查，各方面都好，但是他就是吃饭喝水总呛，有一次都把这呛昏倒了，摔到地下了。
1: 哎呦，
2: 这那个再一个就是吧，他大便不成形，而且还有前列腺。
1: 嗯，
2: 因为那个这一次我们买了药以后吧，就服用这个药，开始头10天使用那个5克，
1: 嗯，
2: 现在用那就是后10天就用了20天嘛，现在后10天嘛，
1: 现在用的10克，
2: 嗯
1: 嗯，
2: 现在吧感觉有效果，
1: 哪些方面有效果了？
2: 他现在就是不是有前列腺嘛，他夜里原来起夜一般都是2次以上，有时候是2次，
1: 嗯，
2: 很少有一次的时候。这用了20天以后吧，我发现他夜里一天吧，夜里啊一次，就是说一次。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呛，喝水呛，现在我看着也减轻了，就是不呛了。
1: 对，脑栓塞以后呢，脑血管堵了，神经受损了，管吞咽的神经呢失灵了。脑子控制不了他，结果一咽东西，健康人呢咽东西是咽到那食管里面去了，他这个一咽就咽到肺管里面去了，因此呢他就呛了。
2: 是，就是也呛次数比原来要少了。
1: 嗯，
2: 而且夜里这个起夜也少了，他现在好多了。所以我
1: 对原来都呛晕过去，你想一想，那呛得非常厉害了。
2: 啊。
1: 所以说对于脑栓塞的、脑血栓的、脑梗的病人，这种喝水呛咳呀，走路呢腿呢拖在地上提不起来呀，胳膊挎篮啊，包括说话言语含糊不清的，这个神经受损了，吃别的方子、民间的方子治不好的，我说都可以试一试这个寓意文化代表方剂黄氏膏方。因为他治疗这种病症呢，几十味药材入药，这种大药方子养肾经补脑髓，肾经足，新的脑髓生出来以后呢，就能把受损的神经线呢慢慢的修复了。神经线一修复了，脑子开始能够控制这个神经了。他那个吞咽呢受脑子控制了，所以说呢一咽东西咽到气食管里面去了，他就不会出现呛咳了。你走路足不利索的患者，慢慢的1个月、2个月、3个月呢走路就利索了。说话不清楚的患者呢，说话呢一点点就改善了。你看他这个20来天点功夫，这个呛咳的问题呢就大为改善了。而且呢前列腺的夜尿呢明显的减少了。那个大便不成形那个问题怎么样？
2: 大便不成形这现在吧，最近只有一次。
1: 原来大便把不住门，现在。

0: 那多少也能把住点门了，
1: 啊，对，
0: 对吧？
1: 能改善。
0: 他这种情况的患者，你这样，你从今天开始就给他用到，把黄石膏方调到15克来。
1: 啊，可以多增加5克。
0: 哎，多增
1: 啊，
0: 加
1: 十
0: 五
1: 五
0: 克，
1: 克。
0: 早晨用15克，晚上用15克，这种情况的患者好治了。嗯，
1: 好，啊，
0: 这是
1: 早
0: 第
1: 上
0: 一个，第二个再给他怎么调整呢？用点蜂蜜。
1: 蜂蜜。
0: 蜂蜜化成水了，拿蜂蜜化成这个蜂蜜水，把黄氏膏方调开了送下去。
1: 哦，用蜂蜜水。
0: 对。
1: 啊，好。
0: 嗯。
1: 我也感觉，我给我老头用这个药吧，后来我也想，干脆我也用，因为我都是80，我今年都82周岁，
0: 哎呦，
1: 我都想干脆我因为我说我也干脆用吧。
0: 那都可以治啊，那别老爷子光老爷子吃，你老人家也用啊。
1: 啊，我现在已经用着呢，完了因为我也没请示大夫，我都说这种药我一看，我的小孩也说这是国家正式的医药厂生产的，不是说是好像那个一般的什么保健品啊干什么的，所以我也用了。
0: 既明可信，现在是大厂名药啊，
1: 也感觉有效果。
0: 啊，你老人家用了多少天了？
1: 我的血气不足，杨主任，我的血气，我的手指头那个就是那个书上讲的手指头扁呀，完了以后早上起来以后那眼都睁不开，一天那个眼都眯缝着睁不开，没有精，就是神气好像不够用的。我现在又吃了以后，我自用5毫克每天，我用了这20天了。哎，我现在早上起来以后感觉头也轻松多了，好像那个手指头那个肚也有点鼓了。另外我的眼睛吧，好像也不像过去一样想睁怎么好像就睁不开，现在好像也能睁开一点了。我感觉挺好的。
0: 嗯，非常好。那这种情况的患者，你老人家那个量该往上调了，你调到10克了。
1: 啊，可以调到10克。
0: 哎，5克点量，你用20来天就这么好的效果，你原来老想闭着眼睛，你现在眼睛就能睁开，证明你脑部供血供氧已经改善的非常好了。
1: 哦。
0: 非常好。这种情况的患者，你调成10克，老伴调成15克了，你接着往下用吧。你看这老两口都受益了。
1: 好，行，那个杨主任啊，我去。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97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

0: 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放下繁多的事物，放松劳碌的心灵，给孩子哼儿时的歌谣。倾听孩子的诉说，和孩子度过一个别样的儿童节，用欢笑点亮童年，让快乐陪伴成长。
7: 健康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
8: 别人身体年龄有关。
7: 守护健康，让生活更加美好。七彩健康，快乐相伴。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七彩健康，我是主持人金潇。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讲讲泌尿系统的健康问题。首先呢，要来讲一种可能你身上会出现的小病，它就是血尿。当你的尿液像血一样呈现这种红色或者褐色的话，很多人看见会有一点错愕，不知道自己是尿道炎还是哪里感染了。但是呢，这个血尿呢，可能它不痛不痒，过了几天之后呢，它突然就好了，那很多人就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儿，我不用管它。但殊不知，这可能是你人生中做的最错误的一个决定，因为不痛不痒的血尿后面可能会埋着一个健康的大雷。今天呢，我们的七彩健康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泌尿系统的健康话题，为大家邀请到一位专家，他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二科的副主任医师顾鹏教授。下面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顾教授。
10: 顾鹏，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二科副主任医师，泌尿外科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云南省星滇英才支持计划青年人才，云南省医学学科带头人，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35高层次人才学科带头人，中国抗癌协会泌尿生殖系统肿瘤专委会少见类型肾癌协作组委员，毕业于中山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泌尿系统恶性肿瘤的临床治疗和发病机制。
9: 好的，了解完了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就有请顾鹏教授。您好，顾教授。
11: 您好，主持人。
9: 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呢，泌尿系统的健康是很多人关心的话题，我们希望在一期节目当中能请您做个科普，让我们把它弄清楚。
11: 好嘞。
9: 刚才一开始呢，我们说到了人的血尿这个问题。那血尿它又不痛又不痒，过了2天还自己好了，为什么这样的血尿一定要引起重视呢？

0: 其实血尿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临床症状，大家在尤其是女性哈非常多见。那么不痛的血尿其实才是最需要警惕的。那么我们在医学生的这个入门的教科书上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无痛性的肉眼血尿通常与这个泌尿系统的恶性肿瘤相关。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尤其的需要注意不痛的血尿。那么另外呢，反而你在血尿的时候伴有一些疼痛啊、发热啊、尿频、尿急的症状呢，反而是好事情。那么尤其是像血尿伴随着腰痛，那么可能意味着是这个泌尿系统的结石。那么我们比较常见的肾结石、血尿和腰痛就是最常见的症状。那么另外呢，血尿伴随着尿频、尿急还有排尿时候的刺痛和灼烧感，那么通常也是尿路感染的症状。那么所以我们把这个在教科书里面，我们就把这个血尿把它区分为这个肉眼血这个无痛性的血尿，或者说是疼痛的血尿。那么尤其是无痛的血尿才是最需要警惕的。那么还有另外一点呢，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就是并不是尿液的颜色变红就一定是这个
1: 血尿。
0: 那么我们知道你在平时吃的一些食物当中，那么比如说这个红色的这个火龙果或者其他一些有颜色的这个有颜色的食物，它就会把这个尿液染成红色。那么还有我们知道的这个抗结核的药物利福平，那么它会使到这个药物变成橙红色。那么所以您在这个血尿就诊医生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描述自己血尿究竟是什么颜色的。那么比如说你可以把它 描述为这个像洗过肉的水，或者说像这个鲜血一样的颜色，或者说呢是不是像浓茶一样，或者像酱油一样，或者橙红色。那么这些准确的颜色的描述呢，可以帮助医生更加准确地判断你的病情。
1: 您刚才说了好几种颜色，那哪种颜色是要引起警惕的？
0: 那么通常来讲呢，真正的泌尿系统的血尿呢，通常来讲呢，它是洗过肉的颜色的水，那它相对轻微一些。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鲜红色的，那么你都尿出鲜红色的像血一样的尿了，里面甚至还有血块块，那也是非常严重的血尿。那么还有一部分你曾经出过血，它慢慢的尿出来了，那么这样的尿的颜色它会偏向这个浓茶一样的颜色。那么这些颜色都是尤其需要警惕的。
1: 但是吃完火龙果那种染色的这种食物之后，它尿出来的颜色跟这几个都不一样是吧？
0: 对，它其实在颜色上会有细微的差别。那么所以在这个描述的时候呢，要给医生描述的尽可能准确些。那么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呢，你在尿出血的尿的这个当下呢，你记录一下这个马桶或者厕所里的这个尿液的这个照片，也可以帮助医生准确的判断它究竟是不是真的在出血。
1: 哦，那懂了。发现自己有血尿了，第一件事情是先掏出手机来拍个照，
0: 这样能够帮助我们去判断，哎，究竟是不是血。那么其实有好多病人很恐慌的来到门诊，那么他们自己在网上也查了，害怕是这个肿瘤。那么实际上呢，我们一眼就看出，哎，这其实不是真的是血，
1: 是吃了染色的食物导致的，
0: 某些食物或者药物导致的这个染色。
1: 是的，所以血尿这件事情呢是需要引起充分的重视的，但是你并不要盲目的恐慌，拍完照之后带去医院找医生看一下。
0: 对
1: 吧？我们来讲的是这个泌尿系统的健康，血尿呢是其中的一种症状，最危险的是那种不痛不痒的无痛血尿，大家一定要充分的去重视它。那泌尿系统如果出现了病变的话，一般比如说长肿瘤啊，因为泌尿系统我们知道不止一个位置嘛，对吧？它是一个系统，它一般如果长了肿瘤，它大概会长在什么地方呢？
0: 那么泌尿系统的肿瘤呢，今天我们主要是讲这个会引起血尿的肿瘤。那么它呢，你可以理解为肾脏产生的这个水呢，它都收集在了这个水池里面，再从水池流到这个水管，最后呢留在我们的膀胱里面，最后被人这个尿出来。那么这整个过程当中它都会长这种会出血尿的肿瘤。那么它长在这个蓄水池里面的这个肿瘤呢，我们把它叫做膀胱癌。那么再往上呢，还有这个输尿管癌和肾盂癌，那么都是会出现常见的这种无痛性肉眼血尿的这种泌尿系统肿瘤。
1: 整个系统这一串器官它都会长。
0: 对对对。
1: 好，那既然是肿瘤的话，普通人的理解哈，那就是我长了肿瘤，第一件事情到医院里去把它切掉，那切掉就好了，是这样吗？可以这样理解吗？
0: 这个理解呢，有一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另外一部分呢，相对不是那么全面。那么对于早期的，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早期的膀胱肿瘤来说呢，我们只需要在确实在我们在内。

0: 镜下局部的把这个肿瘤给切掉，那么术后呢辅助以其他的治疗，它就可以达到治愈的目的。但是呢在其他的相对晚期一点的肿瘤或者其他类型的肿瘤来讲呢，会有不同的治疗方式。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说，像这个肾盂癌和输尿管癌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在膀胱以上的这个水管系统里面长出来的肿瘤。那么在传统的这个治疗上呢，是需要把这个患侧的肾脏和输尿管和一部分的膀胱进行全部切除的。那么相对来讲呢，就比起单纯的早期膀胱肿瘤来讲呢，是一个更大创伤更大更复杂的手术。
1: 听起来有点可怕，要把这个整个膀胱切掉。那切掉膀胱是不是就能好？
0: 这个相对来讲呢，泌尿系统肿瘤呢，它是一个愈后相对比起我们其他常见的癌种来讲愈后要好一些的肿瘤。但是呢，并不意味着我把这个肿瘤长了，我把相应的这个器官切了，它就能达到治愈的目的。那么我们知道在某些肿瘤的早期，它就会出现一些远处播散的这种小的转移病灶，那么后续呢也都会成为这种春风吹又生的这种复发的风险。那么所以在手术后呢，一定需要辅助以其他的治疗。那么我们包括现在会有一些化疗或者说靶向治疗的手段，或者说免疫治疗的手段，以及定期的监测，是预防肿瘤复发最重要的一些手段。
1: 这个膀胱的治疗和别的地方的治疗也不是很一样啊，你可以感觉。
0: 对对对对，
1: 因为我们的膀胱毕竟是一个容纳我们的身体尿液的这样一个地方。
0: 对对，
1: 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是不是很痛苦呢？
0: 膀胱肿瘤确实是一个相对比较痛苦的肿瘤，因为膀胱里面的肿瘤它面临着非常多的操作和一些尿尿的症状。那么我们有一句话，就是人确实是会被尿憋死的。那么膀胱肿瘤的患者呢，他伴随着非常多的症状，包括反复的出血，还有反复的一些尿路感染，都会给患者本身的生活带来非常大的困扰。那么尤其是在出血严重的时候呢，可能需要紧急的到医院进行导尿和膀胱的冲洗。那么另外呢，在膀胱肿瘤的治疗过程当中，很多治疗方式呢相对来讲呢都比较痛苦一些。比如说需要反复的插导尿管，进行膀胱灌注化疗药物，对于患者来讲呢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那么另外呢，在早期的膀胱癌经过治疗以后呢，需要定期进行膀胱镜的检查。那么这个检查呢，通常来讲在绝大部分的医院是在局麻下进行操作的。那我们需要把这个内镜从尿道放到膀胱里面去进行充分的检查，来监测这个肿瘤的治疗效果。那么这个整个过程来讲呢，对患者来讲呢非常的痛苦，精神压力呢也相对比较大。那么我们也遇到很多患者，他每次一快要到这个复查的时候，他就非常的焦虑，那么甚至呢还会不停的推迟来医院复查的这个时间。
1: 他就感觉很痛苦了。
0: 对对，
1: 其实我想想都痛苦，因为刚才您形容的要把一个检查镜放到尿道里面去，
0: 对对，
1: 还要全局麻的过程当中这么可怕的这个检查做的频率还蛮高的是吧？
0: 对，那一般来讲呢，我们在这个早期的膀胱肿瘤治疗以后呢，至少需要每三个月进行一次膀胱镜的检查。那么在头两年呢，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
1: 两年每三个月。
0: 对，那么你就起码会有八次的膀胱镜的检查。那么膀胱肿瘤它是一个终身需要复查的肿瘤，只不过从第三年开始，你可以穿插着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来替代膀胱镜的检查。但是基本上你终身都需要间断的进行膀胱镜，只是这个时间间隔的长短而已。
1: 那我问问，这么痛苦的检查我能不做吗？或者有什么别的办法能让我用不痛苦的方法去做吗？
0: 现在确实有很多新兴的办法正在替代膀胱镜的检查。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通过尿液当中我们去收集这个脱落的肿瘤细胞，再进行一些相应的检测，能够帮我们判断这个尿液当中是不是有这个复发的肿瘤细胞。那么另外呢，通过这些肿瘤细胞我们进行更加详细的这个基因检测，能够更加敏感和准确的去监测这个膀胱肿瘤复发的情况。那么像国内已经在进行的一些尿液的基因检测的项目呢，它的准确率和这个特异性都达到了90%以上。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呢，是替代了膀胱肿瘤 的膀胱镜的这个检查的手段。
1: 这个膀胱镜的检查准确率是90%以上吗？
0: 那膀胱镜的检查呢，因为是我们临床医生在肉眼下进行仔细的诊断的，那么基本上我们

0: 觉得这个准确率呢是可以在100%以上的、
1: 哦、
0: 但是呢
1: 还差那么一点。
0: 对对对，这种尿液的间接的替代检测呢它还差着那么一点，所以呢我们觉得并它目前来讲呢并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替代膀胱肿瘤。那么当然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那未来的某一天我们有更加好的这个检测技术或者一些综合判断的手段，那么搞不好那么真的以后的患者他就不需要再做膀胱镜的检查了。
1: 嗯，其实我听完您的这一段讲述之后，我觉得如果这个得了膀胱癌的话，无论是手术治疗还是检查，对患者来说都是一件有点可怕的事情，痛苦度比较高的一件事情。现在很多治疗啊都有这种新的微创技术，好多癌的治疗都可以用到微创技术。如果我用微创技术的话，是不是就不用受那么多苦，不用开刀了？
0: 确实。那么泌尿系统的这个肿瘤，那么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膀胱癌，目前基本上都是通过微创技术去进行治疗的。那么首先我们看这个早期的膀胱肿瘤，我们说的它长在这没有长到膀胱的基层的这部分肿瘤，那么我们是通过内镜下去处理的。那么我们是在麻醉下把这个内镜从尿道放到膀胱里面去，那么局部的把这个肿瘤切除，那么这个手术就做完了。那么整个手术的操作时间呢也非常的短。那么另外呢相对晚期的这部分肿瘤它需要做相对比较大的手术，比如说这个膀胱的切除或者肾脏的切除的这部分手术呢，我们也是通过微创的手术来进行做的。那么通过在腹壁上打几个孔，那么在腹腔镜下或者呢在机器人辅助的这个手术下呢，我们都可以把这个操作给完成。那么已经泌尿系统的肿瘤需要开刀的这个时代呢，其实基本上已经早就过去了。目前的临床医生习惯的手术方式或者说推广的手术方式呢，基本上都是微创的手术方式。
1: 那这样听起来我顿时感觉心里轻松了一点了。如果可以微创的话，痛苦是可以大大的减轻的。我们刚刚说的是膀胱癌对吧，它其实是等于膀胱里面长了肿瘤。
0: 对，
1: 但是有一种检查可能有人拿到这个检查结果说它长的是息肉，那这个膀胱息肉它是肿瘤吗？
0: 膀胱的息肉呢不是肿瘤，它其实是一种良性的病变，那么常常是继发于这个继发于一些反复的炎症和感染，那么也经常常见于一些女性。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呢其实也经常遇到在这个一部分反复的尿频尿急尿痛为这个主要症状的女性呢，她做膀胱镜检查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膀胱里面也长了一些小的东西，它们长得像一些小泡泡小水泡。那么我们前取一部分呢下来做这个病理学的检查，那么病理学的检查呢就经常会报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这个膀胱的息肉，那么另外一种的情况呢就报这个是线性膀胱炎。那么这两种病理的报告呢都意味着它是膀胱常见的良性病变，那么并且与这个长期反复的感染和炎症相关。那么遇到这两种病理报告呢就基本上可以放心了，那么它与膀胱肿瘤或者说膀胱癌它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1: 所以大家拿到报告看见有息肉啊之类的不用担心，
0: 不需要担心。
1: 是的，一定要区分开啊，不要千万不要自己吓自己，但是呢也要对膀胱肿瘤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如果我们发现的早，比如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一检查就给它检查出来了，我和早期去治疗到我拖到了晚期去治疗，这两者在治疗上有多大的区别呢？
0: 治疗上是非常大的。那么首先我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怎么去给这个膀胱肿瘤分期。那么大家在老师会听到医生说，那么有一些病友呢老师会听到医生说他是叫基层浸润性或者非基层浸润性的。那么膀胱肿瘤它有个特点，就是它在形态上长得非常像一棵大树。那么这棵树的树根它长到哪儿呢？那么有一些长得比较浅表的这个树根呢它就趴在膀胱的这个表面。那么像这样子的肿瘤呢我们就把它叫做非基层浸润性的膀胱癌或者叫做浅表性的膀胱癌。
1: 这种属于早期。
0: 属于早期的、哦。对。那么还有一部分的肿瘤呢它树根就扎得非常深。那么这部分的这个树根呢它就会穿透膀胱的这个肌肉层。那么它长到这个肌肉里面，或者甚至穿透了膀胱长到了膀胱的周围。那么这一类的肿瘤呢我们把它叫做基层浸润性的膀胱癌或者叫做浸润性的膀胱癌。那么相对来讲呢就是晚期的这一部分膀胱癌，它更容易发生这个淋巴结的转移和远处的转移，那么所以治疗

0: 疗上呢要更加复杂一些。像我们刚才说的，早期的膀胱肿瘤呢主要是通过内镜下的局部切除肿瘤的手术方式进行治疗。另外呢，相对晚期的这部分膀胱肿瘤呢，在标准的治疗方式上呢，是需要把这个整个膀胱切除，然后做这个盆腔淋巴结清扫的手术的。
1: 早期和晚期区别这么大？
0: 对，区别非常大。
1: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早期发现的话，
0: 对，还是要进行及时的体检和定期的这个检查。
1: 那这个体检中有哪些项目是可以检这个膀胱肿瘤性疾病的？
0: 那么其实在我们的最常规的体检套餐里面，它都包含了一些项目能够我们提示泌尿系统的肿瘤性的病变。那么最常见的一个是尿常规，那么尿常规当中呢，它会有两个提示，一个是潜血，另外一个呢是它在那么一部分的这个尿常规的这个体检当中呢，它还会去做这个红细胞的镜检。那么泌尿系统当中提示有潜血阳性或者这个大量的红细胞呢，可能都需要警惕肿瘤性的疾病。那么另外一个最哪怕是最常规的这个体检套餐呢，它都包含了这个腹部的超声检查。那么这个超声检查呢，它会涵盖了肾脏、膀胱和前列腺。那么在超声下呢，也能够为我们发现一些早期的一些小比较细小的膀胱肿瘤的病变。那么像我们所熟知的这个泌尿系统的超声，它是能够发现 0.5 公分以上的膀胱肿瘤的。
1: 所以日常体检项目当中是可能发现相关疾病
0: 的。
1: 我们每次拿到体检报告呢，也要仔细的阅读，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呢，您宁可去挂个号，找相关科室的医生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让医生给你判断一下。千万不要自己看了一下说哎呀算了，有点小病是正常的，我别管了啊。你一旦这个时候不管了，忽略了一些前期的征兆，可能会给自己的身体带来巨大的麻烦和痛苦。好的，我们今天的七彩健康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二科的副主任医师顾鹏教授。顾鹏教授呢，在节目里面会来给我们详细的科普泌尿系统健康的相关话题。稍后会进入我们的半点对时，在半点结束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七彩健康，继续来了解我们的健康如何守护。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月下煮茶》，以最温柔的潮汕乡音，唱尽等待的重量、时光的深情。这首歌比电影更早诞生六年。2020年，潮籍词人沈丹阳远离家乡，在慢下来的时光里，回望潮汕故土的茶俗、人情与乡愁，写下这首温润之作。2020年，北京歌手陈佳以细腻嗓音试唱，将潮语的温婉与绵长融入旋律。直到2026年，导演蓝宏春一眼相中，称其由千帆过尽后的豁达与电影气质完美契合，成就了这场岁月沉淀的双向奔赴。

0: 曲以潮汕功夫茶为骨，乡愁为魂，只用月圆祭、孤影起炉火的极简意象，勾勒出阿嬷一生的模样。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9: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8: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9: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8: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我是一滴水。
12: 我也是一滴水。
1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9: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2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1: 初阶轻便好看，
22: 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2: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健康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
5: 别人身体年龄有关。
4: 守护健康，让生活更加美好。七彩健康，快乐相伴。
6: 顾鹏，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儿科副主任医师，泌尿外科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云南省星滇英才支持计划青年人才，云南省医学学科带头人，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35高层次人才学科带头人，中国抗癌协会泌尿生殖系统肿瘤专委会少见类型肾癌协作组委员，毕业于中山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泌尿系统恶性肿瘤的临床治疗和发病机制。
7: 半点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七彩健康，我是金潇。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儿科的副主任医师顾鹏教授。今天呢，顾教授在节目当中会给我们讲一讲泌尿系统的健康问题。前半段呢，我们了解了一个无痛的这种血尿是一定要引起重视，然后一定要充分的去医院做检查的这么一个症状，也了解到了膀胱泌尿系统的这样一些肿瘤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先兆，然后应该如何的治疗啊。后半段我们继续这个话题啊，膀胱肿瘤其实也可以说是膀胱癌，那得了这个膀胱癌，很多人关心的话题就是是不是要死了，我还能活多久。所以今天后半段一开始我也想问问顾教授这个问题，如果我被检查出来说是有这个膀胱肿瘤、膀胱癌，那可以活多久？
8: 那么其实不用非常焦虑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从一个科学的数据上来讲哈，刚才我们提到了早期和晚期的膀胱肿瘤，那么通常来讲，早期的膀胱肿瘤，也就是浅表性的膀胱癌的患者，经过合理的治疗以后呢，它的5年生存率可以在90%以上。另外呢，我们刚才提到的相对晚期一点的膀胱肿瘤，比如说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浸润性的膀胱癌，那么经过治疗以后呢，它的5年生存率呢也能在30%-50%之间。那么另外呢，需要注意的是，随着现在的很多治疗方案技术的改进呢，哪怕是基层浸润性膀胱癌，或者说甚至有远处转移的膀胱癌的患者，它的生存期呢也正在延长。那么相信未来随着新的治疗技术或者药物的发展，那么这个数据呢还会有进一步的改善。
7: 其实刚才您说的这两个比例，我觉得真的差蛮远的。早期的治愈率90%，五年生存率90%，到了晚期一下子就降30%-50%了。所以我们应该是想办法早发现它。那前半段呢，顾教授也告诉我们，就是每年的体检，一个尿检，一个腹部超声，这两个一定要引起重视。比如说出现尿潜血阳性啊，或者是腹部超声发现你的泌尿系统有什么问题啊，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要认真的去对待。那么一旦在早期发现的话，我们治愈起来、治疗起来，这个难度和痛苦度都是要低很多的。之前说了膀胱癌可能会要切除膀胱，如果到晚期的话是要切除膀胱，那这个切了膀胱之后，我们的膀胱不是用来排尿的吗？这个排尿该怎么办呢？
8: 对，这是一个很多患者都会问我们的问题。那么尤其是在手术之前我们谈话，患者说这个我们的膀胱切了怎么办，对生活有什么影响。那么首先现在膀胱切了以后呢，会有两种我们叫做尿流改道的方案。那么第一种呢，我们是同样的，我们把这个输尿管呢接在一段这个回肠上，能把这个回肠做成通道。那么从此以后呢，这个尿液呢，它就从这个我们做的这个肠造口呢走到腹

0: 臂上，那么需要终身的携带一个造口袋和尿袋。那么第二种方案呢，要相对好一点，那么就是我们在体内再用这个肠道，比如说我们很多人用的这个小肠，我们用小肠做一个新的膀胱，再把这个输尿管和尿道吻合在一起。那么从此以后呢，这个尿液呢，它还是流到这个储尿囊里面，还是从这个尿道流出来。只不过呢，因为你的这个新的这个膀胱它是用肠道做的，在这个憋尿和排尿的感觉上呢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呢，好多患者他在这个手术后呢，也需要重新的去训练这个尿尿的习惯才能够像正常人一样进行排尿。那么这个是目前主流的两种尿流改道的方案。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有很多患者呢，他一听到这个切膀胱他就这个拒绝，那么他要求不切膀胱，做这个保膀胱的方案。那么目前呢，随着这个新的药物和技术和观念的变迁呢，保膀胱的这种患者呢，他在这个相对晚期的这个膀胱肿瘤里的患者里面，他也成为了一个主流。那么我们在临床实践当中呢，也做了很多这样的实践，患者呢在保留膀胱的同时呢，达到了这个肿瘤学上的治愈，那么另外呢，它也兼顾到了排尿的这个生活质量，那么也是一种新的选择。
1: 那这个如果能保住，应该是最完美的一个选择了。
0: 对，
1: 身体的伤害不会太大，日后的愈后就是治完了以后，我们的生活质量也不会掉太多。
0: 对，
1: 那是不是所有的这种膀胱癌都保得住这个膀胱呢？
0: 那么并不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在保膀胱前呢，我们还是会进行好多的评估。那么比如说这个患者他的膀胱肿瘤的恶性程度，那它的大小，另外呢还有它具体的分期呢，比如说它会不会已经有远处转移或者淋巴结的转移等等的一些情况，还有患者的身体状况，我们来综合的评估你适不适合进行这个保膀胱的工作。那么另外呢，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保膀胱以后呢，这个肿瘤呢它仍然是有反复复发的风险的。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进行及时的监测。那么当经过反复的综合治疗的保膀胱的手段以后，这个肿瘤仍然在复发的时候呢，可能最终还是要去进行这个补救性的膀胱切除的手术的。
1: 如果保了的话，它还是会复发的，有可能会复发。
0: 对，有这样的可能性的。
1: 这个，那么保膀胱和切膀胱，它的患者就是他做了这分别做了这两个手术，他的术后康复率、生存率这些有没有差别呢？
0: 那么我们这个问题呢，还是要拿数据去说话。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困扰了泌尿外科的医生非常非常久。那么直到呢最近十年呢，陆续呢有一些研究他去报道了膀胱癌的人群，他去接受了膀胱的切除手术或者说保膀胱的综合治疗手术以后的这个长期的生存率。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报道的数据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人群当中，选择根治性膀胱切除手术的患者或者保膀胱的这部分患者，他们的总生存期是没有差别的。反而呢是保住膀胱的这部分患者呢，他的生活质量呢要更好一些。那么主要是他能够自主的排尿，有更完善的这个社会上的这种属性。那么另外呢，在这个人群的回顾当中，我们也需要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在保膀胱的这部分患者当中，还是有一部分的患者呢，他最后因为肿瘤的反复复发去进行了补救性的切除。但是总体上来讲哈，目前的从数据上比较下来，这两种治疗手段的患者，他的总生存期是接近的。
1: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说我只要医生告诉我能保住，那么我就还是要按遵医嘱去保住它，而且不要去盲目的担心说我可能全切了以后不会复发，我保了以后会复发，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0: 其实这两者之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我觉得保膀胱不仅是医生的建议，那么有可能呢也是有很多也是患者自己的要求。那么当然它也成为了未来的一种趋势。那么确实现在我在十年前工作的时候的患者的观念和诊疗模式呢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那么当然在我十多年前我在接触泌尿外科工作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患者在进行这个膀胱根治性切除的这种手术的。但是像最近几年我们在临床工作上，其实去切膀胱的这样的手术已经非常非常少见了。那么像一些相对比较大的中心，那么可能在十年前他们一年会有100到200台

0: 台的这样子切膀胱的手术。但是呢，在最近一两年这样子治疗模式的变革的情况下，那么这个膀胱全切的这种手术的数量呢，可能一年呢已经掉到了50台甚至20台以下。
1: 嗯，
0: 那么这样是可能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0: 猪的赠送。但活动结束了，咱们现在各个地区呢确实没有药了，您这样先说说您的情况，我看看您这个情况是不是还需要继续用药。
1: 好的好的、我这个隐病呢、有四年了，是2022年的五月份，我眼睛当时是发红还疼得厉害，怕见光，看东西呢就模模糊糊的，去医院检查了，诊断是虹膜炎，当时大夫吧、开的是那个妥布霉素普拉诺芬，就往我回家滴，差不多有个滴了十多天的时间吧，眼睛怕光啊，流泪疼啊，还有红的这些症状呢都缓解了，但是这个视力始终没有恢复。我之前的视力左边是 0.7， 右眼睛是 0.8。
0: 没得眼病之前您的视力还可以呗？
1: 对对对，可以，但是自从得了这个虹膜炎以后啊，他视力就不行了，左眼睛呢只有 0.2， 右眼睛呢 0.3。 去年九月份以后啊，我这眼睛吧，它不仅红，眼球还特别硬，眼睛里面它就胀疼胀疼的。
0: 那您这是合并了虹膜睫状体炎了，有虹膜粘连了，眼压就升上来了。
1: 对对对、而且头也疼，看东西的时候呢它一圈一圈的红。我又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这是长期性的虹膜炎，导致虹膜粘连，引发了这个青光眼，眼压当时啊高到48了。大夫当时说做手术开通眼道，说是要引流防水，要不然的话这么高的眼压，那合并视神经萎缩的话那就不好、那就会导致失明了。
0: 视神经是我们眼睛和大脑的唯一的一个通道啊，一旦它要萎缩之后呢，您的眼内即便视神经咱们细胞是健康的，它形成了光冲动，但是没法通过视神经送达到大脑，那我们还是什么也看不见。
1: 对对对、
0: 哎、
1: 是啊，我当时就特别害怕，然后就做了手术、手术以后呢这眼睛胀疼的情况是缓解了，头也不怎么疼了，可是不到三个月吧、这个眼压又开始升高了，最后啊我也不敢做手术了，就用医院开的药啊来控制，最后啊视力也不全了，用这个猛药治眼气黄，明目25丸的时候啊，我眼睛呢、它只有光感了，就眼看着这个视力不行了，一天不如一天了、我老伴也跟着着急上火，四处打听治眼睛的药。有一天我老伴就跟我说啊，他的一个老同学给他推荐的药，说是这是猛药，他一个亲戚也在用、效果非常好。成分呢都是名贵珍稀的药材，有赛加、羚羊角啊、藿香啊、牛黄啊，还有珍珠、人参等等，都是治眼病的好药材，说是国药准号的药，就跟那个西医它不一样，不用手术。黄松赛的羚羊角啊，能打通干眼通道，其他的20多味药呢，能激活眼底细胞，从根上治病的，治好的患者也特别多，那都是口口相传的。就这样吧，我才把您的这个很猛药治眼气旺，明目25丸呢给用上了。
0: 那您还真是非常幸运啊，能用上药的我认为都是非常幸运的人。
1: 是的，我用了半个月吧，这个眼睛胀啊疼啊这些情况都改善了，眼压呢也降了，那个时候是19啊20点，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啊，我就觉得看东西那个范围啊比过去扩大了，像电视我都能看到全屏了，过去啊我只能看见中间的一部分，那个时候整个屏幕的内容都能看得清楚了，现在四个疗程的药啊快用完了，你像40-50米的东西啊基本上都能看到了。
0: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1: 我今年68岁了。
0: 哎呀，这个年龄有一双好的眼睛，其实我们不仅仅是享受的是光明，我们内心是更加有希望了。
1: 对对对，是的，我也没想到能恢复得这么好，我现在这个药快用完了，我就怕弹药啊。
0: 您现在已经用了四个疗程了，您到医院去做一个复查吧，如果指标正常您就可以停药了啊，不用担心。
1: 哦，那好的好的，那我听您的尹老师，具体什么情况到时候检查了我再给您打电话吧。
0: 结果出来之后您再给我打电话，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577。

0: 4006550977，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袁老师啊。
3: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2: 袁老师我也是用上你那个猛药治眼奇发明目25味丸，这不昨天我家老邻居介绍我听你的节目的。
3: 嗯，
2: 他眼病挺重的呢原来。
3: 嗯，
2: 用了你的药之后啊，现在好多了。
3: 是吧？
2: 猛药专治各种疑难眼病的。
3: 啊，
2: 他跟我说，他说老师说了，只要有光感，他说视力就可以恢复，而且他说你放心吧，他是 OTC 的，他说治疗的药。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最重要的是奇方当中呢有很多名贵的中药材，包括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个方子内含有的25味药啊，它是所有治疗眼病当中最大的一个方，疗效是非常好的。您了解的都对，这样说一说您的情况吧。
2: 我吧本身有糖尿病，就是最近这2年就不行了，这眼睛啊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
3: 嗯，
2: 看不清不说，完还怕光呢。
3: 啊，
2: 明明来一束光，这眼睛哗哗去看眼泪了开始。
3: 哦，
2: 这眼睛总感觉到累呀。上医院检查，大夫跟我说，他说我还合并白内障了。
3: 嗯，糖尿病最容易得的并发症就是眼病，因为眼部是我们人体的末梢系统，眼部如果说有糖毒进入其内的话，那么这些糖毒对于眼内组织的损伤是特别特别大的。
2: 就是在医院去检查了嘛，检查完之后大夫给我开的药，但是吧这药也用了效果不好。
3: 不好啊，
2: 这眼睛钱花了，我跟你说越来越重。
3: 嗯，
2: 不仅看东西视力下降得快，还有重影了，眼前就是那层雾感觉是越来越重了。
3: 眼前有雾感，而且雾感很重，这说明您的晶状体浑浊是越来越严重了。当时视力达到什么程度了？
2: 当时吧，就是那视力也就能看出来3米2米远。
3: 啊，
2: 不又上医院了吗？大夫说我这情况，就是那意思说我得做手术了，然后换那个人工晶
3: 体。对对对。
2: 但是手术之前做的时候就给我检查呀，说我血糖还是高啊。大夫说你本身有糖尿病，手术之后伤口不太好。
3: 对，
2: 他说你要是换晶体的话必须得把血糖控制到正常值。
3: 没错，您的血糖指标不符合手术的要求，如果手术做了，高血糖会导致你的手术创伤不好愈合，这样的话呢会造成更严重的视力的伤害。所以说医院谨慎的这个态度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医院就没办法给您治了。目前来讲呢，针对您这个疾病，西医的治疗就是做手术，但是您的这个情况呢又没法做手术。没法做手术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办法了。
2: 就打那以后这血糖值这始终降不到大夫要求的那正常值。
3: 嗯，
2: 现在这手术吧这不也没做上吗，这视力还一直往下降。
3: 嗯，
2: 现在就感觉眼前看东西那个雾啊就像一层厚厚的塑料布似的，越来越厚了。
3: 不过没做上手术啊，你的心里边也不用说太焦虑啊，或者说觉得就是非常不舒服啊。即便您这个情况做了手术，它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手术就是晶状体拿掉嘛，塞进去一个塑料片，人工晶体。做完呢确实能看见了，但只是换零件，它不是治病的。手术换了晶体之后，那您呢干眼通道没打通，毒素也排不出去，晶状体它没修复好，这病还是治不了，还好不了。咱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里边赛加羚羊角啊，它从古至今呢就被称之为是治眼圣药。神农本草经2000年前就记载它主明目，排第一位。本草纲目说它呢平肝明目，能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通了，垃圾毒素就能排出去了。方子当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就能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 受损的眼组织细胞，那您的眼功能就恢复了。您测视力了吗？具体达到什么程度了？
4: 后耳这不撤了吗？左眼睛是 0.2、
3: 啊、
4: 右眼睛是 0.1、
3: 啊、0.2 0.1、啊、现在治还不晚、
4: 嗯、
3: 看眼病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对照自己啊。如果您已经完全失明，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甚至已经都失明一年以上了，那您来找我，我治不了。如果您有光感的话、
4: 嗯、
3: 那我们就有康复的希望。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很多地区的药不好买，而不是担心说这个药治不好您这个眼病。
4: 哎呀，那老师啊，我得麻烦你了，你看我这眼病还重，我想早点用上药把这眼睛治好。
3: 哎呀，有点遗憾，前两天活动您没赶上、
4: 嗯、对呀、啊、
3: 您打场外电话吧，让场外老师呢、嗯、先给您一个食疗方，先缓解一下症状，然后也把药预定上、
4: 嗯、
3: 等药到了第一时间用上啊。
4: 哎呀，那太感谢你了严老师啊。
3: 哎，不客气。好、
4: 哎、那
3: 我
4: 马上打那个场外电话。
3: 嗯，好，再见。
4: 哎，再见严老师。
0: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未完，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0: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李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有什么可以帮助到您的吗？
5: 李老师啊，我呢、
3: 哎、
5: 我是白内障，做手术之后换了个晶体、
3: 哦、
5: 到后来呢、
3: 啊、
5: 又复发了视力啊、
3: 哦、
5: 从手术之前的 0.4 0.5 一下子就降到了 0.1 0.2 了，看什么东西都是雾蒙蒙的那种感觉，那个眼线呀、啊、总是有黑乎乎这个小黑点，看东西也变形了。这为了治好这个眼镜啊、
3: 嗯、
5: 往眼里边打针花了有10多万，到最后啊把钱也花没了，这个视力呢、
3: 嗯、
5: 还是一天不如一天。如果不是用上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未完，现在啊、
3: 嗯、
5: 肯定都瞎了呀。
3: 那现在您这个情况怎么样了？
5: 现在跟过去可是不一样了，结果这个明目25以外，真不愧是梦瑶治眼七方啊。我现在
3: 啊
5: 我都用快4个疗程了，现在的视力都 0.6 了。
3: 哎呦，那非常好了， 0.6 的视力、啊、看书啊看手机啊看电视啊都没问题了。
5: 对，
3: 我呢经常讲啊，我们人要有感恩的心，人体呢就是一个细胞体，眼球呢也是由细胞组成的，这些细胞在我们人一生当中不断地为我们服务着。比如说眼内的细胞帮助我们感光成像，当我们产生疾病的时候啊，就是眼细胞的损伤修复不了了，那我们打通干眼通道，激活了眼细胞，给眼内补充了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时候细胞它就活跃了，我们看东西的情况呢就越来越好了，眼睛也就亮了，心里边呢也就亮堂起来了。
5: 你说的太对了，现在啊看哪哪都是清清楚楚的、
3: 嗯、
5: 这个雾气啊都也散了，眼前飘的那个小黑点也没有了、
3: 嗯、
5: 用到是第3个疗程的时候就没了，看东西变性这个情况呢也好了， 看哪都不变形。

0: 行了，现在呀、啊、看哪都可正常了。最近呢这段时间呢，我觉得我非常稳定，什么反复都没有，波动啊这些情况都没有。
1: 听出来您现在特别高兴啊，非常好、
0: 嗯、
1: 这两天到医院去复查了吗？
0: 没去检查、
1: 啊、
0: 我这治的好好的，心里最有底了，现在呀、
1: 啊、
0: 不想再花那么多钱了。林老师
1: 嗯嗯，
0: 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彻底给治好了？
1: 您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呀？
0: 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八粒。
1: 那手里现在还有多少药呢？
0: 大概还有半个月的药量。
1: 您这样啊，我建议您呢、啊
0: 嗯、
1: 别省那个检查费用。现在咱们门诊检查呀也花费不了多少钱，而且门诊也能报销。您去查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您不单纯是白内障玻璃体浑浊呀，您还有眼底的黄斑病变呢，它这个是最为严重的。所以我建议您呢挂一个三甲的眼科，做一个黄斑区的一个荧光造影。您把那个结果呀给我拿来，我给你看一下、
0: 嗯、
1: 这样的话呢我这心里边也更踏实。
0: 好，那我听你的、
1: 嗯、
0: 我去查一下。
1: 好，那我呢就等着您的这个检查结果。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

0: 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打卡成功。
4: 下班了，
5: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6: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7: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8: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3: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8: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一首老师情歌开始了我们今天的九七欢乐秀。
1: 没错，这里就是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啊！
0: 欢迎大家北京时间的17:08锁定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嘉诺。
1: 嗨，大家好，我是邝杰。
0: 我们是嘉杰士组合。今天我们节目上线了一个全新的片花，做的挺好听的，
1: 对，听的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0: 不愧是花钱买的。哎，你就
1: 出了钱就是不一样，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这是我们花钱花重金吃巨资买的片花，
1: 所以呢，专业人士做的
0: 片花一开啊，两个人就打了鸡血似的，开始和大家一起分享。昨天是六一儿童节，今天就是迟来的祝福吧。
1: 嗯，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
0: 昨天是孩子，今天大家该长大了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祝所有长大的你们节日快乐。
1: 嗯。
0: 你昨天吃劲儿了是吧？我跟你说，今天昨天我吃了自己今年的第一顿。
1: 吃了剑手青。
0: 我昨天吃了剑手青，吃了干巴菌，还吃了，
1: 还真不错。
0: 那个叫什么鸡油菌是吧？
1: 鸡油菌，
0: 还有青桃菌。
1: 青桃菌。
0: 啊，
1: 您这是菌子宴啊！
0: 对，吃了个菌宴、
1: 啊，
0: 嗯。然后你说你今天也吃了是吧、
1: 嗯？
0: 我们两个吃了劲儿的人来做节目，会不会有点不土哎？
1: 非常好啊，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就特别嗨，特别兴奋，
0: 这小人儿、嗯，小人满天飞啊！不过真的就是我爸炒的菌子还是非常安全的。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因为就是吃剑手青啊、嗯、牛肝菌什么的中过毒，所以。有点遗憾，
1: 应该感受一下，
0: 多少有点遗憾。
1: 对，我觉得那种感觉实在是非常的美妙啊。
0: 好了，昨天六一儿童节呢，没看见上线什么关于六一节的歌，有一首、嗯、太有意思了啊，这是扎布芝那古，张柏芝在46岁的时候唱了一首，六一儿童节的歌，叫做《长大的那天》，在六一节首发、嗯。
1: 对，让我想到那首《长大后我就
0: 成了你》。
1: 这是他时隔21年再度以歌手的身份啊、嗯、推出作品。
0: 对，
1: 那么新歌呢，以母爱为内核，献给三个儿子、嗯，也献给所有陪伴成长的人。
0: 我觉得他是妈妈，啊、作为一个妈妈，他唱这首歌曲呢、嗯，我觉得是充满了母爱的，因为他真的把三个儿子
1: 是的
0: 教养的非常的好。但是他不单是以一个妈妈的身份出单曲，他签约了华纳音乐、中国。然后呢 B 面重启的概念宣告歌手身份回归，他认真的吗？
1: 应该是认真的、啊、他发文说不看过去呢只看乐章、嗯、寓意放下过去的标签、嗯、重新拥抱音乐事业。华纳方面表示啊，张柏芝是时代的新王、哦、
0: 嗯、
1: 那么这次合作呢将深挖其岁月沉淀之后的音乐表现力啊。
0: 嗯嗯，
1: 这单曲啊，
0: 关于张柏芝唱歌就是你有什么要点评的吗？
1: 还行，因为张柏芝给我的印象就是那首歌叫《心与心愿》，
0: 心与心愿就那首还可以，对吧？
1: 因为张柏芝确实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演员，嗯、我对她的印象永远停留在那个就是《柳飘飘》，
0: 嗯，
1: 就是喜剧之王和周星驰的合作，
0: 对对对，
1: 那部片子真的，哎呀，这惊为天人，
0: 就是不管
1: 眼前一亮，
0: 演技、嗯、不管是颜值，不管是他传递出来的所有的情绪，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唱歌。就跟演戏差还蛮远
1: 的，唱的好不好已经不重要了。
0: 来听歌吧、
1: 嗯、
0: 这首他在昨天，哎不对啊，是今天嘛，六一
1: 我
0: 老当成是昨天是六一儿童节了。好，今天祝所有的孩子们大人们
1: 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

0: 怎么样，这首歌好听吗？
1: 嗯，非常有
0: 好听吗？
1: 一听就听得出来是张柏芝演唱的乐曲啊，就张柏芝带来了一首全新的歌曲，叫做《长大的那天》。
0: 相比较这首歌，我更想听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这首新歌，叫做《推倒重来》。
1: 是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谢霆锋。
0: 嗯，
1: 那么谢霆锋呢，最近呢也是在不断的举行演唱会。
0: 哎，他5月30号嘛，在鸟巢那一场，哇、哦，太赞了！
1: 对对对，
0: 我看了一下，就是现场各种各样偷出来的氛围照都非常的好看，太帅了。他在鸟巢唱歌，他都有本事不换衣服，你说唱完全场，
1: 对，人家是让你让你关注他的演唱，
0: 对，这点我很欣赏。
1: 造型是其次、啊，
0: 他要做造型，他是可以做出千变造型的，对不对？人长得帅，然后呢可以请很好的造型师、
1: 嗯、
0: 可是他永远不希望大家把焦点关注在他穿什么衣服、
1: 嗯、
0: 现场有什么巨大的什么道具什么的，他就是吉他很好，

0: 对对，非常朴素啊。
1: 同样低调的还有一个，就是王菲。
0: 对，有网友发现了久未公开露面的王菲呢，当晚身穿一件简约白色的T恤，扎着丸子头，和身穿灰色休闲装的好友俞飞鸿呢，并肩坐在包厢内的这个角落位置，
1: 被拍到好多的照片。
0: 来静静的看演唱会啊！
1: 但是特别的幸福，你知道吗？满脸的那种幸福笑。
0: 好，我们来听
1: 来听听看他的新歌，就是告诉你，不管在什么样的年纪，都要有推倒重来的勇气。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0: 拆盲盒的快乐从来是不分年龄的，特别今天又是六一儿童节，谁还不是爱拆盲盒呢？寻找未知快乐的小朋友。
2: 是的，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为各位大小朋友呢带来了一款二元魂智能的 AI 毛绒电子宠物盲盒。正是当下这个网络上火爆出圈的 AI 潮玩的顶流啊，这刷包各大网络平台卖到断货的这个爆款王，
0: 真的。
2: 观其呢，官方旗舰店啊，这个属于价格都是不便宜，128元。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随机单盒呢只需要89元，如果整端6个到手呢，只需要499元呐。
0: 哎，它不是普通的盲盒啊，它是毛绒软萌加 AI 黑科技的电子萌宠，它会陪你聊天儿，捏捏耳朵就能跟它对话。树洞模式是聊秘密的，养成模式呢越聊越懂你，还会讲故事讲百科，治愈感培育感拉满，你跟他闲聊碎碎念他不会敷衍套话，经常语出惊人，疯狂接梗，每一次对话都是随机的全新的，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句会说什么，越聊越有新鲜感，根本玩不腻。
2: 软萌的颜值每只都是毛茸茸的圆滚滚的小可爱，挂包超吸睛啊。那么这款二元魂默默二代内心戏系列呢，共有6款常规加1款的隐形款，那么操作非常简单，还能懂孩子的小情绪。那么现在商场里那种不会说话，
0: 对，
2: 毫无互动的，
0: 就非常普通的盲盒都是这个价，
2: 上百元是吧？而这个会思考、会整活、能陪伴互动的智能盲盒只需要89块钱。
0: 还可以一盒端，就是送很多小朋友，特别划算。
2: 没错，
0: 今天除了这个二元魂盲盒呢，咱们还有阿迪达斯三叶草的限定款短袖 T 恤，它有马年限定的生肖款。我就很喜欢这个了，虽然稍微晚了那么一点点啊，一丢丢，也有。有复古风、波点风的热门款，各种的版型，从 S 码到2个加，男女款都有。到手呢，仅需129元。怎么百搭不出错呢？其实这款 T 恤就很棒了。
2: 这个复古的 T 恤呢，直接锁死啊，基础三色，低调刺绣、还有这个马年本命年的朋友呢，不要错过这款马年的限定款， 是吧？
0: 对，
2: 情侣穿的也特别特别的好看，很有面啊。
0: 它后背有一个抽象的马的印花，
2: 哎，没错。
0: 如果喜欢松弛慵懒感的，它有一个系列是那种蝙蝠袖 T，就你们去看一下、我们这次不是一款 T 恤，
2: 对，
0: 它是一整个系列，就适合不同的人。我觉得这种蝙蝠袖。就是潮一点的男生和女生就非常的喜欢了，然后落肩的剪裁自带街头氛围。
2: 足球迷呢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推的是一个叫什么这个团队之星的一个系列啊。
0: 是。

0: 如果你要穿着运动出街都非常的抗打。
1: 对、啊、还有喜欢辣妹风的，有那种、嗯波点款、
0: 哎、
1: 修身剪裁巨显腰细的度假感。总之啦，这种 T 恤衫我觉得多备两件在夏天的时候一定是非常适用的、嗯、
0: 没错，不管你走的是复古风、街头风、辣妹风还是日常的穿搭，这波阿迪达斯三叶草的限定款的这个短袖 T 恤呢，全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嗯、纯棉的面料，透气舒适啊。那么尺码呢是从 S 到 2XL， 男女款的都有，而且性价比非常高，到时候只需要129元起，别等断码了之后再后悔啊。
1: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嗯、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去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
0: 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哦。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九七，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1: 最省钱。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当内地的油菜花早已落幕，夏天的西藏才刚刚迎来一场盛大的金黄。在雪山脚下，在圣湖岸边，在青稞田之间，一片片油菜花次第绽放，把世界屋脊染成了温暖又明亮的颜色。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西藏的夏天，感受高原油菜花独有的壮阔与温柔。很多人认为油菜花只属于江南，属于汉中，属于青海湖畔，却不知道西藏的油菜花有着别处无法复制的气质。它不生长在平原，而是开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它不与繁花争艳，却在稀薄的空气里开得热烈坚定，充满力量。西藏的油菜花花期特别晚，内地多在3、4月盛开，而西藏要等到6月下旬到8月中旬才是最佳的观赏期。尤其7月是高原油菜花最灿烂的时候，一路从拉萨到林芝，从日喀则到山南，从纳木错到羊卓雍措，公路两旁河谷地带到处是成片的金黄。高原的油菜花不是小家碧玉的温柔，而是大气磅礴的壮美。你会看到洁白的雪山在前，湛蓝的天空在上，碧绿的青稞在旁，金黄的油菜花铺满大地。强烈的阳光毫无保留地洒下来，让黄色更亮，绿色更翠，白云更清，雪山更近。这种高饱和度的色彩碰撞，只有在西藏才能见到。在藏区，油菜花不仅仅是风景，更是生活与希望。它和青稞田交错种植，一起构成高原上最重要的田园风光。对藏族同胞来说，金黄的油菜花预示着秋天的丰收，象征着土地的馈赠，也寄托着对生活最朴实的期盼。风吹过花海，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大地在轻声诉说着高原的坚韧与温柔。说到观赏地，最经典的有这几处。拉萨到林芝的拉林公路沿线，一路都是花海相伴。日喀则的粘楚河谷，油菜花与青稞交织，如同大地的彩带。羊卓雍措环湖路上，金黄的花田依偎着碧蓝的湖水，随手一拍都是壁纸。还有尼洋河两岸，花海森林雪。

0: 雪山、藏式民居构成一幅绝美的高原山居图。有人说，西藏的美是圣洁的、庄严的，但油菜花的出现给这片高原增添了浓浓的暖意。它没有名贵的花朵的娇贵，却有着最顽强的生命力，在高寒之地向阳而生，开得坦荡又灿烂。如果你在夏天走进西藏，不必刻意追赶景点，只要驱车行驶在高原的公路上，窗外随时会闯入一片耀眼的金黄，那是高原独有的夏日礼物，是阳光的颜色，是大地的祝福，也是一种安静而坚定的力量。这个夏天，愿你也能踏上高原，遇见这片属于世界屋脊的金色浪漫。
1: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9: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九七医院商城，大牌宠粉价。

0: 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97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5: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6: Are you okay? Okay, okay.
4: 九七欢乐秀。
5: Okay. 旷杰嘉诺。
4: Okay. 佳节上线。
6: Okay, okay, okay, okay.
7: 六一儿童节快乐！六一儿童节还是。
8: 我们都是好孩子，
7: 还是一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姐姐退休的日子。你说她真的就怎么会？她怎么就会出生在5月31号？应该是
8: 我一直以为她早就退休了，结果到今天我才知道她刚刚才退休。
7: 还有那个金龟子，可能也不远了。
8: 妥，这啥也不远，
7: 就是离退休。
8: 哎，就菊萍姐姐是吧？
7: 真的，我到现在都能。隐约记得，就我觉得我看见菊萍姐姐的时候，肯定不是金龟子那么就是稚气未脱，她就是一个大姐姐那种感觉啊，
8: 姐姐
7: 主持人。然后，5月31号，她说是她工作的最后一天，在6月1号这天她退休了，
8: 多幸福啊，
7: 也特别有意思啊，因为她就出生在。儿童节的前一天，然后他陪伴着孩子们一代又一代的长大，他也是在84年调入中央电视台，成为第一位中国第一位专职的青少年节目主持人。
8: 84年，1966年出生，几岁工作？十几岁就进入中央电视台是吧？应该是18岁。
7: 他是毕业于北京幼儿师范学校。
8: 18岁，那到
7: 这个工作分配的挺好。
8: 对，他就，第一份工作在央视，一直干到退休，工龄满42年，超长工龄，职称应该是正啊，他一个月能拿多少工资？
7: 看你分析的这个。今天我还看到一个说，央视果然是就是编制内的铁饭碗，因为像菊萍姐姐
8: 是金饭碗。
7: 对，金饭碗，像菊萍姐姐，你会发现她可能84年就在那个小框框里面开始主持少儿节目了，那一直到今年是多少年之后？
8: 42年，
7: 42年之后了，她从那儿退休了。你再看新闻联播，就是那个好像背景都没有发生太大改变的地方，可能很多主持人也是一播30-40年，就一直坐在那个台子上播到退休。
8: 菊萍，
7: 所以这个才是金饭碗。
8: 对，菊萍姐这个不 了不得，你看她荣获过3届中国播音主持的金话筒奖，
7: 哇塞，
8: 荣获5次中央电视台10佳主持，这职称怎么也得是正高，
7: 贴贴听大姐，
8: 最高级别，
7: 要不要定退休工资？
8: 那得
7: 是想知道一下的，
8: 社保是吧？退休金一个月能拿多少钱？
7: 他说：“爱心、童心、耐心是做这个职业最宝贵的东西。42年的陪伴非常幸运，今后他就会把更多的爱心投入到一老一小身上。”哎，他说的这个小应该是家里的孙子是吧？
8: 应该是上有老下有小，
7: 对对对，
8: 一老一小。
7: 关于菊萍姐姐这个称呼呢，她说，当时啊叫老师呢太过严肃，就因为孩子们叫你叫什么呢？叫阿姨呢又
8: 太有距离了。
7: 对，孩子们就觉得她懂得那么多，又爱和我们一起玩，像个大姐姐，于是就有了菊萍姐姐这样一个称呼，叫了一辈子啊，当了一辈子姐姐。
8: 据此前报道，这菊萍家里一直珍藏着80多个档案袋啊，装满了几十年间的她收到的读者来信。那么菊萍能将这些来信啊视若珍宝，每一封写给菊萍姐姐的信，她都会读，并给小观众啊亲手写回信。这太
7: 有一件事特别有意义，她说等我退休了，也就是今天，要把这些信整理出来，然后一封一封的发到网上去，@ 那些给我写过信的孩子们，看看他们现在的样子。如果你哪天就是，如果你曾经给菊萍姐姐写过信，那么你可以关注一下她的微博啊，哎，不叫微博了，就是她的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然后你会发现，也许冷不丁的就有一封你小时候写过的信，他正在寻找这封信的主人，这个蛮有意思的，蛮有意义的。菊萍退休可以就专门干这件事儿。
8: 好的，我们来听听。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迄今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吴显坤。6月4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迄今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你宝贵意见。

0: 主播推荐。拆盲盒的快乐从来是不分年龄的，特别今天又是六一儿童节，谁还不是爱拆盲盒呢？寻找未知快乐的小朋友。
1: 是的，那么今天九七悦商城为各位大小朋友带来了一款二元魂智能的 AI 毛绒电子宠物盲盒。正是当下这个网络上火爆出圈的 AI 潮玩的顶流啊，这个刷爆各大网络平台卖到断货的这个爆款王，
0: 真的。
1: 观其呢，官方旗舰店啊，这个随价格都是不便宜，128元。那么现在九七悦商城随机单盒呢只需要89元，如果诊断6个到手呢，只需要499元呐。
0: 哎，它不是普通的盲盒啊，它是毛绒软萌加 AI 黑科技的电子萌宠，它会陪你聊天，捏捏耳朵就能跟它对话。树洞模式是聊秘密的，养成模式呢越聊越懂你，还会讲故事讲百科，治愈感培育感拉满，你跟他闲聊碎碎念他不会敷衍套话，经常语出惊人疯狂接梗，每一次对话都是随机的全新的，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句会说什么，越聊越有新鲜感，根本玩不腻。
1: 软萌的颜值每次都是毛茸茸的圆滚滚的小可爱，挂包超吸睛啊。那么这款二元魂默默二代内心戏系列呢，共有6款常规加1款的隐形款。那么操作非常简单，还能懂孩子的小情绪。那么现在商场里那种不会说话，
0: 对，
1: 毫无互动的，
0: 就非常普通的盲盒都是这个价，
1: 上百元是吧？而这个会思考、会整活、能陪伴互动的智能盲盒只需要89块钱。
0: 还可以一盒端，就是送很多小朋友，特别划算。
1: 没错，
0: 今天除了这个二元魂盲盒呢，咱们还有阿迪达斯三叶草的限定款短袖 T 恤，它有马年限定的生肖款。我就很喜欢这个了，虽然稍微晚了那么一点点啊，一丢丢，也有复古风波点风的热门款，各种的版型，从 S 码到2个加，男女款都有，到手呢仅需129元。怎么百搭不出错呢？其实这款 T 恤就很棒了。
1: 这个复古的 T 恤呢直接锁死啊，基础三色，低调刺绣啊，还有这个马年本命年的朋友呢，不要错过这款马年的限定款， 是吧？
0: 对，
1: 情侣穿的也特别特别的好看，很有面啊。
0: 它后背有一个抽象的马的印花，
1: 哎，没错。
0: 如果喜欢松弛慵懒感的，它有一个系列是那种蝙蝠袖 T， 就你们去看一下哦。我们这次不是一款 T 恤，
1: 对，
0: 它是一整个系列，就适合不同的人。我觉得这种蝙蝠袖，就是潮一点的男生和女生就非常的喜欢了，然后落肩的剪裁自带街头氛围。
1: 足球迷呢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推的是一个叫什么，这个团队之星的一个系列啊。
0: 是。
1: 如果你要穿着运动出街都非常的抗打。
0: 对，还有喜欢辣妹风的，有那种波点款，修身剪裁巨显腰细的度假感。总之啦，这种 T 恤衫我觉得多备2件在夏天的时候一定是非常适用的。
1: 没错，不管你走的是复古风、街头风、辣妹风还是日常的穿搭，这波阿迪达斯三叶草的限定款的这个短袖 T 恤呢全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纯棉的面料，透气舒适啊。那么尺码呢是从 S 到 2XL， 男女款的都有，而且性价比非常高，到时候只需要129元起，别等断码了之后再后悔啊。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去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
1: 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毫无不贵哦。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九七，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3: 最省钱。
0: 下班不 emo，
4: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5: 承包你的晚高峰。
6: 你们今天开心吗？
7: 九七欢乐秀，
8: 越听越上头。

0: 时间再见。
1: FM 91.8，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5月29号，经过多日激烈角逐，雪体联2026年全国中学生羽毛球精英赛在云南省昭通市中心体育馆正式落下帷幕。本次赛事以旅居云南、避暑昭通为主题，设置 U12组、U15组、U18组三大组别，涵盖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项目。来自全国27个省、40区直辖市的400多名青少年羽毛球健儿齐聚高原赛场，经过多轮比拼，各项目名次尘埃落定。本次赛事既是对全国中学生羽毛球后备人才的一次集中检阅，也为各地青少年搭建了交流互鉴的平台。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正式实施，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做出了一系列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制度安排。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月31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5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环比上升0.7个百分点。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6: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7: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6: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8: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9: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10: 他们的生活一片糜烂，却造就了不可替代的垮掉派文化，公众叫他们垮掉的一代。他们的生活糜烂，却造就了不可替代的垮掉派文化，公众叫他们垮掉的一代，他们却成为了嬉皮士的开创者。垮掉派说，因为我很贫穷，所以我拥有一切。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垮掉》，关于垮掉的一代的最完整冒险史，作者美国作家比尔·摩根。

一代人的嚎叫，几代人忘记在路上。本书讲述了一群疯狂的作家，他们所组成

的独特社会团体的历史，追溯了他们从二战时期缘起，直到他们声名狼藉的50年代，以及他们对60年代的社会转型的深远的影响。

有人说，垮掉的一代是一群滥用药品的狂热者和幼稚的自我中心者，让那些艺术片的公众相信他们的言论是天才的杰作。也有人说，垮掉一代的精神就像穿着皮夹克的野蛮人带着匕首向着自己的最后时间去狂奔。所以本书同时也讲述了这群人的叛逆与自由心灵的故事，他们逍遥不羁的生活，沉堆的丑闻，对名誉的矛盾反应。我们中的一些人也许会觉得他们的人生并不值得敬仰，但是我们都无力否认他们留下来的文字是如此永恒圣洁。

作者比尔摩根，垮掉派研究作家，被誉为是当今世界最了解垮掉一代的人。他是垮掉派领袖人物，金斯伯格人生最后的陪伴者，是唯一一个结识所有垮掉派成员的人。

选择生活，选择工作，选择职业，选择家庭，选择健康，选择固定利率房贷，选择起点，选择朋友，选择运动服和皮箱，选择你的未来，你的生活。但我干嘛要做？我选择不要生活，我选择其他，理由呢？没有。

酗酒、疯狂。其实在这些表现背后是一个向往自由、不希望受期盼的心。垮掉这本书带我们走进垮掉一代的生活，最近剧里的了解金斯伯格、凯鲁亚克为首的垮掉派的成长史。

本书从一段谋杀案开始，青涩的罗斯伯格和凯鲁亚克组成了小的团体，可内部之中关系复杂。高大帅气的凯鲁亚克一边艰难的生活，一边坚持对文学的孜孜追求，用文字释放自己的灵魂。由于对文学的热爱，以及金斯伯格

垮掉这本书让我真正了解这个团体，他们的成长史就像一个激情燃烧喷发的过程。凯鲁亚克在路上这本书里面曾经写道，

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着最初的梦想，感受着最初的体验，我们上路吧。

这段话其实是垮掉一代心中最真实的写照。他们喜欢在路上听着风吹的声音，不受任何期盼的奔跑。他们像一列快速行驶的火车，任中间的乘客来来往往，上上下下，任列车把他们带到那孤独的终点，他们依然在疯狂着，大叫着，歇斯底里着。他们不需要别人的理解，不需要看别人的眼色，只需要活跃在属于他们的猜火车。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气球是很多孩子的最爱，但千万别带进车里，车内空间小，阳光暴晒下温度高，气球遇热易爆炸，更别让气球挡住你的视线，在车外玩够了再上车。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9: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

0: 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1: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他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最富细节的独特文化史稿，比凯路亚克在路上更强的灵魂自白书，作者比尔摩根告诉你最真实的垮掉派的生活。你还年轻吗？你是否还渴望上路呢？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垮掉》，关于垮掉的一代最完整冒险史，作者美国作家比尔摩根。

没有人知道我们究竟是催化剂还是发明物，亦或只是试验中产生的一堆没用的泡沫。我想我们三者都是。与垮掉的一代交往40年的比尔·摩根笔下，一代最杰出的头脑将以怎样的方式毁于疯狂？

垮掉的一代的故事真正开始于1943年的春天，那时候这一系列的事件才刚刚揭开序幕。卢申卡尔，一个来自圣路易斯的长相漂亮的18岁男孩，在自杀未遂以后被送到芝加哥医院接受康复治疗，在那里他接受了少量有关抑郁症的治疗。刚开始的时候他非常痛苦，当医生觉得他不会再自我伤害之后，卢申被送到了居住在纽约的李毅的母亲那里。在受到粗鲁的嘲弄以后，卢申同他的母亲保持了一种亲密但不稳定的关系。他们不断争吵，激烈的时候卢申甚至开始用他所能想到的每一个肮脏的字眼来骂他。这些粗话充分展现了他从寄宿学校里积累出来的丰富而又猥琐的词汇量。每当缺钱时，卢申就会从母亲的钱包里面偷钱，最终为了逃避母亲提防的目光，他凭借在其他学校所得到的学分入学成为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新生。在出走这件事情上，他似乎表现得很像个男人，然而就连他自己都不清楚。

卢申很幸运地成为那年哥伦比亚大学里面最英俊的新人，姑娘们会在第一眼就爱上他。卢申朝气蓬勃，而且看上去要比实际更加年轻。尽管如此，在刚到纽约的时候，他就已经染上了成年人酗酒的毛病。那年秋天，哥伦比亚大学招收的新生比往常要少，为了支持战争，学校把大部分地方都让给了海军学校进行项目训练，因此很多教室里都挤满了即将成为军官的军校学生。那时美国参战已经两年，大多数男人都准备服役，很少还有人致力于在大学里面讲解英国文学。这些少数人中有马克、范、多林等著名的教授。卢申对此感到很满意，因为他本就对那些课程提不起兴趣。学校外，城市里那些令人激动的、多彩的，甚至是可怕的生活更吸引着他。相较于教室，他更喜欢流连于伦敦的西区。那是一个从哥伦比亚大学主干道穿过百老汇街就能看到的肮脏的小酒馆。圣诞假期，卢申独自留在自己的房间里，宁愿忍受着宿舍的孤单，也不愿意有母亲的陪伴。一天下午，正当卢申听着电唱机时，门开了，是17岁的艾伦·金斯伯格，另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因为好奇，冷清的走廊里传来的音乐声，想知道是谁同自己一样选择在宿舍里度过假期，他决定过来看看。金斯伯格是在横跨哈德里逊河的新泽西州附近长大的，在那里他同父母哥哥住在一排小公寓里，他的父亲在一所中学当英文教师，全家人都靠着父亲的收入过活。父亲还会在他所剩不多的闲暇时间里写下一些诗。艾伦的妈妈有着日渐严重的精神分裂，所以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病院里。正是那些昂贵的住院治疗费逼得这个可怜的家庭不得不一直搬家以寻找更便宜的住所。在大学里学习即将成为律师的哥哥尤金，在这个战乱纷纷的时代也选择去了军队去服役。

金斯伯格和友善的卢申一拍即合。不久，卢申就邀请金斯伯格一同去见他认识的一些朋友。1943年圣诞的前几日，金斯伯格乘车去拜访卢申的朋友们。这次聚会也促成了改变金斯伯格一生的友谊，也永远地改变了美国文学和历史的进程。

卢申带着金斯伯格到了威廉·伯罗斯的公寓里。伯罗斯是现代收款机发明者的孙子，同卢申一样也是本地人。他们是通过一个共同的朋友大卫·卡穆尔认识的，正好卡穆尔那天晚上也来拜访伯罗斯。这几个年轻人的见面成为了15年后闻名文学界的，被称作是垮掉的一代的第一次聚会。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8: 日前，比亚迪2026款海狮06 DMI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12.99至15.99万元。新车搭载第五代 DM 混动系统，纯电续航最高310公里，综合续航可达1845公里，亏电油耗表现优异。座舱配置全面升级，主打家用长续航车型市场。小鹏 GX 全尺寸旗舰 SUV 正式上市，推出纯电、超级增程两种动力版本，全溢价26.98万元起。新车定位品牌高端旗舰车型，集智能、续航与豪华属性于一身，兼顾高端家用与商务出行场景。近日，魏牌 V9X 大型 SUV 正式上市，售价34.98至38.98万元。新车基于硅源 S 平台打造，提供多种座椅布局，配备高阶智驾与智能座舱，兼顾豪华质感与通过性能，主攻30万级高端 SUV 市场。吉利银河星耀7 MAX 正式上市，限时指导价9.88至12.98万元。新车定位中型电混轿车，全系标配四驱系统，纯电续航220公里，主打高配置高性价比的10万级家用电混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8: 春夏季节天气比较不错，我们更提倡大家走到户外去进行锻炼。那在这个锻炼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要提示大家微汗运动效果更好。那这一节呢，我们就来分析分析春夏季的科学锻炼。首先要养成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使人体代谢回归到正常轨道。首先呢，在春夏季应该是动起来暖起来，但是运动一定要循序渐进，一开始不要做大运动量的锻炼以及暴汗式的减重。其次呢，早晨可以练练八段锦或者是快步行走15分钟，来达到激发阳气、舒畅气血的目的，以微汗为宜，千万不要大量出汗。第三点是推荐在午后练习磨腹功，就是双手交叉顺时针揉腹，揉自己的肚子啊100圈，再配合深蹲20次，这样呢能达到健脾祛湿的目的。第四款就是在傍晚的时候，你可以做做侧身位的拉伸，拉伸胆经、肝经，还可以配合五禽戏的虎式，达到柔肝舒筋的效果。这样的一个组合锻炼更加的温和，但更能够满足绝大多数人群的锻炼需求、健康需求。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6: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

0: 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1: 月色书香，属于你和我的阅读时光。各位朋友好，我是黛莎。今天说的这本书是《来来往往》。其实啊，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在经历来来往往，人来人往，车来车往，时光来，时光往。这本书是中国当代女作家迟莉在1997年写的中篇小说《来来往往》。说到迟莉，现在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哦，是那个写生活秀的，就是那个让武汉鸭脖火遍全国的女作者。没错，但是在生活秀之前，迟莉已经是中国当代文坛非常响亮的名字。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迟莉的人生三部曲《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陆续问世，直接发轫了中国文坛的新写实主义文学流派。在这之后，迟莉的笔一直伸向武汉的大街小巷，写出了一系列以武汉为背景的小说，其中的代表作就是这本《来来往往》。有人问迟莉，你总是写武汉不会腻吗？迟莉说，我从未有过灵感枯竭的时候。一个作家能对自己的故乡有这样的深情和笃定，这种力量本身就够写一本书了。《来来往往》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叫康伟业的男人和他生命中所经历过的那些爱情。故事从上个世纪60年代说起，一直贯穿到了90年代。康伟业这个人物很有时代代表性，他生于新中国，经历过上山下乡，后来招工回城，从一名普通的青年工人靠着一场婚姻实现了人生的跨越。改革开放之后，他下海经商又成了大款，他的人生被推着走，被时代推着走，又被欲望推着走。而贯穿他生活的是4段爱情。第一段爱情是学生时候的偶像戴小磊，那是康伟业学生时期仰慕的对象。其实迟莉没有给这段爱情太多的笔墨，但戴小磊在康伟业的心里埋下了那颗关于爱情的种子，这颗种子贯穿了他的后半辈子。他一生中所有对爱的向往都和这个最初的女性影像有关。第二个女人叫段丽娜，她也是这本书的主角之一。在书中，段丽娜是通过厂医李大夫的介绍和康伟业相亲认识。当时段丽娜的条件非常优越，她和康伟业同龄，但是康伟业最初根本不中意段丽娜，因为两个人从社会背景到气质谈吐完全不是一个频道上的。段丽娜看中了康伟业，在各种因素的合力推动下，康伟业最终和他结了婚。康伟业家境一般，工资微薄，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段丽娜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她对康伟业的态度与其说是妻子对丈夫，不如说是一种精神上的占领。她有绝对的话语权，从家庭财务到日常话语几乎全是段丽娜说了算。书中提到，她的想法始终只有一个，她要战胜和征服康伟业。所以康伟业虽然在事业上步步攀升，但是在婚姻中他的尊严被一层一层的磨损。第三段爱情是遇到了灵珠，这是这本书最让人怅惘的部分。下海经商之后的康伟业变得春风得意，自信非凡，但是段丽娜的思想跟不上时代，她没有办法接受社会转型，也没有

没办法理解丈夫的价值观的变化。在这个时候，康伟业遇到了林珠，一个聪明能干、风情万种的都市女性，两个人的感情碰撞非常的剧烈。实力形容这段感情用了四个字：摧肝断肠。康伟业在林珠那里找到了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爱情，那是精神的共鸣、灵魂的交融、被理解、被仰望。两个人都有了谈情说爱的物质基础，似乎什么障碍都没有。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书里写，他们的爱情最终是向世俗现实低头。林珠和康伟业的感情是真挚的，但是在现实逻辑面前被打散，在柴米油盐之间找不到了彼此仰望的那种感受。实力没有在这段爱情里添加任何文艺的滤镜，他只是平静地告诉你，有些时候相爱远远不够。第四段爱情是石雨鹏。石雨鹏这个女生性感、前卫、年轻，她和康伟业的爱情是一种蜻蜓点水式的快餐式的感情依托。康伟业到了中年，身心俱疲，和石雨鹏之间应该说没有太多的真实的感情，只是一种情绪上的慰藉。你会发现，池莉把人生中男人可能经历的所有情感类型都塞进了康伟业的一生：初恋的无疾而终，无爱婚姻的漫长折磨，真爱的疏忽即逝，中年之后的各取所需。他用一个人物的命运画出了一条完整的情感时间线。那么这本书到底要说什么呢？表面看是写一个男人的情感，但我个人觉得这本书真正的主角其实是婚姻本身和时代本身。池莉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她引领了新写实主义，就是用非常冷静、不带道德审判的笔触去白描生活原始的形态。她既不刻意地赞颂谁的牺牲，也不刻意地谴责谁的背叛，她只是把生活本来的样子端到你的面前。这种笔调在《来来往往》这本小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段丽娜这个形象，她在婚姻中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人。她机关算尽嫁给了康伟业，但她始终不懂康伟业的精神世界。她对康伟业一直是一种居高临下的驯服。而康伟业呢，他的悲剧在于他一生都在寻找一种精神上的对等。书里把他的心理写得很细，他想反抗无爱的婚姻，他想去寻找灵魂的栖息地，他想找回一个男人应有的爱的尊严。但是他最终发现，物质解决了，尊严没有回来，爱情好像来过，但是又飞走了。实力想要揭示的是当代人情感生态中最内核的困境。在物质飞速变化的时代里，男女之间的情感节奏、价值观的变迁、尊严需求和社会认同步调很难一致，这是这本书最让人回味的质感。好的，这是来来往往的故事脉络以及它打动我们的内核。但是关于池莉，我们还有很多想聊的东西。他的写作风格到底妙在哪里？新写实主义是不是一种无感情的观察？以及他笔下的武汉究竟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能够支撑起他几十年的写作生涯？好的，我们下次再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这个世界很喜欢玩一种游戏，就是把答案藏在雾蒙蒙的车窗后面。而这辆车叫生活，它的油箱里一半是困惑，一半却是奇怪的、不肯熄灭的火热。记得和世界捉迷藏时，随手携带星光、电气樱桃、飞火。

先说是何宇老师吗？对啊，我是何宇，欢迎你啊。若水说好熟悉的声音，欢迎你们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加入粉丝团啊。海燕呢说，高中的时候常听你的节目，当时觉得主持人特别神秘啊。现在有了互联网，有了互联网的很多媒介，我们现在呢也可以实现了视频化直播了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都可以面对面的交流。然后呢，年轻人呢说，春城入夜，电波暖心，感谢背包七心情无数个深夜的守候，卸下听众一身行囊和心事，用温柔的声音做昆明人的心灵，谢谢你啊，感谢。年轻人他说驿站，欢迎你们。然后热水呢说，一直都很喜欢听何宇老师的声音，是吧？那你们进入我直播间关注我了没有呢？嗯，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然后旁边呢有一个黄色的星星啊，点进去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啊。然后呢，背包心情这档节目呢，我们的管理竹呢已经跟大家说了，每周一三五晚上的9点到11点，我们除了可以通过收音机收听之外，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也同步的直播。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谢谢阿丽，谢谢阿丽。说老师跟北京交通台的主持人认识不？不认识，因为我们没有互动，没有交流。虽然是一个行业啊，但离得比较远。以前认识一点，但是呢，随着时间流逝啊，那么20年前的事儿，可能慢慢的，很多人都已经不从事这个职业了。按下时间的暂停键，说何宇老师的背包心情，对。这个是背包心情，现在呢在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交通之声继续的播出啊，希望呢大家呢在刷抖音的时候刷到我们，也继续进来点赞，然后呢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用你的方式支持我们啊。然后呢按下时间的暂停键，说我13年前就听你们节目了，是吧？13年，这过得好不好呢？这13年对于你来说，也可以跟何宇说一说啊。谢谢钱宇，谢谢娇，谢谢你们的关注啊，感谢。对，进入直播间呢，可以关注一下，以后刷到我了，那保不准心情不好的时候，在每周一三五晚上还可以来找找我吐吐槽啊。谢谢新朋友的关注，感谢你们。好了，稍后呢将会是我们整点报时和一段天气预报啊，在稍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听一段天气预报吧，了解一下云南各地的天气情况啊，一会儿回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10 o'clock。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是

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及昆明天气预报。静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24到34度，富民天马山阵雨转小雨18到30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大理古城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阵雨转小雨19到30度，玉溪映月泉温泉多云18到29度，昆明经典风景区阵雨17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昆明阵雨18到28度。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陪伴着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欢迎香水百合。香水百合说晚上好。你好你好啊。雪薇说要下雨了吗？昆明这两天呢一直有阵雨啊，而且呢下了雨之后呢感觉到凉爽了很多，没有前不久那么的闷热。然后呢有了阵雨之后呢，空气似乎呢也变得清晰了很多，清新了很多。其实我挺喜欢下雨的。我不知道收音机前还有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你们喜不喜欢下雨哦？我挺喜欢下雨，而且呢下雨下着雨的时候睡觉会感觉到特别特别的舒服。就是下雨的那个白噪音啊，它就是催眠的。然后呢可能就是下雨一定不要有那种炸雷，你知道吧，就是有那种大炸雷。雷雨天的话呢可能有一点难睡哦，但是呢如果是下着一点雨，然后呢吹着一点外面被雨淋湿了的空气的味道，这样的感觉挺不错的。向葵呢说，何老师怎么现在很难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有什么好的办法来控制吗？就是人吧有的时候压抑的东西太多了，就是一点就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就是不是就是很长时间没有释放一下自己的心情，就让自己呢始终处在一种高压的状态啊，就是始终处在一种抑郁的状态。然后呢就在某一时刻，别人的某一句话，别人的某一个行为，就可以把自己点爆，然后呢情绪呢就倾泻而出。但是我个人觉得吧，有的时候释放一下自己的情绪不见得是坏事儿，没必要就是完全的控制。只要你觉得你的这个情绪的释放不会给别人带来伤害，那你在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尽情的释放你的情绪就行了。

对不对？念念说前两天那个大炸雷太吓人了，是吧？浅笑呢说我喜欢下雨的声音，听着就好像有一种安全感哦。然后呢，谢谢香水百合，谢谢香水百合。喜欢和雨的节目的话呢，可以关注我，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我们把粉丝团送出来，粉丝团灯牌点亮啊。现在是22:0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香格里拉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香水百合已经点了，每周一三五我都会在这个抖音直播间和大家见面啊。大家呢，如果喜欢何雨的话呢，可以出现打个卡跟我聊聊天啊。你们说喜欢我，我看你们的实际行动在不在啊？别今天我们见到了，然后呢后面。又见不到了，对吧？这个喜欢就变成空气一样的。然后呢，那个香水百合说你在昆明，对，我在昆明。我们电台呢现在搬迁到了成贡区啊，在春荣东路，在春荣东路啊。念念的说在，天天在。念念我知道的，念念啊，怕蜘蛛的姑娘啊，还有竹啊、水意啊等等一些朋友，都天天我都能见得到啊。但是其他的一些朋友偶尔来偶尔不来，反正你们工作忙你们就忙你们的，但是呢闲暇了之后，每周一三五晚间9点到11点我们都可以在这儿聚一聚啊。谢谢1234的关注，谢谢1234的关注啊。好了，现在是22:0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雨，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下面呢给你们听首歌吧，放首歌给大家听一下，听听这首安眠药啊。

0: 我强求爱情的药效。
1: 好了，现在是22:1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啊，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我们都可以在咱们的直播间呢说一说啊。然后呢，这位 super 林鱼他说，大学的时候呢，每天晚上必听何云老师。

时的背包心情，时隔很多年第一次刷到你的直播间，第一次见到你的真人，很开心是吧？欢迎你啊，欢迎你进入我们直播间。然后呢，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大家呢可以在我直播间的公屏上用文字呢跟我说说话，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讲一讲啊。

谢谢木清欢的关注，谢木清欢的关注啊！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那么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上面的用文字把它写下来，

这位朋友说，以前没有抖音也看不了直播，也一样爱听你的声音，是吧？那有没有关注我了？喜欢听何宇的声音的话呢，有没有关注我了？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方便的话呢，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啊。那你以后呢，在我们直播间你就有我们的灯牌了。然后呢，随着你在我直播间待的时间越长，然后呢，你的粉丝团等级呢会提升啊。对 ，Super， 谢谢你加入了粉丝团啊，感谢。对，就是像这样的，如果关注了我，方便的话呢，加入粉丝团啊，然后成为我们的粉丝团成员。然后呢，香水百合说张明姐也在直播是吧？你比较喜欢看张明姐的直播？对，她是一个说话比较幽默，而且呢非常非常非常亲和的一个人，就是听她说话是挺有意思的。然后呢，只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这个直播间像尾号9527，我们这个节目呢，这个直播间不点歌的啊。而且你连我们的粉丝团灯牌都没有点亮，更不要提要求啊。22:1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何宇老师不讲故事了吗？也可以啊，但是我都是录好的故事啊，录好的文章，如果你们想听的话，那待会儿我出去喝水的时候也会播放给大家听哦。刚上个小时贵州台说到云南，就刷到了云南台的直播了是吧？欢迎你哦，这就是缘分对吧？然后呢，对怕蜘蛛的姑娘呢已经说了，这个节目呢不点歌，对我们这个节目是不点歌的，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见谅啊。如果你们要听文章的话呢，何宇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把我录制的一些文章带给大家啊。那听文章的间隙呢，我也可以出去稍微的活动一下，稍微的活动一下。那你们就在直播间听故事的时候，双击屏幕点点赞，好吧？直播间里边有一个小虫子，刚才我一直在抓它，抓不到。

香水百合说你的声音我太喜欢了，是吧？谢谢你啊。竹呢说今天儿童节，祝所有的朋友儿童节快乐，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然后呢，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儿童，完了这个小虫子还在，我抓不到它怎么办？

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还有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有多少喜欢看王家卫的电影，你们有喜欢看王家卫的电影吗？就是他经典的一些港片，王家卫的电影呢基本上我都看过，我特别喜欢他的叙事的方式以及那种散散的线条式的组接啊，构成了一部电影。然后呢，进入我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啊。

0: 谢谢7403的朋友的关注，谢谢7403的关注啊，欢迎你们。好了，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叫《末班车》，送给大家啊，一起来听一听。那么在听文章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双击屏幕点点赞 ，OK， 双击屏幕点点赞，然后呢，何宇呢也出去喝口水，好吧？直播间呢我就交给大家了，双击屏幕点赞，然后呢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我。
1: 有一天你突然说分手，没有人知道你已经忍了多久。其实你幻想过再熬一段时间也许会变好的，你不甘心，试着又挽回了一下，偷偷擦掉眼泪，告诉自己，其实我还爱他。他也是爱我的，他一定也感觉到了感情有点糟糕。我们只要努力，一定会变得像以前一样的甜。可惜，不好意思，又让你满怀期待的失望了。刮骨疗伤太疼，我们都太累了。你努力试着从冷掉的火锅里夹起一个鱼丸，你多爱吃啊，可是鱼丸上挂满了红油，吃吧它油腻，不吃吧有点可惜。后来努力拖到了电打烊，鱼丸又回到了锅里。很多感情分开的理由超级简单，你一定懂，就是找不到感觉了。有人会好奇，怎么会爱着爱着不爱了？时间都记得我们相爱的，你看生日，你看情人节，你看相爱纪念日，那么多的美好都历历在目的。对啊，一段感情只剩下从前，那就该结局了。我们不能总依靠回忆来拖延剧情。你累了，你说分手吧。他以为你在生气，劝你先分开一段时间，彼此冷静一下，过一段时间又和好了。分分合合好像在互相折磨，其实很难找一个像样的理由分手，你也没有勇气继续地待下去。你们都在纠结，已经好久好久找不到恋爱的感觉了。有一天你看到一个很搞笑的图片，没有发给他。仔细想想，为什么分手？就是不合适了。你看iPhone 的新系统出来了，你知道它很流畅，你也该更新，可是你拿着 iPhone 4就是没有办法更新，内存不支持了。你也很清楚你们从前有多相爱，也清楚拖下去对谁都不好，都在等一个最小的时机说算了，我们各走各的吧。没感觉真是要命，每天都在煎熬，你也想着试着改变，重新去爱他，可是你一次次的从他那里收获无所谓的态度。你终于明白，一个人撑不起一段感情。那天你突然由衷的轻松，有些你舍不得的决定，对方替你决定了。

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很爱很爱你的人，你也很爱他，但不巧，不是现在。所以你发现，无论怎么挽救，你仍然得不到他的爱，因为你不属于他。别难过了，你在深海里挣扎，他也未必好受，大家都尽力了，不要互相的责怪。一开始大家都偷偷的想过要跟那个喜欢的人结婚，那时候爱的有多心欢呢？走得越来越远，才知道问题在哪里。你们也会被大雨阻挡前行的那一刻，不是雨伞不够大，而是大家的路不一样了。不是所有的磨合最后都叫婚姻。有个朋友不会吃皮皮虾，每一次剥皮皮虾都会扎手，他还笑着说，人好奇怪啊，明明自己不会剥却很爱吃。后来他恋爱了，有一个剥皮皮虾高手的男朋友，他能剥一个完完整整的皮皮虾，蘸了姜醋汁递给他，他每一次吃的都超级开心。有一次在市场旁边的啤酒屋吃饭，我还笑着调侃他们说，有一些人呢，一辈子就是剥虾的命，而有些人就是好吃懒做的命。不知道他们后来为什么分手，只是有一次他从失恋里走出来的时候一起吃饭，他看着旁边桌上有一大盘皮皮虾，犹豫了一下，跟服务员说，给我们加一盘皮皮虾。我说我讨厌剥皮皮虾。那盘皮皮虾上了桌，他开始仔细地剥，一个接一个，那么完整，手法那么熟练。他笑着问我，厉不厉害？我问他，你剥了那么多不吃吗？他摇摇头，好久好久不吃了。我问他，那不吃你干嘛剥那么多呢？他笑着说，不知道啊，就是想告诉你，我现在会自己剥皮皮虾了，而且不扎手。说完以后，他端起了桌上的一杯酒，一口干了，眼圈红红的。旁边的朋友起哄说，哎，你是不是馋酒了？一些人真的不会宠你一辈子，他教会你一些技能就走了。你想过他留在你身边一辈子，可能你一辈子都不会长大吧？不会长大的人是要吃更多更多生活。

你说他好狠心，其实他也温柔爱你如生命。后来你终究跟这个世界赤手空拳的搏斗，你的一招一式好熟悉。是的，你曾经见过他使过。分开最好的意义，就是如果有一天侥幸碰面，你们都成了让彼此更尊重、更敬仰的人了。与世界过招这么多年，谢谢曾有人愿意当你陪练。你会很骄傲地说，这人我爱过。但如果有机会，我仍希望你临走前问一句，你确定我这个小可爱你不要了吗？他笑着说，不是，我们从头来过。换一个人也许会新鲜一阵子，但是换一种生活方式也许会新鲜一辈子。你总要学会跟一个人过一辈子，任何一段情感都会有累的时候，所以要好好休息。

空气如此沉默。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2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了进呢，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可以关注我，然后呢加入粉丝团。难以接受的，然后呢了进呢说，20年前给何老师打过热线电话，在你的鼓励之下呢做了人生正确的选择，转眼20年过去了，非常感恩何老师，谢谢你啊，也谢谢竹的支持，感谢你啊。窗外的风景有我美吗？谢谢黎冰的关注，感谢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好了，现在是22:34，你听到的这首歌呢，名字叫《我是人间惆怅客》，送给大家啊。然后呢，这位朋友呢说，是不是生活有一点烦，是不是身体有一点麻烦，别怕麻烦，把麻烦告诉你的朋友。什么东西你在说什么啊，你是不是说以前的一档节目啊？22:3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大家呢，生活当中情感里面遇到一些烦心事儿啊，都可以在公屏当中呢用文字写出来，第一时间呢何宇会看到，会和你互动交流啊。

怕这周的姑娘说发错了，不好意思，没关系没关系，我就看你刚才说的主播气气就来，没关系啊，也谢谢你辛苦了辛苦了啊。好了，这里正在直播的是背包心情，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光泽的入戏，送给你们。

0: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4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给大家带来的这篇文章名字呢叫喜欢才是一场罗生门啊，它是讲述了王家卫的一部电影堕落天使，王家卫的一部电影里边的一个故事，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喜欢才是一场罗生门。也许你会觉得他不喜欢你，但是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对方的内心真正爱的人是你，或者说你觉得对方喜欢你，也许是你的误会，他其实根本没有把你放在他的心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篇喜欢才是一场罗生门啊，是王家卫的电影，刚才说错了，不是堕落天使，是王家卫的电影《阿飞正传》里的片段，然后呢对这部片子的解读啊，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喜欢才是一场罗生门。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
1: 听人讲这个世界有心雀仔没脚，我只可以一直

0: 咁飞啊飞，飞到攰嗰阵就喺啲风入边瞓觉。雍雀就一世只可以落地一次，嗰次就系佢死嘅时候。
1: 这是王家卫的电影《阿飞正传》里续载的一段台词。我听人家说，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一直飞呀飞，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落地一次，那就是它死亡的时候。重看《阿飞正传》，我想的不是旭仔的命运，他的原生家庭，以及那一只无脚鸟的比喻。我在想，很多女孩子会不会像苏丽珍一样，喜欢过一个像旭仔那样的男生。刚认识苏丽珍的时候，是在楼下的小卖店。苏丽珍是一个安静，黑中发，刘海垂下来会挡住眼睛的女生。那个时候的苏丽珍对张国荣饰演的旭仔并不那么喜欢。电影开头便是疯狂追求苏丽珍的旭仔，他用了一个著名的一分钟朋友的理论追到了苏丽珍。他说，记住这一分钟，1960年4月16号下午3点之前的一分钟，你跟我在一起，因为你，我会记住这一分钟，你改变不了，因为它已经过去了，我明天还会来。于是旭仔跟苏丽珍的故事就从一分钟到2分钟，到每天最少1个小时。苏丽珍是一个普通的女生，话不多，做着最普通的工作，与我们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表姐进了银行工作，认识了优秀的男朋友，准备结婚，所以她也会试探性地提出要跟男朋友同居、见家长，甚至结婚的想法。她问旭仔，你会娶我吗？旭仔几乎没有犹豫，不会，果断的离开。分手也是我们最擅长的。可是过没多久，苏丽珍就意识到离开旭仔是不行的。有一天下着大雨，苏丽珍忍不住跑到旭仔的家楼下，提出了想要重新在一起。旭仔拒绝了他，他说，我不是那种喜欢结婚的人。我想不到当时的苏丽珍需要鼓足几百万分的勇气才会告诉他，不结婚也没关系。原本最想要成立一个家庭，到最后因为是他，所以不结婚也没有关系。直到苏丽珍听到房间里的女人的声音，打开门看到穿着吊带衬裙的舞女咪咪正穿着她的拖鞋占据了原本属于她的房间。苏丽珍匆忙地丢下了一句，我先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不结婚可以妥协，但是没被爱过显然是没有办法妥协的。度过失恋的那些天晚上，她每一天都会到旭仔的楼下，在那认识了一个喜欢自己的巡警，刘德华演的。被劝说放弃的时候，他说，过了今晚我就没事儿了。刘德华问他，如果真的过了今晚就没事儿，那你昨晚去哪儿了？如果过了昨晚就没事儿，你今天也不会再来了。想想也是， 每天到前男友的楼下守着，学会了跟他在一起时他最爱的抽烟，抽一根烟，然后告诉自己，这一分钟过去，我就会忘记他。苏丽珍一直记着那个一分钟的场景。
2: 我以前以为一分钟很快会过的，其实都可以很久。有一天有个人指着钟跟我说，他会因为那分钟而永远记得我。我当时觉得很好听，但我一望着钟，我就告诉自己，我由一分钟开始要唔记得呢个人。
1: 果然，对于女生来说，被追求的那一些场景，几乎就已经来到一段感情的最高峰了。因为往后的哪一天都没有办法像被追求的那天一样，肯定自己是被喜欢的。所以那些确定被喜欢的时刻，才成了一段感情里最重要的宝物。苏丽珍和旭仔的交集只出现在电影的开头和结尾，但在我看来，它却是电影里最有始有终的一段故事。阿飞正传的结尾，旭仔在火车上中了菲律宾杀手一枪，临死之际，他最后谈起的女生是苏丽珍。刘德华问了他一个问题，那也是旭仔人生里交代的最后一个问题。他问：“你记不记得去年4月16号下午3点钟，你做过什么？”旭仔说：“为什么这么问？”刘德华匆忙掩饰：“没有，我的朋友他考我的记性，他问我那是做过什么，我就记不得了。你呢？”旭仔说：“他告诉你了。”刘德华说：“我以为你忘记了。”旭仔说：“要记得的，我会永远记得的。以后有机会你遇到他，就告诉他，我什么都不记得了，这样大家都好过一点。”
3: 你记不记得去年的4月16号下午3点钟你做过什么？
4: 真系咁问？
3: 冇。我个朋友佢考我记性，佢问我嗰日做过啲乜嘢，我就唔记得。你呢？
4: 佢讲俾你听，
3: 我仲系你唔记得咗。
4: 要记得嘅，我永远都记得嘅。你跟他有来往的吗？
3: 一段时间我行选之后没联络，你呢？
4: 我没了。他再跟你说什么？
3: 冇，其实我识咗佢冇几耐啫。
4: 你又中意佢？
3: 唔系，朋友嚟啫。

0: 有機會撞翻佢，你話俾佢聽，我咩都唔記得。咁樣大家都好過啲。
1: 我都唔知道有冇機會再見翻佢，或者再見翻佢，根本唔記得我。
2: 真永远都不会知道，他喜欢的人其实一直记得4月16号下午3点前那一分钟。就像我们错过很多人永远没有办法得到，他有没有喜欢过，很喜欢过他的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属于自己的那个下午3点钟？你每天都在想打开他墙壁上那扇隐形的窗户，看看躺在这个城市另一张床上的他，有没有打开过那个关于自己的潘多拉盒子，偷偷看一眼，看一眼就好。多少次真心实意的喜欢，最终结局不过是死在了那一场不知道有没有被喜欢过的猜想里。如同黄伟文所写，喜欢才是一场罗生门，各执一词。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哪一方看到的才是全部的真相。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53，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它的名字叫《喜欢才是一场罗生门》，送给大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5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跟所有的朋友说一声再会了。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想对所有收音机前还有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说一句晚安，祝你们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周三的晚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晚安。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月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

0: 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6: 眼保健操，
3: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7: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8: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0: 如果说新疆的草原各有风华，那穷库什台一定是最特别最治愈的那一个。它藏在伊犁特克斯的天山深处，没有过多的喧嚣，没有商业化的浮躁，只有一片连绵的绿意，一抹圣洁的雪山和原生态的游牧烟火，勾勒出世间最动人的草原牧歌。穷库什台在哈萨克语里是大平台子的意思，位于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北起点，它与喀拉峻草原隔河相望，更是千年乌孙古道的北入口。这片草原有着独一无二的立体草原的景观，连绵起伏的草甸顺着山势延展，形成柔美又流畅的曲线，被人们称作人体草原。阳光洒下时，光影在草坡上交错流转，每一道弧度都恰到好处，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画卷，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每年6到8月是穷库什台最美的时候，海拔1900多米的高原上，冰雪消融，青草疯长，满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金黄、淡紫、雪白，点缀在无边的绿意里。抬头是巍峨的天山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在蓝天下泛着圣洁的光，身旁是苍翠的雪岭云山，挺拔矗立，与草原花海相映成趣。库尔代河从草原间蜿蜒穿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带着雪山融水的清凉，滋养着这片大地。这里的美是静谧又鲜活的，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风吹过草原沙沙的声响，有牛羊悠闲漫步的铃铛声，有骏马奔腾的蹄声。成群的牛羊洒落在草坡上，像散在绿毯上的珍珠。哈萨克牧民骑着马儿，慢悠悠地游走在天地间，日子过得慵懒又自在。漫步在草原上，深吸一口满是草木清香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在这片辽阔的绿意里被彻底的抚平。草原深处的穷库什台村更是藏着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这座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伊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村落。百余座原木搭建的木屋依山傍水而建，草顶、木墙、石基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完美融合。部分老木屋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满是岁月的温柔痕迹。清晨，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傍晚，夕阳将草原染成暖金色，牧民们赶着牛羊归家，处处都是质朴又温暖的烟火气。来到穷库什台，一定要体验一次草原慢生活。你可以骑着马漫步在草原和森林之间，近距离地感受雪山、草原、溪流的环抱，可以坐在木屋前晒着太阳，喝一杯醇香的哈萨克奶茶，听牧民讲草原的故事，也可以沿着河谷徒步，探寻乌孙古道的痕迹，邂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夜晚的穷库什台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便是漫天繁星，银河清晰可见，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星空。如果您要去穷库什台，首先大交通可以先到伊宁特克斯，飞机飞伊宁机场，转车去特克斯，就是著名的八卦城，大概3.5到4个小时。如果您要坐火车，乌鲁木齐到伊宁市，转车去特克斯。如果你向往一场慢节奏的旅行，如果你想寻一处秘境放空自己，一定要来一次穷库什台草原，看连绵草甸，望圣洁雪山，听溪流潺潺，感受游牧风情，在这片温柔的绿意里，遇见新疆最治愈的夏天。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 手臂上举，
2: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3: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0: 小溪水凉，
5: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0: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5: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97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10: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97月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5: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5: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5: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6: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9: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2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2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5: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5: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6: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00。

0: 不管他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1: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意。不痛中言人人心。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非常开心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昨天呢咱们呢通过一个简单的交流，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呢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大家了解到这个人呢年龄不大，50冒点头，同时呢这个讲话呀也比较利索，标准的东北人。听孟非老师说了，这个祖上啊是从山东闯关东到的东北，身上啊有着那种山东人的血气，倔强、耿直和率真。那在这种情况下呀，昨天很多听众朋友听到了孟非老师讲到了家里面小的时候，也讲到了简单的从医经历。那昨天咱们不是说了吗，说我这边呢虽然说年龄跟咱们这些老专家、老中医、老大夫、老前辈咱们比不了。为什么啊？因为这个年龄啊，这人家比我呀至少大个10几20多岁，甚至有的80多岁呀、甚至90岁的这些老大夫啊，依然说现在还给人家摸脉、开方、看病，这咱呢比不了。但是呢有一样啊，这孟非你别看年龄小，50冒点头，但是呢我还真敢跟他们比。我敢跟他们比什么啊？我敢跟他们比工作时长。那这一点上面我还真就敢跟他们比一比。你看看啊，咱们现在就以这个医院里面为例，这医院里面上班呢这也是正常的8小时工作制。你看咱们来了之后一上午的时间啊给人家把脉看病，中午了也有一个简单的午休用餐的时间，然后下午呢哎继续。这一天下来呀，按照咱们国家的规定，这个工作时长是不允许超过8个小时的。

8个小时以上啊，这就算加班了。可是呢，如果说啊，咱们有一些这种应急的单位，你打个比方来讲，急诊呐，啊，或者说咱们的消防啊，啊，或者说咱们的交通警啊等等这些单位啊，它有一些呢，很多的情况下会出现突发事件，他们呢必然就需要24小时值守。可是啊，大家明白一个事啊，以中医诊所或者中医院为例，几乎很少有这个什么中医大夫啊加班的这一说。为什么？他每天挂这个号啊，就这么多数啊，哎，挂完了之后看了这么多人，基本上就结束了，剩下这些呀，明天再看。你看到中医院里面去看病的，就没有那么多特别特别着急、特别特别紧、特别特别赶时间的这种。这就大家心里都清楚的，你不像说什么急救，那你如果说要急救啊，那咱们就120了啊，这样的话直接到了急诊室，到时候咱们该抢救抢救，该处置伤口处置伤口，这是西医方面的范畴。在中医这一块呀，基本上每天呢，如果说咱们详细的讲，基本上就是6个小时到8个小时。然后啊，咱们以前呢，这不是什么55岁退休啊，60岁退休。到现在呢，说这个退休延长了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的工作时长就在这摆着。那孟非老师说敢比，我这边敢比到哪儿呢？我们单位这个工作性质啊，跟他们就不一样。那怎么不一样呢？就是说，正常来讲，我们的工作时间也是8小时工作制。可是呢，如果说按照每一天的在岗时间，那孟非老师啊，可以很自豪的说。怎么自豪呢？就是我的工作时长基本上是别人的2倍，也就是说我每天的平均在岗时间是在1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换句话来讲，就是说按照正常的上班时间，我也上一天，别人上一天，我是一天顶他2天。也就是说，别人呢20岁上班，50岁退休，咱们按照这个粗略的估计啊，30年的时间。但是呢，如果我也是20岁参加工作上班，我也50岁退休的情况下，我告诉大家，那我的工作时长按照正常的天数来计算，跟他是一样的。但是时长来计算，他是每天8小时，我每天15个小时，我的工龄，或者是出勤，或者是在岗，我就比别的大夫要多1倍的时间。所以在这一块上面啊，我还真就是不输给这些老专家，不输给这些老大夫，他们呢是时间年龄跨度比较长啊，30年行医，50年行医。那我这边呢，基本上在工作岗位上也待了差不多快30年了。而这30年的时间呢，那我要是翻倍来算，大家算一算，我是不是能够按照工作时长来讲延长快1倍呀？我是不是都有40年到50年的工作时间了？因为我的出勤天数够啊。有人说，那孟非，你为什么就跟别人不一样啊？你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赚了很多加班费啊？我告诉大家，没有的，这是跟我们的工作性质有直接的关系的。那有什么关系呢？我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啊。我不说了吗？我说这是正是因为呀，有了我当年呢，这个小伙子傻乎乎的，比较实在啊，实心眼儿，爱干活。那你看，一下子就被我的老师，也就是我的老恩师啊，给相中了，收为弟子。有人说，老师收徒弟太简单了吗？不是的，我告诉大家啊，包括到现在也有人呢，就说，他说孟大夫，我能不能看看，感觉一下我们家这个子侄啊，拜在你的门下呀，你这边来进行一个指点呢？我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婉拒的。为什么啊？我跟大家说，以带徒弟的角度为例，咱们教学生和带徒弟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我教学生，我可以教10个，教100个，教1000个，这都是我的学生。包括到现在，孟非呢也带着一些学生，有的是自己带了一段时间的了，有的是单位里面的，还有一些呀，就是有关系的，跟我私交不错的长辈的，跟我说说，这叫带学生。但是如果说收徒弟，那就完全不一样。那我的老恩师这块，我是以弟子的身份在他身边的。那你看这个时候他看的，可不是说这个小伙子啊，这个每天帮我们打扫打扫这个熬膏这个办公室，也不是说每天就帮忙刷刷锅就完事了，跟这个没关系。他看的是什么呢？他看的是这个人的心性，他看到
这个人呢，这个秉性如何，他看的这个人的品质。实际上啊，后来我才知道啊，就当时我在这个学校里面的这个库房啊，刚刚工作的时候，刚刚没事的时候，帮着收拾这个熬膏的事的时候，我的老师啊就知道，而且我那师兄啊也已经说了，说有个小伙子呀过来帮忙，说我们呢话里话外还问他了，说你这是过来帮这个意义在哪里？他说这不是学校的活吗？该干就干了吗？他说这孩子呀实在。然后呢，我这些师兄弟啊跟着我聊天的时候，聊着聊着，哎，就问问我家里的情况啊。我当时是真的没听出来，一呢是那个时候年龄小，再有一个呀，我也不懂这些东西，也算是我的师兄啊替我师傅给了考察。然后后来呢，这个老先生又说让我帮忙干活的时候，我在那儿也是闷着头的干活。有的时候啊，问问我点事儿啊，问问我点情况啊，我都是如实禀告。他就感觉呀，这个孩子呀，踏实、稳重啊，心性好，品德过关。正是因为有了这几项，所以说我这个老师啊，才决定收我当这个弟子。所以你想想，这种师徒的缘分呐，那真是不容易的。你看看很多手艺人，他一辈子他都不一定遇到一个称心满意的徒弟。那我呢，就属于赶上了，同时呢，也是属于学校给了这次机会，我才有机会到了学校这个库房干活，才有机会接触我这两个师兄，才有机会啊接触我的老师，才有机会拜师成功。为什么说我总说这个感谢老师啊，是不是孝敬老师啊，尊重师长啊，说什么这个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就包括我后来的工作，都是跟我的老师有直接的关系。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回事呢？在学校上学的时候，我昨天不讲了吗？老师就已经开始轮流的领着我们几个学生，就是他自己的徒弟，就到医院里面去。当然，我们到医院里面去是没有工资拿的，也不算是正式的。可是呢，作为我们医院里面的这个教授，他的这个身份，他是可以带学生的，我们就混在这个学生堆里，跟学校、跟医院报备就可以了。那也就使我们呢更早的20来岁，我们就实际上进入医院里面去了。虽然不是上班，但是呢，医院里面所有的这些工作呀、流程啊，我们是一清二楚了，就已经参与了。甚至有些时候啊，也呢，老师摸完了脉，我们也跟着摸一摸。哎，老师开完方，我们也跟着拟拟方。老师说哪个药，我们也到药局去帮着熬一熬、煎一煎。就是所有的事儿，我们已经上手了。这种实习和真正的行医，除了说我们不真正的对每个病人负责以外，基本上已经快一样了。所以你说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感谢我的老恩师啊？也就是说，虽然我不是童子功，也不是十几岁就跟着老师的，但是呢，在大学里面来讲，我已经遥遥的领先了我们同校的这些同学们啊。我们这几个弟子啊，都沾了我老师的光，这是说入行比较早。那再有呢，跟在老师的身边，跟在自己师傅的身边，这个老师啊，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的独门绝技。你看，你像昨天我给大家讲了，专门能够解决各种皮肤溃烂呐、啊这个伤口不愈合呀，感染呐、因为糖尿病导致伤口的坏疽呀。你看，那是当时我学到的、记到的，或者说第一个刻在脑子里的我老师的这么一个绝招。收音机前呢，我相信一定很多听众朋友有这个血糖的问题。大家也知道啊，高血压也好，高血脂也好，高血糖也好，这在中国古代啊是没有的。但是呢，到现在由于中国的医学西化，我们这些小词儿啊，这些什么病的词儿啊，慢慢的就被老百姓所熟知了，同时呢也认可了。实际上现在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用中医的方法治疗，治疗什么呢？治疗西医的指标和参数。那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有点搞笑了？那你看看咱们中国古代沿承了几千年的医学体系，这里面从来就没有血压这个事儿，这里面也从来没有血脂这个事儿，这里面也没有血糖这个事儿。但是呢，现在就是有这样的一群人，怎么了？他就是用中药的方式来去降西医的指标。那你说这是不是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啊？但是没办法呀，但是这两项医学的一个融合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啊。
我们在这个大区

0: 识当中是躲不开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哪一位的医者，哪一位的先生，哪一位的大夫有自己的独门绝技，能够专门应对一些甚至是西医都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大家告诉你，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绝招。我从老师身上学到的，昨天也告诉大家的，这个二油方啊，那就不得了。有人说你这个方子听着很简单呢，那是简单的东西啊，有效就好。哎，那你看很多中药的方子里面，其实那个药啊没有几味的，但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方子，它解决问题啊。你看我们这么多年下来，你看治疗跌打的麒麟散，这么多年下来了，效果依然显著，是不是？你看我们这个到现在为止啊，解决心脑血管的，我记着很多人呢，如果说专门开药的，他有这么一个方子叫补阳还物汤，你看这解决脑血管啊中风的这个事儿啊，到现在也在用。所以说传承下来的东西啊都是好东西。那在中国来讲啊，哪里的方子最大呢？藏医里面的方子最大，你看平平常常都三五味，多一点的就七八味、十几味，甚至呢20多味、30多味，还有70多味药材的大方啊，这个是根据地域特色不一样所造成的一个区别。那咱们再返回来说，那说我师傅这个二油方啊，咱们听着简单，可是呢，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你这么多年，你还基本上没听说过。咱们不是说拿着这个方子固步自封，不告诉大家，还非得带到棺材里面去，不是那个意思。也就是说，中医的传承当中啊，师徒的传承是很重要的一环，甚至说呢，很多的独门绝技都是这样传下来的。但是呢，你说这个中医大夫或者一个中医名家，他很难的去开个班啊，大规模整理的去教，对吧？他只能教一些泛泛的广义的东西。你这样的情况下，他当了老师，他也是教一些现有的中医教材里面的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学校里面的学生毕业了之后，水平啊是天上的、地下的都有，参差不齐，就在这儿。那你看昨天说的这个二油方多简单呢，就两种东西，一个呢就是咱们的沙棘油，一个啊就是咱们的紫苏油。那这个沙棘油和紫苏油啊，实际上这个方子它就有一个阴阳统一的关系。这个沙棘这个东西啊，一般来讲都长在贫瘠、干旱、寒冷的地方，哎，越热的地方它反倒不爱去长，或者说长不了，一定是越苦寒之地，这个沙棘啊长得就更旺盛。所以说呢，在这里面呢，这个沙棘啊代表什么呢？代表阴。紫苏啊，大家知道啊，在所有的中药材当中，你要说阳气旺一点的有两个，一个呢叫艾叶，一个呀就是紫苏了。甚至说这两个药材呀得天地纯阳啊，那咱们这个艾叶呀往出榨这个油啊就不太容易了，但是紫苏啊在里面出来这个油就好多了。那你说人呢，身体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实际上是不是跟我们的阴阳气血有直接的关系啊？所以说这个二油方里面是一阴一阳，阳补阴，阴补阳，是阴阳互补，二者是相生相克。那从此啊，这个二油方孟非老师就记住了，包括什么这个伤口溃烂呢，啊长疙瘩呀，伤口这个不愈合呀，感染了呀，就东北话讲叫挠破了呀，啊上面这个起痂了不好好啊，包括这块反反复复啊等等等等这些情况，甚至说糖尿病的溃烂坏疽、烫伤、冻伤的破损等等等等，只要是跟皮肤有关的，咱们都可以用。有人说皮肤坏了之后撒云南白药啊，云南白药伤口你撒了好，有一旦是感染过后的，你这个不愈合再去撒云南白药，效果就差一点了。哎，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参照，就把这二油方放进去了，一个是沙棘油，一个是紫苏油，一比一。什么叫一比一呢？就是两种的剂量一样大。你呀，要不然就是每种都放一两，要不然每种都放半两，要不然每种都放一勺，反正他们两个的比例是一样多，把他俩混到一块摇匀了，拿个小瓶装起来，你不用的时候你就放在冰箱里，或者家里没有冰箱的，你就放在阴凉处把它盖紧就可以了，拿出来就基本上可以用。你就把这两个油啊混到一起啊，能放多长时间？能放上3-4个月它都不会坏啊，你不要往脏东西进去就行了。用的时候呢，就是你倒出来用，不要站着去用。很多人呢拿个棉签 伸到小瓶里面，蘸一点往伤口上一擦，然后拿着棉签啊，都已经挨到伤口了，再拿着棉签放到小瓶里，然后再搅搅，再蘸出来，再放上，这可不合适啊。这个你伤口啊，它本身你没处理干净的情况下，它有细菌啊。然后呢，你把这个伤口上这些脏东西啊，就沾到小瓶里来了。那你说这几天下来，这里面这点油是不是就坏了呀？你拿一个小瓶盖或者一个什么东西，你倒出来一点，然后把那瓶子再盖上，哎，就行了嘛。这样的情况下，它不污染，基本上都能用。所以啊，大家一定一定记着二油方。这个二油方啊，也算是孟非老师跟着我自己的老恩师学到的第一个。当然啊，跟着我这老师啊，学了很多。那说到这个跟老师拜师学艺了，后来说为什么又说工作呀，跟老师有关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老师的身份啊。当年呢，是这个江西中医药大学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那同时啊，大家知道，这个一般的省级的啊学校，你像尤其是医学院校里的这些老师啊，或者是校领导啊，实际上他们都是在省级的医院里面，他们是上班的，只是说他是一面教学，一面上班。你看，无论说哪个城市，你咱们打个比方吧，就以我黑龙江为例，是不是？那黑龙江有海医大一院、海医大二院，是不是？那你看，这是省立的，你包括河北省也是啊，省中医院呢，对吧？那省中医院不用问了，河北省中医药大学呀，它都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这些教授啊，是一面在学校里面教书，一面呢又在医院里面坐诊啊。他是又能文又能武，又能教又实践。这些带着自己的学生啊，又在学校的学堂上课，又在医院里面坐班，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我这个老师啊，当年就很厉害。怎么说很厉害呢？那个年代呀，咱们中国呀流行了一个事儿，叫什么？叫疗养。这个疗养啊，一般来讲就是高干了，咱们或者说什么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那个年代啊，这个疗养院比较多。你像什么安徽呀，包括什么北戴河呀，包括海南呢，这疗养就出来了。那随着这个国际化跟中国的接轨，有一个单位就出现了，叫什么呢？叫康养中心。那这个康养中心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一面在这里面能够度假疗养，第二个还能做一些疾病的康复，这叫康养中心。这个在这一个板块啊，国外走的要比咱们国内速度要快。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当年呢，国外的经济环境是越来越好，我们中国呢，改革开放也没多长时间，底子还有点薄，所有的人呢都是在为了咱们的社会发展做贡献的阶段，所以那个时候都是比拼你的贡献多，我的贡献多，在这什么自身身体情况等方面呢，咱们注重的就开始少。但是国外呢，这种就比较多。那同一时期呢，有一样的一个机构单位就进到了中国。那最早啊，这个医疗机构单位啊，他们是国外出资的。那慢慢慢慢的，国内就开始有了。是什么呢？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就属于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再说一遍啊，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咱们把这几个词拆开，慢病，什么是慢病啊？就是老年性的慢性疾病，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骨病啊、肾病啊，这叫慢病。也就是说，只有老人家身上这些慢性病才多，不是说年轻人没有啊。所以这个群体呢，针对性的，就是以老年群体为主，叫慢性，就叫慢病康复。你看啊，这个慢病康复在一块儿，那咱们就理解这个字面的意思了，就是说给这些所有身患慢性病的人进行一个康复治疗的地方。哎，康复和康养是两个词儿，康养只是在那养着，但是康复就属于什么呢？就属于治疗了。大家记好了，就是慢病康复。康复就是治疗，在这个阶段用的就是药材了，好药、好方子、好医生。也就是说，来这儿住，实际上就不是疗养了，是来这儿治疗。治疗什么人呢？慢性病来这儿治疗。慢性病又针对的是老年人群，所以叫慢病康复救治。你看啊，这个救和治是核心词了，一个呢是救急，一个是治疗。这个词儿 就表示出来这个单位它是又能救又能治，实际上是和医院里面那种情况是一样的，但是它挂的牌子不是医院，它挂的牌子是慢病康复救治，这就理解了。然后最后是中心，那中心就不小啊，对吧？那要不然小的咱们就可以叫诊所啊，啊，咱们就可以叫门诊呢、啊。那一旦叫中心，这个规模就比较大了。这也是当年呢国外刚刚开始流行的，然后呢外资进入中国开始有的。那后期呢咱们国内就有了，有了之后啊，就需要一个带头人。什么叫带头人呢？就是慢病的种类比较多呀，那各种种类的病都有啊，是不是？那就要找一个什么？找一个相对权威啊，治疗的这种种类又比较多的，各个方面的病情都比较擅长的人。那当时啊，在国内就建了五大中心，你看，有这个苏州的，有这个黄山的啊，有海南的，有广西的，还有藏区的，一下子直接就建了这么五个中心。这五个中心一建起来之后啊，规模比较大，那用的人比较多。那在这里面就需要找一个医学总顾问。从理啊，你说这个时候国医大师可不可以？不可以，国医大师特别特别的忙。国药大师可不可以啊？国药大师当时整个中国就一个啊，你要说用药行，你开方子还不一定行。不是说人家不能开，人家是药上面做到了全国第一，唯一的国药大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理解了吧？选这样的医学带头人就比较难了。那怎么办呢？衡量来衡量去，一要看医术，二要看医德，三要看年龄，四要看职位，最重要的还要看看有没有真本事。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全国的各大这个医学院校里面就衡量去对比。当然了，这里面是人才无数啊，人才济济。选来选去啊，就感觉谁呢？感觉我这个老恩师啊比较合适。所以当时呢，就选了三个，也就是说一正两副三个总顾问。这什么叫总顾问呢？顾名思义，就是什么都得问啊，还什么都得会，还能指导全局。但是这几个总顾问呢都来不了，不能坐班。为什么？因为当时这几个总顾问呢都是身兼着重要的职位，所以说呀，这个顾问就一下找了仨，如果一个能在岗的一个就够了，都来不了就有三个。我师父呢就属于其中的一个总顾问。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我这几个师兄弟啊陆陆续续的都被我师父安排到了咱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去工作。所以我说我幸运呢，我感谢我的老恩师带领着我走上了一条我认为最正确的人生之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人最怕是白病气，啥也不如个好身体。一朝罹患精神散，管你是命还是官。

0: 不图中医人人行，只求好药得治愈。那治不测急症气胆息，那良方正药救人命。良药入口好得意，好似与国天有情。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2: 要不怎么说呀，这个人呢，一辈子最重要的就是遇到贵人。我呀，这辈子呢拜了两个老师，第一个老师呢就是我这个中医的引路人刘老师，那第二个呢就是我在藏区啊拜了个藏医老师。当然我这个藏区的这个老师啊，也不是什么医院里面的大专家，更不是什么一个医院里面的大领导，也不是什么科研单位里的研究员，都不是。我拜的这个藏医师傅啊，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藏医。当然呢，这是我呀这个工作的原因调到西藏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了我这个老师。所以说这两位我的老恩师啊，是用毕生的心血来教导我，用自己所有的知识来武装我，让我呀在工作当中才能够游刃有余。这个介绍孟非老师自己的工作呀，我感觉呀咱们就说个三天五天咱都不一定能说得完。你看我这才刚刚给你们说到我跟我的这个老师啊在医院里面的这点事儿，同时呢也跟大家刚刚说到这个我的老师把我安排到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点事儿。那你说我这个三十来年的工作经历是这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得完吗？那根本不是。那刚刚昨天呢不是讲到了一个事儿吗，说孟非老师啊决定在咱们节目当中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都准备了点好东西。准备了点什么好东西呢？这个呀，既然说咱们的节目是聊到健康说到健康，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准备点跟健康有关的东西。同时呢我们的主持人呢也会把我们节目连接的400电话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如果说孟非老师给大家准备的这份福利物资啊，免费发放给大家的这份小礼物，你们感觉你们身体当中需要的，或者说呢您用得着的，您呢就可以打电话。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就会根据您提供的地址把我给您准备的这份福利送到您的家里。那这一次呢咱们给大家准备了点什么好东西啊，我这里啊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让你们呢有个了解。首先呢孟非老师啊以前在这个广播电台啊在节目当中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过一段时间，对我们的听众呢也有所熟悉有所了解。可以说此时此刻呀在广播前听到咱们这个节目的人一定有孟非老师的老听众在里面。大家呢对我呀了解一点点来也不要着急。那同时呢有一些老的听众也能够听得出来孟非老师啊给大家准备的东西啊都不会差，而且呢绝对都是好东西。老听众啊脑子里面就会想过一句话，叫什么呢？叫中心出品必属精品。这是以前呢这个我们很多老同志啊老听众打电话过来说过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心呢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么个单位。那么这一次呢给大家准备的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一次给大家准备的这个东西啊小小的一小盒，但是呢咱们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啊，叫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那你说送个鹅毛都有情意，我送你一盒礼物，这情意是不是更大呀？给大家送点啥啊，不卖关子，就是说我知道咱们的听众啊年龄啊都比较大，你像此时此刻就是听到孟非老师节目的这些听众，40岁的50岁的都几乎没有，只要说有时间有空闲来听广播的，那基本上都是60多岁以上的年龄了，甚至说55、56岁的都是星星点点，很少的几个。基本年龄都在60岁、70岁、80岁，甚至有一些呀都到了90岁。那你说人呢 这个老百姓常说一句话，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呢，对不对？那人呢年纪大了，这个身体呀、用了几十年了，你说怎么可能没点小毛病呢？那在这一块呀、孟非老师给大家准备的东西啊，就适合我们所有的老同志，无论你是60岁的啊年轻的老人家，还是说80岁的老人家，都能用得到。那这方面在哪儿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来解决我们身上困扰已久的、不容易解决的啊，造成了很大困扰的这种问题，就是我们的风湿骨病。这一次啊，孟非老师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了一份跟你的骨骼健康有关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专门来解决你这么多年以来啊，骨头酸、骨头胀、骨头疼、骨头凉、风湿关节炎的这么个东西。首先呢，在这里啊，你也别嫌孟非老师说话慢，怎么讲呢？就说咱们这个病啊，不是一天天的来的，那咱们解决起来呀、也绝对不是一天一天的就能解决好。咱们第一要时间，第二你要找好东西，或者来讲啊，你要找能够足够对症的东西。那咱们就以骨病为例啊，我们现在呢

谁家里面都一定有跟骨病有关的好东西。你看，有的人说孟非老师啊，说我这钙片啊都吃了十几年了；还有的人说呀，说孟非老师啊，我孩子呢给我买了点什么叫骨胶原啊，骨胶原肽，这个也吃了好久了；还有的说呢，说孟非老师，我这边有什么氨糖啊，也都在吃，听说呢还是什么国家运动员吃的，都是好东西。你说这些东西要不要用啊？我告诉大家，你们说的这几个呀，它都是好东西。哎，一个呢，年龄大了，钙流失比较严重，缺钙。那你看，缺钙了就容易关节变形啊，是不是关节退化呀，骨质疏松啊？那咱们氨糖少了，咱们摩擦就大了，这个时候啊，就容易把骨头磨坏。你胶原蛋白少了啊，肽类的东西少了，你这个骨头啊就会严重的退化。那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对骨骼有用啊？可是有人也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这个家里面管骨头东西啊一大堆，到现在为止啊，我都用了6、7年了，怎么我用完了之后啊，这个关节也没见好转，还是疼啊？你看，这个困扰就来了，东西是好东西，药也是好药，方法也是好方法，为什么说效果来的就不那么理想呢？就没有达到咱们基本的心理预期呢？就没有说什么减轻很大的痛苦呢？那在这里啊，如果说您愿意，您可以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多听一会儿。我这里啊，就给您说说，让你们真正的了解到这骨关节的问题啊，到底应该怎么去解决。大家听好了啊，我们的骨头啊，实际上出问题啊，无非就这么几大原因。你看啊，从这个身体的角度来讲，我们第一大的问题就是随着我们身体当中啊，年龄的增长出现的问题。这个叫什么呢？大家听好了，这个叫老龄化的退行性病变。啊，这个时候骨头啊就老化了，甚至说有的都出现了坏死。有的人呢是过度磨损造成的，有的呀就是年纪大了啊，这个地方啊产生了严重的老龄化退行病变，出现了股骨头坏死。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增长，我们的营养吸收和营养代谢的这个功能啊严重下降了。你同样吃一个东西，你吸收的营养都不如年轻人吸收的一半，你的饭量又小了，吃的又少了，吸收的营养也减少了，吸收量也不够的情况下，你想象一下，这个时候你说你不缺钙，谁缺钙呀？你骨头里面不只是有钙呀，你上你里面的什么磷呐、软骨素啊、酪蛋白呀等等等等，都会越来越缺失。一旦缺失过多，我们这个骨头里啊就有个小词儿叫什么呢？叫骨破洞。这个骨头啊，它也是有一个的小眼儿的，这个小眼儿就叫骨破洞，连着的地方一个横梁一个横梁的就叫骨小梁。啊，这个骨破洞和骨小梁撑起来骨头，你看着就跟蜂窝煤一样。你年龄越大，这个蜂窝煤里这个洞就越大；你年龄越小，这个蜂窝煤里这个洞就越小。反过来，咱们就明白了：说你这个年龄越大，蜂窝煤里这个洞越大，你这骨头啊就酥；你这个越年轻，你这个骨头里这个蜂窝煤这个洞越小，骨小梁越粗，你这骨头啊就越结实，弹性越好，就不会出病。那你看，这咱们问题找到了吧？哎，这两个问题呀，是一个主要的核心。一个呢是这个年龄增长、退行病变；第二个呀就是骨质的疏松、营养的减少啊，钙呀、磷呐、软骨素啊沉淀变少了，我们的骨小梁啊变薄了，骨破洞变大了，骨头变酥变脆了。你看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说那小孩啊刚刚学走路的时候，一天呢那摔十几个跟头，甚至说咣当摔到那儿，那头啊磕了那么大一个包啊，做个屁股墩儿摔哭了。可是你看这孩子呀，他起来了之后啥事没有，你哄哄就不哭了。哎，家长呢给抱起来拍拍头，然后这哄哄，哎呀不哭不哭啊，没事没事，哄两句孩子不哭了，他还接着走。这是小孩儿，小家伙，小孩儿你发现没有啊，他怎么摔基本上不出大问题。那如果反过来把这个情况啪换成我们老人家了，你见过老人家每年呢都不知道有多少的，就是说什么阴天下雨啊，或者是下雪路滑呀，一出门啪摔了个屁股墩儿，怎么了？尾椎骨骨折了。这还是轻的呢，还有一些严重的呀，
腰椎就这么摔一下，压缩性骨折了，再严重的压缩性粉碎骨折了。那你说本来这年纪大了，骨头又酥又脆，就摔这么一下就够呛，再加上个骨折，年轻人呢咱们都讲伤筋动骨100天，那你说换成岁数大的，这100天够吗？可能有的人卧床就得小半年的时间。这个年纪越大呀，骨折的风险就越大，骨折了之后啊还不容易好呢。哎，这一下啊躺在床上几个月，孟非老师可是见过，见过啥样的我跟你说说，看看你们有没有啊。你们看看每个小区里面基本上都有这类型的，叫啥玻璃人啊，就是动不动就骨折，动不动就骨折，有的时候啊走个楼梯咔嘣，那个一寸劲儿，这个腿断了一下裂了，有的时候啊这个一磕到门上，甚至在桌子上摁一下，这个手指骨或手掌骨都有裂的。还有的那个端着个东西没站稳，往后一靠，一下子靠到门框上，咯嘣，肩胛骨裂了。然后呢，肋骨骨折的，哎呀，他这种情况啊，就属于什么呢？骨头严重严重的是又酥又脆，那这不行。我跟你讲啊，这样的人呢太痛苦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医院里啊也给办法了，说你呀、啊、应该补钙啊，选的这个钙那个钙，回家了之后啊搞点骨头汤补一补。可是你发现没有啊，这补来补去啊效果一般般。那实际的原因到底在哪儿呢？你看这是不是好几种了？就是因为这个骨外伤啊，骨破洞不好，骨小梁不好啊，骨头酥啊，骨头脆啊，退行病变呢，就导致我们这么多问题。那这些问题啊还都是说轻一点的，那咱们再说重点的啊，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还有两大问题更严重，哪个两个问题呢？第一类的问题叫天气预报类的，也就是说这个人呢这个要变天了，他比谁知道都早，天气预报还没报呢，他就说了，哎呀这两天我这个腿啊又开始疼了，可能这两天要下雨了，或者说哎呀我这腰又酸了，可能这两天呢要降温了。你说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大有人在，是大有人在，比那天气预报还准。风湿骨病这个事儿啊，在他身上是准准的就落到他身上。一般骨头出问题了，就那么几个症状，什么酸、麻、胀、疼、红、肿、痒、热、发凉、冒风、冰冷冰冷啊，这十来种现象啊，在他身上是一个也不缺，一个也不少，整整好好在他身上全都有。大家想象一下，你说这种痛苦不痛苦？有人说这个老寒腰、老寒腿、风湿有那么难受吗？你们有没有听说一句话呀，叫没病在你身上你是真不知道那感觉。就像孟非老师小的时候就见到那个有的人呢，那捂着腮帮子在那喊牙疼啊牙疼啊，这又是喝水又是含汽油又是咬着止疼片，那时候小啊就不懂，咱也不知道牙疼是什么滋味，就感觉说有那么疼吗？结果后来又听到一句话，说怎么讲呢，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哎呦，我那时候也看着那个牙疼的患者呀，那有一种感觉就像活不了了一样，我那个时候啊也是那个感觉，说有那么疼吗？你看这就是不病在谁身上谁自己不知道，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那种。结果我什么时候有感觉了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你们别笑话我啊。我呀这个参加了工作之后啊，在单位的时间比较长，对家里面那种照顾啊就有点疏于了啊，就照顾的绝对没有像别人家那种啊照顾的多。在工作岗位上的时间长，你要说我爱岗敬业，在这一点上我100%承认，但是你要说我是个好儿子，是个好父亲，是个好丈夫，我自己都不承认，我自己都脸红。为什么？就这么多年的上班，几十年呢，疏于对家里面的关心和照顾。那我刚才说到牙疼这个事儿在哪儿呢？我也牙疼过，虽然说不多吧，就疼过那么一次，就那一次我就一个词儿，我就深刻理解了，叫什么？叫感同身受。啥情况呢？就是我跟我爱人去做这个体检，现在咱们怀孕的时候啊，这不得做那个各种检查嘛，什么又是做基因筛查呀，又是做四维彩超啊，当然这好久以前的事情了啊。结果呢，当时去做，在那块做这个四维彩超，这个医院里面呢，妇产科这个主任呢，还是我爱人的一个表姑。那你看，这个医院里面有人好办事吗？大家心里也知道啊。当然，咱也不是说要求插队或者怎么样，
所以到这个医院里面去。结果呢，别人到那个房间里面去做这个思维彩超啊，一出来大概多长时间呢？从进去到出来15分钟左右就出来了，那很快。所以当时啊，我也很正常的，我跟我爱人在门口排着队啊，排个过一会儿，到我们的号就进去了。结果按理来讲啊，这15分钟左右就出来了呀，没想到我半个小时还没出来，哎，我就有点着急了。但是呢，家属呢不让进去，那就在那等着吧。结果等来等去呢，我也在那着急，然后边上后面排着号的也着急。结果这一着急呢，这我一看时间呢，40分钟了，我就已经很着急了。但是呢，大家知道我也是大夫，我能稳得住，我相信医生啊。我也相信这些大夫不会出什么问题，可能说有什么别的事儿，我还在那自我安慰自己。结果呢，我这等着急，我的下一号也是夫妻两个更着急，那个男的呀就有点坐不住了，估计是外地的还是怎么样，就跑到那个门前了，就趴着往里看。那你说那个门呢，有玻璃，但是玻璃上有帘也看不着，他就站那块坐，看又看，一看就急躁的动作。我是心里也长草了，着急，但是我能稳得住。结果呢，他那么的点着脚尖左看右看的时候，那门一下打开了，啊，出来个大夫，咱也分不清啊，就出来一个白大褂的。那你说我没凑近看标牌，我也不知道是大夫还是护士。结果呢，一看他那个动作都挨到门了，这个大夫啊就说了一句话，说你着什么急呀？我估计啊，他以为啊，这个房间里面那个我爱人是他家属，结果说你着什么急呀？是不是就说那么一句？然后那男的就说了一句。他说什么时候结束，我们都等半天了在后面呢，啊，这大夫才听明白，是不是这个房间里面的家属，是另外的家属。那我呢也站起来了，我要往前走。结果到这时候，那个大夫说了一句话，哎呦，我瞬间我就头皮都麻了。什么情况呢？那大夫就说，急什么急，慌不慌，屋里面这个还不知道什么情况，还不知道有没有事呢，你在那坐着等着排队吧。你看看这叫什么，这就叫事儿不落在自己身上不知道着急，哎，牙疼不到自己身上不知道疼得多难受。结果就他那么一说完，我就感觉我那心脏一紧，我就想什么事儿？因为毕竟来讲我是中医大夫啊，西医讲究的是指标，他能够通过那个彩超看到这孩子什么样啊。那我年龄也不小了，30多岁了，是不是？而且我爱人第一次怀孕，这是我们家的后啊。那你说孩子有什么问题了之后，我作为父亲来讲，虽然没出生，作为父亲来讲我一定紧张，但是呢，我爱人是不是更紧张更害怕呀？他也在前面等了半天，也知道十几分钟就出来，而且他在里面医生跟他说什么了，还待了这么久，难道他不心焦吗？结果我一看完这种情况，哎呦，我那心瞬间我就开始着急了。然后又过了大概10分钟，我爱人出来了。结果一出来了之后，别人出来都拿着思维彩超那张纸，结果我爱人出来的时候手里什么都没有。哎呦，我就有点急了，我说这什么情况啊？然后里面又出来个大夫，就说谁是家属？我说我是。他说你这样，那个图片呢出来了，不清楚，我们也不敢确定，你呀拿着这个找我们主任看一看。你看这个妇产科主任就是我爱人的表姑嘛。结果我们赶紧就往楼上走啊，这个我这个领着我爱人就往上去，哎，楼上有电梯，我们到那儿了。那屋里面也排着队呢。你说虽然是亲属，我们不能插队吧？又坐那儿等。我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呀，我这个嗓子都发干，不对劲儿。我看我爱人脸色也不对。结果呢，等了一会儿，这边没人了，我们就进去了。这一过去了之后，跟姑姑一说，姑姑怎么说的？姑姑说看不清，这个手和脚啊，严重的比例不协调。你听听，严重的比例不协调在肚子里。你说放谁谁不上火呀？他说这样啊，他说你呀，回头约一下谁呀？省医院有一个博教授很厉害，说最权威的啊，整个华北地区最权威的就是他了。你这两天你到医院里面排个号，他那还不预约，你找他去看。哎呀，一说完这个事儿，我说那谢谢姑，我们就下楼了。下了楼了，到了停车场一上车，我爱人哇就开始哭了。结果他这一哭不要紧呢，哎呀，我这个心情啊瞬间就不美丽了。结果就这么一个车程，10几分钟到了家，我那牙呀，就后面两个槽牙呀，就跟里面有电钻一样在那疼。大家听听啊，我那一次我才是真正的知道牙疼是什么滋味。
所以以前我还心里讲能疼到哪儿去啊，

0: 哎呦，这一下子我是知道了，整整疼了2天，也就是到最后到了医院里面去，又找到这个跛教授，又做了一个操，结果做完那个 B 超了之后，人家大夫说了，说没事儿，挺好的，很正常，说稍微有点不协调，但是呢，孩子在发育过程当中问题不大，没问题啊。人家这个权威专家说了句没问题，我们夫妻两个这个心这块石头嘣就落了地，哎，这一下，第二天牙也不疼了。大家就知道了吧？所以说，并不在你身上，你是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咱们就说风湿能有多疼，那你是没疼。我跟你讲，那风湿那种疼，老寒腰、老寒腿的那种难受，不在你身上，你是一点都不知道。你像有些人说，我说长了个腰椎间盘的增生物，别人还得说呢，你扶着腰走，慢慢悠悠的挪，能有多疼？你试试，等到你长了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疼了，是不是？所以讲一句话叫，并不在自己身上，你不知道这个问题所在。那咱们这一次啊，就是关注关爱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我收音机前呢，又都是以老人家为主，这老人家们呢，都是我的长辈。那作为晚辈来讲，给在座的所有的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了一盒我们这面自己名字的特殊的好东西，叫什么呀？叫疼痛贴，大家听好了啊，全名叫虾青素疼痛贴。那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在我们中心里用着呢。啊，那这一次呢，拿出来多少呢？我这边啊多准备点儿，给我们每一位收音机前的热心听众，热爱健康、希望健康、想拥有健康的孟非老师的这些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了一盒。那这一盒啊不大，这一盒里面一共才5贴。有人讲5贴能把病治好吗？啊，你想多了啊，这5贴啊解决不了病痛。但是呢，我告诉你，这5贴你拿到了，你贴完之后，对你解决症状、缓解问题，一定是比你以前在药店里面买过的所有的膏药，咱不说每个都比它强，但是我敢说，咱们。你如果领到了这个虾青素的疼痛贴，别看只有5贴，就这一盒这5贴，你拿回去贴上个3天，你一定感谢我。感谢我什么呀？你会在家里面私下说：“哎呦，我要感谢这次在节目当中听到的孟非老师给我准备的福利，送给我的虾青素疼痛贴。”为什么说我就打这个保票，敢保证你用上3天，你会心里面感谢我呢？我告诉你，这都说多了，甚至有些人你当天用上，当天都有感觉，什么意思呢？我在这里面给大家解释一个误区啊。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膏药都不稀罕，不缺，有的是。但是呢，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所有的膏药是止疼也好，治风湿也好，跌打也好，损伤也好啊，等等等等，一切的膏药贴完了之后有个共性，什么呀？发热、发烫。我告诉你啊。这就是不合理的地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记住了，发热发烫是祛风散寒的一个必要手段，但是很多人贴完了之后发热发烫的膏药，你不知道里面的危害，就这里面有大量的辣椒素，越便宜的膏药，这里面的辣椒素就越多，越便宜的膏药贴完了之后就越烫，这是个共识，实实在在的社会现象，有一些是不法商家，或者有一些是质量低下。就会有这种现象。那我告诉大家，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你拿回去贴上之后，不热是温的，这种温煦的感觉贴上去之后特别的舒服。你把这个拿到手里之后啊，一天就贴上这么一贴，然后呢，这一贴贴多长时间呢？6到7个小时，始终就有这种温温煦煦的感觉，不会发热，也不会发烫，更不会有什么一些发痒啊等等等等的这种不良反应。我告诉你啊。贴的时间不要太长啊，贴多长时间呢？就是5、6个小时，最多6、7个小时就够了。而且这个味道啊还不冲。那我再给大家说个小情况啊，这一盒里面是5贴，这5贴呀，一天贴一次，一次用上一贴就行了。比方说我疼的面积有点大，那你把那一贴剪成2片，剪成2小块，贴到2个地方。哎，这样的情况下贴完了，感觉就出来了。而且我跟大家讲啊，这里面呢。组方组的特别的精妙，一共里面呢是20多种中药材， 每几种中药材组在一起都是一个单独的作用。我刚才不说了吗？说风湿骨病啊，无外乎就那么几种原因，一个是老年退行病变，第二个呢就是钙铁磷呢流失缺损，第三个就是什么风湿啊，第四个就是什么增生骨刺，包括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干重活啊，严重的使用过度等等这些情况，甚至包括一些脑损伤啊引起的，我告诉大家都适用于我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有人说这个第一次听说虾青素还有虾呀，不是虾啊，虾青素是一种物质，虾青素是一种从雨生红球藻当中植物啊，一种植物叫藻类，雨生红球藻当中提取的虾青素。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啊来历非凡，时间的关系呢咱不可能讲那么多，后面啊咱们有很多的时间，我呀着重的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好东西。我给你多介绍两天，你听好了，你听明白了，听懂了，你一定会感谢我。感谢什么呢？第一，感谢孟非老师把这么好的一个好东西送给大家。第二个，你感谢我，遇到我了，你用上了之后，你贴完了，你身上这种情况得到了有效的改善。所以说呀，我相信呢，这一次孟非老师啊，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这份福利物资，这是咱们之间一份感情的桥梁。孟非老师想的并非说给你个小东西施一个小恩小惠，不是的，我认为啊，这是对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长辈，想需要健康的长辈的孟非作为一个晚辈送给大家的一番心意，送给大家一份真感情。因为一句话呀说的比较好，人人都会老，人人家里都有老人，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悌文化是深深扎在每一个炎黄子孙记忆深处的这么一种传承。所以呢，咱们既然说节目是以健康的方式，咱们的节目是宣讲健康、推广健康，那我一定想我最大的办法，尽我所能帮助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获得健康，我认为这才是最实在的，对不对呀？所以呢，这一次呢，咱们就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了我们的虾青素膏药贴。同时今天我们的主持人呢也会把我们节目的400电话告诉大家。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受到骨病困扰的，或者呢您有哪些关节不适的、关节不舒服的、腰疼腿疼的啊、老年性退行病变的、包括这个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的、股骨头坏死的等等的这些骨病问题的，您呢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您提供的地址，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快的、最短的时间内把我们这一盒整整5贴的虾青素疼痛贴邮寄到您的家里，让您感受到我们节目组对您的关爱。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里，抓紧时间打到电话领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福利物资虾青素疼痛贴。衷心的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学习到更多的健康知识，通过我们的福利让您减轻病痛。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
2: 是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

0: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朝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

0: 别管他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1: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意。

0: 云转小雨，17到26度，鹤庆站阵雨转小雨，16到27度，丽江站今天是阵雨转小雨，16到27度。最后来看到蒙自站阵雨转阴，22到32度。
1: 应急常识365。
2: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3: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成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暴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6: 早安
7: ，
6: 早高峰来啦！
7: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6: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7: FM91.8 FM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8: 这里是由 FM91.8、FM88.7、FM97 并机直播的
0: 早高峰来了。
9: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8: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9: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27。今天节目一开始，要问问大家，你喜欢吃辣吗？你的孩子喜欢吃辣吗？
8: 我就是一个无辣不欢的人。但是我们接下来说到的孩子长期嗜辣，可能会影响身高。
9: 真的吗？
8: 你看在我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9: 属于从小喜欢吃辣导致的是吧？
8: 对，英国的权威学术杂志《自然通讯》刊登了我国研究人员完成的一项研究，显示就是辣椒素和特发性矮小症之间存在的关联。
9: 特发性矮小就是儿童身高发育的一大棘手问题了。为了探明饮食与儿童身高之间的关系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团队特别招募了106名特发性矮小患儿和106名正常身高且年龄性别匹配的儿童展开对比研究。血检数据分析呢，长期摄入辣椒素就会诱发肠道的慢性炎症，这样一来既损伤肠道黏膜，又会打破肠道的菌群平衡，导致有余菌减少，有害菌增多，如此一来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8: 是的，这种炎症呢，还会干扰骨骼生长板，也就是喉板的基因表达，阻碍软骨发育，引起特发性矮小症。那团队呢，结合动物实验和临床样本分析证实，特发性矮小患儿体内与身高抑制相关的分子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儿童，并且与日常吃辣量是密切相关的。
9: 尽管个体对于辣椒素的敏感度、摄入量差异等问题有待深入研究，但是长期过量吃辣呢，却又 通过肠道炎症、分子信号传导等多重途径阻碍身高发育。这一发现打破了传统认知，明确了饮食因素对身高的长期影响，既为长期困扰医学界的矮小症的诊疗提供了全新思路，

0: 也为饮食指导提供了科学依据。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6月1号，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截至到去年的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1.12 亿名。
0: 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消息，主汛期长江、海河等流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1: 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的空域内划定了固定的专用空域，推广扫码飞模式，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管，用户随报随飞。
0: 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了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
1: 市场监管总局启动了第四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活动，严厉打击泄密、跳槽、恶意挖掘等行为。
0: 6月1号，最高检察院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其中提到2025年对于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暴力犯罪，最高检察院依法核准追诉24人。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于6月30号起正式施行，其中涉及到了开门杀、无偿搭乘等等，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做出了规定。
0: 6月1号，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歼八之父两院院士顾颂芬于5月31号21时11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0: 6月1号，告别了漫长的冬日冰封， G217 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长达561公里的独库公路纵贯天山脊梁，从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到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串联起了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等自然景观和众多的知名景点。受天山山区降雪结冰等自然因素影响，独库公路每年通车时间仅4到5个月，从现在起到10月初降雪后就会封闭，自驾于此尤其珍贵。
1: 2026年暑期档6月1号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经有超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
0: 针对解压玩具娜塔莎的乱象，中消协6月1号回应，暴力擦边类营销视频涉嫌违法，解压玩具设计应该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理念，注重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1: 学生沈某将网购的摄像设备放置在自习教室男女厕所之间的隔墙顶部进行偷拍。日前，上海政法学院6月1号发布通报，给予其开除学籍处分。
0: 当地时间6月1号，位于韩国大田市的韩华航空航天工厂发生爆炸事故，引发火灾，目前已导致5人死亡，2人受伤。
1: 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表示，2026年世界杯将严查拖延时间行为，遮嘴挑衅可能会被直接出示红牌。
0: 6月1号起，马来西亚实施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注册账号。
1: 接下来关注到其他方面，5月31号，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了解到，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印发了《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旨在健全全校社协同育人体系，从源头预防和纠正未成年人思想行为偏差。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为何要引导未成年人涵养同理心？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一级高级法官蔡金芳认为，同理心、换位思考、共情能力是未成年人道德观、规则意识形成的心理基础，有助于树立正确的是非观、法治观和养成健全人格。
3: 同理心越强，尊重他人、敬畏法律的意识就越强，反之冷漠、自私、缺乏共情是未成年人走上违法道路最典型的心理特征。比如一些学生欺凌、故意伤害、故意损毁财物、寻衅滋事等案事件的发生，已经

0: 为人只顾及自身情绪、玩乐或私利，完全无视受害者的感受有很大关系。将同理心教育融入日常德育、法治教育、家庭教育，是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不可或缺的一环。
1: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防范滋生不劳而获思想，强化规则意识，树立正确消费观，崇尚勤俭节约。蔡金芳分析，
0: 树立正确消费观有助于克制享乐心态，强化规则意识，从根源上降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风险。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甚至被裹挟参与电信招聘等团伙作案。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1: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倡导择善而交，防范畸形炫酷心理，提升内在修养，矫正过度好面子心态，摒弃虚荣心，培养健康性观念，强化自我约束。青少年靠才艺、品格、特长展现自我、展示特长是正常、值得鼓励的现象。哪些情形属于畸形炫酷？危害是什么？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一级调研员江提分析，
2: 畸形炫酷是将怪异出格、暴力低俗、违规违纪、危险博眼球、攀比炫富等行为当作酷，例如刻意的纹身、满口的脏话、故意的扮狠耍横，在校园公共场所故意打闹起哄、挑衅他人，把暴力霸道当成有气场，很酷。那么这些行为对于青少年的危害呢，是会扭曲他们的审美与价值观，造成身心伤害，内心空虚浮躁，会弱化他们的规则意识，从而滋生欺凌、斗殴、酗酒啊这样一些不良行为，也极易诱发治安和刑事违法犯罪，容易让他们陷入不良的社交圈，从而荒废学业，个人形象呢和未来发展也会受到长期的负面影响。
1: 指南强调，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赵俊甫分析，
3: 未成年人的情绪自控能力弱，容易冲动，负面情绪如果长期积压得不到疏导，就会损害身心健康，在人际冲突方面处理不当，容易引发一些争执、欺凌、斗殴啊等这些不良行为。严重的情况下呢，还会诱发故意伤害等一些暴力犯罪。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一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1: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坚持科学文明用网，远离毒品、麻精药品，珍爱生命健康。江提说，帮助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总的原则是坚持疏堵结合。
2: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也可以结合案例开展文明上网教育，丰富课余文体活动，及时的疏导引导孩子。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1: 对已经出现网络沉迷的怎么办？法官强调，矫治以心理疏导、家庭引导、行为矫正为主，严重的务必选择有医疗资质、专业心理团队、透明管理的机构，由专业医师评估矫治，远离无证戒网场所。

0: 早高峰来啦，各位停留在 FM91.8、现在我们是三屏直播，这里是张莹和思雨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银丝卷组合今天又给大家来算一笔账。
0: 然后一听到算账是不是我空空的口袋就开始哭泣了。
1: 其实大家基本上每个月的开销它会有一个结构比嘛，比如生活的呀，房贷的呀，出行的呀。
0: 对，
1: 所以今天想问问大家，你每个月最大的一笔开销？
0: 哎呀，说起这个真的是满眼都是泪啊，我完全不想聊开销的事。
1: 但是
0: 一想起花钱我的心都是裂开的疼。
1: 有些朋友可能是那种比较平均的、然后有些人就跟我说他基本上他的工资到账就全部。

0: 不划到房贷去了。
1: 对对，就是，然后就是刚刚发工资的欣喜，马上就被还钱的这个悲伤所淹没啊。
0: 对。
1: 那么你每个月最大的一笔开销是什么呢？可以和我们聊一下，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吧。
2: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3: 从六月份开始，云南进入主汛期，雨说下就下，每天出门包里放把伞，车里放件雨衣，别嫌麻烦，云南的雨不讲道理，淋湿了感冒，开车打喷嚏更危险。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来看一组国内新闻。
0: 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各地抢抓近日晴好天气的窗口期，加快收获。
1: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呢，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经超过了两成。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收获进度22.4%，安徽麦收获进度已超30%，河南过20%，陕西已收10%多，江苏近10%，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仍在扫尾。
1: 预计6月1号、6月2号麦收区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成熟小麦收晒。6月3号开始，全国将迎来新一轮的大范围降雨过程。农业农村部联合有关部门强化气象预警、跨区农机运输、燃油保供等服务保障，指导各地备好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机具，做好防灾减灾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压茬推进下播，提高播种质量，确保种在试播期。
0: 据四川统计局6月1号发布的统计监测数据显示，2025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达到90536.09亿元，占全国西部地区的比重分别为6.5%、30.3%，分别比上年提高了0.1个、0.3个百分点，也比上年增长5.6%，增速高于全国0.6个百分点，引领示范带动作用不断增强。
1: 分产业来看，2025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3.7%、4.8%和6.4%。
0: 从内需市场来看，投资领域，2025年成渝地区的双城经济圈工业投资比上年增长8%，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5.5%，消费领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4.3%，其中限额以上企业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增长了14.2%。
1: 继续把视线停留在国内，近期呢正是海南、广东等地荔枝集中上市的季节，而在网络上，一则荔枝泡水的短视频引发了网络热议，有网友猜测这水池里的水含有保鲜剂，对食品安全产生了担忧。专家介绍，荔枝泡冰水是为了遇冷，能够更好的保鲜。荔枝采摘的时候，果芯温度比较高，俗称的甜煎热，如果不及时降温，果皮就会迅速的变色，这样一来不仅影响荔枝的品相，还不利于长途运输。消费者购买的时候，如何选到新鲜好吃的荔枝呢？我们下面就来了解一下。
7: 因为荔枝在采收的时候，它经常会遇到高温天气，通常来说荔枝的甜煎热，也就是果实的温度，它会超过30摄氏度，如果不及时去除甜煎热，降低果实温度的话，那么就会在短时间内果实发生褐变变黑导致果实的品质下降。
8: 专家介绍，荔枝采摘时果心的温度较高，俗称田间热，如果不及时降温，果皮就会迅速变色，不仅影响荔枝的品相，还不利于长途运输。记者来到海南省万宁市大茂镇，当地现有荔枝种植面积约10000亩，眼下正处于集中采摘期。
9: 我们来到了这个荔枝的采摘园里，碰到了我们的果农，刚刚采摘完一筐新鲜的荔枝。现在呢，我们来测一下这个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荔枝能达到多少度。
8: 专家介绍，荔枝泡冰水是为了遇冷能够更好的保鲜。在大茂镇的一个农产品分拣中心，记者看到车间里有几个简易的水池，水面上漂浮着不少冰块，车间里不断有工人将刚刚采摘装筐的荔枝放入水池中。
10: 我们用的什么是新水，遇冷过程呢，我们是为了更好的保鲜。
8: 约半个小时后，对冰水遇冷后的荔枝进行测温，食品温度计显示荔枝果心的温度已经下降到了22摄氏度左右。
11: 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炎炎夏日，来上几颗清甜可口的荔枝，不失为一种享受。那么消费者购买时，怎么才能选到新鲜好吃的荔枝？荔枝买回家该怎么保存？吃荔枝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继续来看。
8: 目前市场上销售的荔枝品种很多，商家告诉我们，不论什么品种，选荔枝主要是一看、二掂、三捏、四闻。
12: 拿到这个荔枝的话，我们先看一下，首先这个带叶子的，你看这些叶子都是很新鲜的叶子啊、哦，然后这样的果就是非常新鲜的。然后我们拿起来要掂一掂，它有没有压不压手，然后我们再捏一捏，感受一下它的果肉是不是紧实。对，然后我们再闻一下。有没有这个荔枝的这个清香味儿啊，这样就会选到一个很好的果子。
8: 买回家的荔枝如何保存能够延长保鲜时间呢？
13: 荔枝拿到以后呢，它是一个干干爽爽的，没有流水，没有那种异味的情况。那么我们是直接用一个保鲜盒或者用一些食品保鲜袋包住，然后放在我们的冰箱的那个保鲜内格里面，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尽快新鲜的时候就吃，这个是比较口感比较好。
8: 民间有句老话叫一颗荔枝三把火，吃荔枝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14: 是因为荔枝呀，它本身是比较甜的，含糖比较高啊，高糖呢导致一个高渗，会导致我们口腔黏膜啊轻度脱水，会出现轻度的口干呐、啊。咽喉干燥这些症状，我们吃的时候不要吃太多啊。平常啊，一颗荔枝大概20颗左右嘛，要吃到5到10颗啊，不要太多，不要超过30颗。另一方面呢，不要空腹来吃啊，空腹吃呢是容易引起我们的低血糖反应。如果吃荔枝出现上火呢，我们就可以多喝些温开水啊，茶饮啊，像这个金银花茶、菊花茶，清热降火的。另一个呢，可以吃水果，像我们海南比较多的山竹是吧？还有这个西瓜。
1: 近日，上海警方成功捣毁了一个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推销诈骗团伙。他们先用高锰酸钾给猪肺染色，再利用氧化还原反应用维 C 将猪肺恢复成原本的颜色，借此来宣传可以轻松活到115岁以上啊！经鉴定，该产品并没有任何的医疗功效，甚至啊都不是保健食品。
8: 前段时间，上海青浦警方接到市民刘先生报警称，其家中的老人参加了一场线下的健康讲座，并购买了一款太岁口服液产品。
15: 97岁，他的身体素质啊，现在目前只有70多岁。人家说了，李嘉诚可以轻轻松松活到115岁以上，那人类的极限呢，目前就是120多岁嘛，对吧？他基本所以说啊，在那个太岁里面有皮革的主要成分，还有核酸，它另外还可以促进细胞的再生和修复啊。为什么太岁可以活到上万年不死？因为它自身有修复细胞的一个功能。
8: 然而，很多购买了这款产品的老人，在服用了一段时间后，身体毫无变化，甚至还有过心悸等症状。察觉被骗后，于是他们选择了报警求助。老人表示，为了展示产品的功效，销售人员在现场做过一个实验。
16: 其实这个就是初中化学中非常常见的氧化还原反应。维生素 C 是一种强还原剂，高锰酸钾是一种强氧化剂。当它们二者相遇的时候呢，维生素 C 就会把高锰酸钾中的高锰酸根离子还原成无色的锰离子。从视觉上来说呢，其实这个猪肺表面本身的棕黑色就是高锰酸钾把猪肺表面的蛋白质和残留血液氧化之后的颜色。当它和维生素 C 相遇之后呢，从视觉上来说呢，这个猪肺就会恢复成自己本来的颜色，就是会褪色。
8: 警方委托专业机构鉴定，发现该产品并无任何医疗功效，甚至都不是保健食品。2026年4月1号，警方展开了集中收网，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经查，自2025年10月起，李某伙同赵某招揽团伙成员，通过售卖虚假保健品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该团伙虚构产品疗效，在各大网络平台发布广告，向全国各地各类社区食品线下门店寻求合作，并以3.5折供货、高利润回报为诱饵，诱骗合作的门店举办销售健康讲座。随后，李某等人前往线下门店现场推销，截至案发，共有1000余名老人受骗，涉案金额达300余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赵某等20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北京时间的7:28，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先陪伴大家到大象戏院商城去看一看。
1: 今天大象新选呢，为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带来了一款二元魂智能 AI 的毛绒电子宠物盲盒。
0: 哇，太流行了。
1: 对，正是当下网络上特别爆火出圈的 AI 潮玩的一个顶流。这个观其价随机单盒都是128元、
0: 哦、
1: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随机单盒只要89元。如果你整个6只全部到手，许多人喜欢买盲盒买一套嘛，
0: 对，
1: 只需要499元
0: 哦。就是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盲盒，它是那种毛绒软萌加上 AI 黑科技的一个电子萌宠，是一个会聊天的陪伴搭子。比如说你捏它的耳朵，它就能对话啊，还有树洞模式、聊秘密养成模式，越聊越懂你，还会讲故事讲百科，治愈感、陪伴感可以说是拉满。你跟它闲聊碎碎念，它都不是敷衍的套话，经常语出惊人，疯狂接梗啊！每一次对话都是随机的、全新的，所以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句会说什么，这就是 AI 的好处啊，
1: 情绪
0: 价值，越聊越有新鲜感。对
1: 对，那这款二元魂的默默二代内心戏系列共有6个常规款加一个隐藏款。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价格哈、单盒智能盲盒只要89元。
0: 是的，那么今天除了二元魂盲盒，还带来了阿迪达斯三叶草限定短款 T 恤衫，有马年限定生肖款哦。此外还有复古风、波点风的热门款型，各种版型尺码从 S 到 2XL， 男女款都有，到手只要129。
1: 对，不管你是走复古风、街头风、辣妹风，还是日常穿搭，这款阿迪达斯三叶草的限定款短袖 T 恤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到手仅需12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下单了。
0: 啊，赶快来看一下今天的话题啊！每个月你最大的一笔开销啊，小五月说到我们心坎里来了。他每个月最大的一笔支出就是给小车车加油，每个月的油费差不多800-900块钱。那么他说，9年下来，养车的钱已经和车本身的价格差不多了。
1: 这个倒是，
0: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电车卖得好啊。
1: 对啊，我刚刚突然想说，应该跟小五月说换电车，结果他们就说换电车你要花钱买啊，就是又不是免费白嫖一台电车。
0: 但从长远来看，看他比较省钱，
1: 然后他们就说买电车那个钱又可以够我加个10年油了。
0: 这样子啊，那好吧，随便嘛。文静啊，他说一个月他是医美占大头
1: 哦，
0: 然后呢也
1: 一个月
0: 呢又是买衣服占大头，一会儿一个月他会买3个包，
1: 妈呀，
0: 有时候还要囤护肤品，他没有固定，就主要是爱好太广泛了。你看这个时候如果悲诉清风在听节目，这样就是你买你染死情多。你天天呢
1: 每个月他的这个占比最大开销都要平均的分配到每个月。
0: 是，
1: 好， Jenna 说的这个我特别认同，他是除去房租和吃喝，每个月最大开销是种睫毛。
0: 哦，种睫毛，
1: 我常年种睫毛，就是我在3年前吧，我基本上就是每一个半月要种睫毛，就办卡。就是后来我自己就小账不可细算，因为种睫毛你知道它会掉落，你要去补，然后花时间，然后你自己本身的睫毛也被带掉
0: 啊。
1: 哎呀，所以就越种越
0: 上瘾。现在放弃这个。
1: 我已经3年没有种了
0: 啊！
1: 自从没有种睫毛之后，就省了一大笔钱。
0: 一个月差不多要多少钱啊？如果
1: 就是差不多，如果好一点的话，就200到300，甚至500不等，
0: 固定
1: 开销
0: 啊。那我想现在肯定还有小姐姐，还有固定美甲的钱。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0: 美甲也是一大笔开销。不保护动物说他。上个月医美，这个月买 雕，上个月买相机，下个月买手机，反正电子产品买雕什么之类，
1: 不敢算了。
0: 其实云南还好了，云南没有必要穿雕。他们说其实雕啊，正儿八经你买到好的，真的它是比那种羽绒服更暖和的多，
1: 更保暖。
0: 所以像东北那种大寒冷天气啊，就不买貂都不行，那些娘娘都是穿貂的。
1: Moco 他说玩个游戏一个月花7-8千，
0: 为什么？你什么游戏氪金这么厉害？
1: 哇，他这个开销全部贡献给游戏平台了。
0: 你妈没有打死你啊，充游戏充那么多钱。仙女姑奶奶说
1: 孩子的开销，
0: 吞金兽，我都不敢想，我如果没有孩子，每个月到手10000，我是什么好日子啊？花都花不完。现在是对名牌包也没想法，护肤品什么的，穿衣服根本不看牌子，就是所有的钱都是攒下来，就是
1: 给孩子。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你每个月最大的开销是什么？欢迎您和我们继续聊一聊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我们下面去关注一下路况。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 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3，我们此刻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的小伙伴路况主播舒平，来看一下今天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舒平，早上好。
3: 哎，思雨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0，也正值主城区上学上班叠加的早高峰，学区的接送车流呢，现在的话影响的话还比较大的，像高速二环和五华区的校园周边的话呢，道路呢也有很多是车多缓行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吧。主城区的话，受上学车流拖累，拥堵比较突出的位置，西站立交的南向东方向呢，现在是缓行，时速不到每小时10公里。铁路局五一路附近呢，现在的话呢也是车多缓行的，车速不足每小时1公里。二环北路西向东，在银江路到盘江东路这一段，还有二环南路辅路福德立交到龙江路各高路这一段呢，是全线短距离拥堵的。这几条道路呢，都是临近了很多的中小学，送学车辆集中停靠，加剧了排队的现象。送学的家长呢，请您记得规范临时停靠，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途经这些拥堵路段的车友们，也请您减速慢行。后续呢，我们也会跟进报道。再来看看绕城的情况，广昆高速西向南，在朱家村立交这个方向去往善昆高速的这一个位置呢，现在已经有1公里多车多排队了，车速不足每小时20公里，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昆玉的高速南向北，在进城的方向民权村立交这个附近，昆市高速西向东，在善昆高速到石虎关立交这一段呢，也是全线缓行的。想要出城的车友呢，优先可以备选东三环的进行分流。南绕城西向东，在周家村收费站前卫西路特大桥呢，现在是这一段呢也是车多缓行的，时速不足每小时30公里，通行效率偏低，车友呢可以提前走滇池路或者广福路呢进行避堵。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好的，感谢舒平。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湘丽高速香格里拉往丽江方向49到61公里隧道入口过渡段混凝土护栏施工，封闭右侧车道、应急车道，左侧车道目前是正常通行，预计恢复时间为6月15号的晚8点。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4: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5: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4: 91.8哈巴拉。
6: 阿秋，
7: 好像小平平给咋个了？这是感冒了个？
6: 没，是那么快了哥。昆明这两个星期是断断续续的下雨，早晚都是凉飕飕的。中午出太阳没又热，那不是就感冒了噻？
7: 是了吧？昆明就是一下雨就降温啊，一出太阳嘛，它就热。
6: 就是这种了，穿厚点嘛，到中午又穿不住；穿薄点嘛，一不小心又冷着感冒了。那然不得要咋个穿？
7: 昆明这个早晚温差是有点大呢，特别是这几日又一下下雨一下晴的，特别容易感冒。所以我觉得最好是穿件厚薄适中的衣裳，然后呢再带件外衣。早晚的时候啊，穿的外衣，中午出太阳，哎，就可以给它脱的了噻。
6: 是呢是呢，你说的活呢，冒险麻烦，随身带件外衣。
7: 还要记得这段时间呢，都会断断续续的下雨啊，出门的时候，不管给咱下的雨，都要带上衣裳，也就是衣裳啊、衣啊这些都要记得。
6: 是呢，所谓有备无患噻，要是不小心躲住雨嘛，更是容易感冒。
7: 是的嘛，还有一个就是下过雨以后的路面比较湿滑，不管是走路、骑车还是开车，都要注意安全噶。走路呢走慢点，骑车呢骑慢点，开车呢开慢点，安全才是最重要呢。
6: 对呢，91.8哈巴拉提醒大家，天气多变，注意交接衣物。下雨路面湿滑，注意出行安全。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天冷关节就疼得厉害，要怎样才能让疼痛的关节安稳过冬呢？ 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骨科医院关节及运动医学中心的王培医生来给您讲一讲冬天关节保养方法。
8: 天气转凉，为了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关节，大家可尝试以下几个方法。一，注意膝关节的保暖。冬天气温较低，关节处于相对外露的位置，都需要注意加强保暖，减少膝关节受寒受冷空气的影响。二，适当增加泡脚热敷的次数，促进膝关节周围血液循环。三，通过适量的运动来增强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可以有效地缓解关节的疼痛和磨损。适当的锻炼方式可以选择太极拳、广播体操、八段锦等等。四，避免长时间站立、深蹲、跳跃等对膝关节造成较大负担的活动。五，保持健康的体重，控制体重有助于减轻膝关节的压力，降低关节磨损的程度。六，日常需关注关节的健康状况，早发现问题并进行干预和治疗。
0: 谢谢王培医生。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9: 哎，听声波在刷屏，
4: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9: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0: 好心情，
4: 早高峰，
9: 早高峰
4: 来啦，
10: 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 这里是
0: 早
1: 高
0: 峰
1: 来
0: 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下面的时间还是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的动态优化。调出疗效不确切、供应不足或已被替代的药品，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据了解，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工作于6月1号，也就是昨天正式启动，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1: 会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本次医保目录药品的调出环节参照了国家药监局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及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满3年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专家介绍，原来中成药审批侧重传统经验，缺乏足够的临床数据支撑。而本次医保目录调整规则的变化，体现了中成药正从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加经验医学结合的模式转型。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理财方面。如今啊，理财已成为很多人规划生活、进行个人资产管理的重要方式。很多金融机构也向客户推荐购买理财产品，而理财产品是存在风险的，一旦出现亏损，应该如何界定责任？是否真的都是买者自负？那投资者又该如何维权呢？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案例的解读。
12: 黄莹莹是北京金融法院的一名法官，审理过的金融案件已超过2000件。她告诉记者，近年来和理财产品相关的纠纷案件快速增长。在她介绍的一起典型案例中，65岁的尚某在银行工作人员推荐下，认购了风险等级为中风险的基金 A 产品，交易金额120万元。 此后，银行工作人员又将尚某 A 基金份额转换到风险更高的基金 B 产品中，而当尚某准备赎回基金 B 产品份额时，发现已亏损了70多万元，于是将银行起诉至法院。
10: 我们发现尚某在购买 A 基金的时候已经是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那么在更换为 B 基金的时候呢，销售人员只是说我给你换一个基金产品，但是呢并没有明确告知这个基金产品是什么，底层资产是什么，它的风险在哪儿。
12: 法院认为，对于新转入的基金，销售者需重新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提示、风险警示及风险确认，也就是履行适当性义务，将合格产品推荐给合格投资者。法院查明，尚某的风险承受能力评级并不符合购买基金 B 产品的条件。最终，北京金融法院判决，暗社银行对尚某因基金转换产生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
10: 综合上述因素的考量，我们最终判决了金融机构承担了较大比例的赔偿责任。我们提到的这个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呢，前提是需要由卖者尽责。
12: 记者从北京金融法院了解到，近年来理财案件呈现出多样性特征，涉及金融委托理财、民间委托理财、信托合同纠纷等各类案由。法官表示，投资者可以选择协商、投诉、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种方式，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同时注意收集和保存有关证据。
13: 今年颁布实施的《金融机构产品适当性管理办法》当中，也压实了金融机构了解客户、了解产品的主体责任，特别是禁止销售人员代替客户进行评估、进行不当提示，或者通过其他形式影响评估结果真实性、有效性的行为。
1: 眼下，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不到2周的时间，墨西哥三家航空公司29号宣布，由于非洲中部区爆发埃博拉疫情，将对来自非洲中部的游客实施限制措施。我们一起来关注。
12: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据法新社报道，墨西哥最大航空运营商墨西哥航空公司29号在社交媒体宣布，过去21天内曾在乌干达、刚果金或南苏丹逗留的旅客将被限制经航空途径入境墨西哥。墨西哥运营多条国际航线的2家廉价航空公司比瓦航空和博拉里斯航空29号也宣布实施类似限制措施，暂定为期60天。眼下埃博拉疫情严重的刚果金将派出国家队前往美国和墨西哥参加小组赛。美国方面28号代表3个主办国就非洲埃博拉疫情的防疫措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针对来自非洲埃博拉疫情风险最高地区的旅客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以保护公众健康。不过，声明未提及措施细节，尚不清楚是否涉及入境禁令或隔离措施。本届世界杯预计将吸引数百万名球迷和游客。为降低埃博拉病毒在本国境内传播的风险，美国和加拿大近日已分别出台临时入境限制措施。

0: 早高峰来了，北京时间的7:47，赶快看一下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啊，今天银丝卷组合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每个月最大的一笔开销是什么？这个小老鼠说出很多人的心声啊，他觉得是健身，健身啊，这个一办卡以后，这个消费止不住啊，
1: 或者他请了私教
0: 哦，请私教是一笔，倒是确实是
1: 对。好，我们大班的小朋友小果冻啊，又坐在爸爸妈妈的车上听我们的节目。
0: 哎呀，小果冻你又来了，宝子。
1: 他说，我是小果冻，今早上又来跟你们互动了。我每个月最大的开销就是买玩具车。
0: 啊，
1: 他说我家里的玩具车有好多好多，每个月爸爸妈妈给我买的最多的就是玩具车。
0: 宝子，你是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你现在打字这么厉害的吗？是你爹老官帮你打的，
1: 或者语音转文字
0: 必行天下帮他弄的啊？
1: 对，
0: 好，这个铁柱啊，他应该是一位省外的朋友啊，他是要去山姆会员店买菜，一个月买出6000来。
1: 哎，
0: 哦，山姆会员店真的高消费。
1: 我有段时间特别爱看，就是那些博主去山姆买东西，然后来猜最后花了多少钱。然后我就看他们买东西啊，真的像不要钱一样。然后他单盒的价格，因为他是那种大宗采购嘛，比如说一个瑞士卷都是8个，然后那种饮料都是那种一箱一箱的购。
0: 对。
1: 然后最后看那个账单，他们去一次超市就起码3000打底。你就感觉他们家里面住了10个人。
0: 哎，前两天我还看到，我们还播了一个新闻，就说山姆会员店在昆明开呢。
1: 哦，对，说明后年。
0: 我还和朋友猜说，你们觉得昆明开一个山姆会员店，生意会不会好？有没有那么多高消费人群？
1: 我感觉网红拍短视频的会很多，
0: 是吧？嗯，HH 他说，哎，他觉得最大开销就吃啊，成天就吃。
1: 然后满满一碗大米饭，他说随便来一笔大额消费就超预算了，所以呢，他经常都把大额消费排除在外
0: 啊，
1: 比如说小孩的学费啊，维护更换电器的费用啊，我还不怎么买菜，一个月都能花超，所以他应该是笔笔都是大额消费，
0: 就属于，哎呀，真的是不容易啊。好，那么今天和大家聊到每个月最大的一笔开销是什么，大家可以去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7: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6: 早安，
10: 城市追光者，
20: 城市追光者，
21: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0: 早高峰。

0: 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1: 早高峰来啦！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3: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2: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我们把视线停留在省内。
3: 近日呢，省疾控中心发布了2026版野生菌中毒风险地图，持续的推进野生菌中毒风险的分级管理。全省共划定了野生菌中毒高风险地区6个，中风险地区49个，低风险地区74个。其中啊，古城区、西山区、宜良县、石林县、安宁市、红塔区被列为高风险地区。那这些地区发生野生菌中毒事件的频次较高，死亡人数较多，那当地居民需要密切的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有效的预防中毒事件发生。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4: 在2026版云南省野生菌中毒风险地图中，全省129个县市区被划定为高中低3个风险等级，其中古城区、西山区、宜良县、石林县、安宁市、红塔区6个县市区被划定为高风险地区。风险指数主要基于近3年的监测数据，结合居民对野生菌中毒知识的知晓情况以及医疗救治能力等，通过加权综合测算得出。云南省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副所长李娟娟：
5: 高风险地区呢，绝不等于就是菌子的禁区。同样的，低风险地区呢，也不等于就是零风险。这个地区呢，既往呢发生过的野生菌中毒的这个事件数呢比较多，把它划定为一个高风险呢，恰恰是为了提醒，让大家去足够的重视，同时呢，也配上了最高等级的防控的以及医疗救治的资源。
4: 在医疗救治能力方面，高风险地区重点聚焦基层医疗机构，通过建立医共体、成立专家工作站、建立顺畅的转诊通道、定制诊疗方案等方式，提升县级医院的综合救治能力。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内科主治医师龚兵：
6: 根据咱们的风险地图也好，还是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菌中毒毒谱，根据当地的特色，一定要制定一个适合自己的诊治的流程。就比如说某些地区它可能是以致死性的鹅膏中毒比较多见，那另外一些地区它致死性的这个菌子可能是以亚锡锗红菇为主，那么所以你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不同的菌子它们的诊治方案。
4: 由于野生菌种类繁杂，形态多样，普通民众辨别极为困难，而民间一些有毒的蘑菇颜色更鲜艳，有动物咬过吃过的蘑菇可以食用等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并不可靠。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柱良提醒：
7: 我们分辨毒蘑菇和可吃的蘑菇要用几种简单的方法去说清楚，其实是十分困难。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可食的蘑菇和有毒蘑菇物种太多了，对于头上戴帽、腰间系裙和脚上穿靴的这些蘑菇，我们不要吃，啊，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不知道的蘑菇，我们不要去吃。
4: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特别提醒，食用野生菌后如果出现头晕、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肌肉酸痛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前往最近医疗机构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野生菌进食史，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延误救治。

0: 早高峰来了，我们7:56赶快看一下这一节我们互动啊，说每个月最大的一笔开销是什么。刚才我在节目里 cue 了一下悲苏清空，他真的在
1: 听节目哎。
0: 是是是，然后我就说女人事情多啊，一个月花那么多钱，他说你们说的对了，这就是为什么不谈恋爱，因为女人消费，他说谈恋爱之后影响我拔剑的速度。他自己有开销很大的方面，
1: 对，
0: 花在摩托车上，比如说是配件呀、
1: 哎、呦
0: 头盔呀、加油啊、
1: 摩旅啊
0: 都太爽了，情绪价值拉满，
1: 你看
0: 就很好啊，享受单身，我也很赞成他这样，
1: 就是不婚不育，所有钱都是自己头上，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太开心了、你就是来拉仇恨的。好，来说个 good study， 他说我每个月最大开销就是房租2000、
0: 哎，你看忧郁小猫半成品早餐和零食，这一笔固定就要500左右、
1: 等一下，半成品早餐
0: 就自己随便加工一下，比如速冻饺子、
1: 手抓饼
0: 啊
1: 馄饨啊，
0: 对对 对，
1: 哇，这些你都可以买大几百，
0: 他自己就不知道
1: 嘛，
0: 可能家里人也都吃这个吧、
1: 对，丽丽说用来让自己开心的，2月份的最大开销是衣服，占到5000、这个月是按摩，哦呦，说到按摩，我们刚刚有一个听友叫明华，他。

0: 他说那每个月最大的开销是足疗，他说强烈建议足疗纳入到医保。
1: 天意，
0: 你脚底是有多多不舒服？
1: 自己如果自己买一个足浴痕，和这种找人按是不一样的，是吗
0: ？No No No， 我跟你说，我有段时间沉迷于按摩，我到各大店铺办卡，然后就是因为觉得这个推拿就特别的让我觉得放松。
1: 这样啊？
0: 但是后来就是推多了嘛，然后有老中医就跟我说，你少去推，到时候你的筋骨啊什么，就是有一些店他不专业，他就会把你骨头啊什么的
1: 反而推
0: 得
1: 不好了。
0: 就是不要太频繁，除非你今天比如说你特别累啊，你再去偶尔的去，但是不要成为常态。像明华，我感觉就是他既然足疗是开销大，他会不会一三五都去按，
1: 就有点上瘾了，是不是？你自己搞个足疗盆行不行呢？凑合一下，将就一下，
0: 力度不够，
1: 受哦这样子啊，
0: 耐受，你一定要越来越耐受。
1: 橘子他就是儿子的奶粉开销是最大，现在奶粉确实也挺贵的啊。
0: 对，然后仙人说的这个我觉得比较现实，他说我偶尔生病。生病就成了我最大开销，
1: 是这样。好，那么对于你一个月最大的开销是什么，大家可以和我们继续聊一下，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我们现在稍微的休息一下。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
3: 天
4: 喝
3: 天
4: 天
3: 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
3: 助恢
4: 复
3: 规律
4: 排
3: 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八点整，我们现在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啊，连线到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舒平。舒平早上好。
14: 哎，思雨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是八点钟，早高峰呢仍在持续，各片区的话尤其是学区周边呢还残留一些收尾的送学车流，主城的二环出城的高速呢现在也出现了多处的拥堵，全城目前累计呢有十多处的拥堵的点位。先来看看校园周边，目前的话五一路的铁路局周边呢现在拥堵还是非常严重的，西站立交的南向东方向也在缓行，一二一大街文林街车流非常密集，盘龙区的二环北路北京路学校周边呢现在是排队缓行的，科高路还有海源中路上下客集中，官渡区的福德路的辅路兴耀路还有西山区的滇池路南坝路呢现在也开始持续车多了。高速和二环的主线上我们可以看到昆玉高速南向北出城的这个方向，在民权村立交呢现在开始进入了分段拥堵时段，昆石高速的杭瑞高速到民权村立交呢拥堵已经超过了 1.2 公里，石虎关小庄立交现在也是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二环西路北向南拥堵已经超过1公里了，二万南路全线呢现在进入了缓行的模式，龙泉路林雨路以及文西巷这一线呢也是龟速缓行的，滇缅大道的黄土坡古渡口现在都出现了短距离的排队，我们要提醒驾驶